0: 手机的客户端，分别是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云听的客户端，可以找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实时的在线收听了，用手机也可以收听，只要网络正常都可以听得到咱们的节目。那加入到节目的群聊的方式也很简单，在公众号蚌埠广播当中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儿，就可以扫码入群了。虽然这个号的管理员呢依然是宁姐啊，但是她出门在外也不会耽误大家入群的，大家放心的去扫码就可以了。这个天气炎热，但是这个台风又来了，白海豚啊，立秋之后呢，持续的高温天气实际上一直是盘踞在我们这个城市的。许多小伙伴呢都在盼望着说，天气何时能够凉快一些呢？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云系今天开始影响到我市。你看刚才来的时候已经在下雨了，其实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下了。它的到来呢会给我们这个城市带来比较明显的风雨的影响。预计从今天夜里到11号我市的平均风力会达到5到6级，阵风8级左右，所以大家无论是开车在路上，走在路上，尤其是一些骑车的朋友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像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有一股风，我骑车在路上的时候感觉是有些不太稳的，所以很多骑车的朋友哈，尽量这个速度放慢一些，尤其是小的那种电动自行车哈。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3号这几天呢会有一个降雨的过程，大概累计降水会达到80到120毫米，局部会有150毫米，而集中的降水呢主要是集中在今天和明天这两天，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最新的一些预报啊，尤其是一些预警的信号啊，并且要做好防范。在风雨天气的影响之下，我们的下周的前半段时间可能还会是有一段时间的高温的，但是呢最高气温可以说已经降了很多了，大家会感受到立秋之后的一段凉爽。不知道大家现在此时此刻是不是在路上呢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未来呢已经把天气预报早早的发进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蚌埠市短时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暴雨，东北风转偏东风是5到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预计11号是大雨转小雨，气温是明显降了，但是呢还是在下雨，所以大家出行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诚信市经我们的李队发来消息说，大家好，雨天路滑，注意安全。这两天下雨呢是让我们的高温有所缓解，但是也告诉大家，虽然如此也是仅仅这几天而已，事实上高温还是强弩之末，继续还会发挥一段的威力。近期呢多地的医院就是接诊一些患者，怎么回事呢？他们是运动之后诱发了呼吸性的碱中毒的患者啊，这些患者都是在运动之后突发了这些疾病啊。这种病常在闷热的环境下发作，不少人呢以为是中暑了，导致呢处置不及时。医生就介绍说呢，中暑会头晕胸闷，并且伴随着体温升高，而呼吸碱中毒则不会有体温升高的情形，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麻木，还有就是肌肉痉挛，手部出现鸡爪形，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啊、年轻女性啊，心肺功能偏弱以及有焦虑症和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尤其需要警惕。突发的呼吸性碱中毒如果出现了该如何自救呢？
1: 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区别，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
2: 呼吸频率很快，这很焦虑，那个出现又深又大的这种呼吸，在真正发作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嘴唇四肢的一个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这么一个鸡爪形的这么一个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1: 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 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

0: 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后即可缓解。
1: 口袋呼吸的时候，你别全部捂死，稍微留一点缝，这样的话呢，让它还是有一些空气进去，那个能，但是它大部分是在呼吸自己的呼出来气体二氧化碳。如果说它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应该是及早的去呼叫120，及早的去进到医院里去进一步抢救。

0: 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啊！大家在路上有怎样的一个状况？今天下雨啊，有遇到怎样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短信的方式啊，可以和我们群聊啊，告诉我们群里的朋友，提醒大家一些注意事项啊。我想此时此刻有些路段还会比较的，可能会有些拥堵，那大家一定要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哪些事情呢？是我们的这个历史啊，要从1792年的8月。

还有来到我国1898年的8月10号，我们国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戊戌变法。光绪皇帝下谕推动戊戌变法。在这一天呢，1898年的8月10号这一天呢，光绪是下诏斥责官员墨守成规，大力推行新政，并且开始兴办新式学堂，鼓励工商业。这场戊戌变法虽然最后是失败了，大家都知道，就后来的这个六君子也都是又被处以极刑的啊，但是呢，这件事情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是有着深远的影响的。它广泛传播了君主立宪、西学救国的思想，打破了封建思想的禁锢，为清末的新政以及辛亥革命也埋下了思想的伏笔。事情来到1945年的8月10号，1945年的8月10号这一天，日本发布了启降诏会，朱德发布7道反攻命令。这一天呢，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是4国发出了投降的诏书。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是连发7道命令，要求全国解放区的武装向日伪军全面反攻，就地受降。那这也是宣告了抗日阶段进入到了最终的收尾阶段，中国人民14年的抗战迎来了胜利，明确了中共武装合法受降的权利，推动了华北、华中大片国土快速的收复，壮大了解放区的力量，也奠定了战后国内国共两党的力量格局，深刻影响了解放战争的走向。时间再来到1990年的8月10号，美国麦哲伦号金星探测器升空了，人类首颗长期环绕金星的探测航天器发射了，也是完整测绘了金星全球的这样一个地形地貌，破解了金星的大气地质的演化谜题，推动了全球深空探测技术的迭代。今天还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日子啊，就是这个纪念日很有意思，它是联合国设立的，叫世界狮子日。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日子呢？对吧，我们说老虎是森林之王，狮子也是啊，狮子也是王者一般的存在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设立每年8月10号是世界狮子日，旨在保护非洲狮，维护草原生物的多样性，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一提到狮子，大家能想到什么？能想到曾经的那部动画片，对不对？狮子王辛巴。那此时此刻我们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就是当年的这个动画片的主题曲《今夜爱无眠》。

0: 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青儿落难孙半街，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五一家人，发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的确，我们接下来要展示的就是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还记得曾经来过咱们直播间做客的地委宿舍社区的京剧艺术团吗？曹老师、徐老师带着他们的票友一起在咱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了好几段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来了他们的作品，就是欣赏到的是这个京剧班的票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一段才艺展示。这段呢应该说是京剧的一个非常经典的选段，那就是空城计的选段，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那演唱以及演奏的这个团体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地委宿舍社区的京剧艺术团。

0: 导至上级公安机关，以其串并线索扩大侦查视野。
1: 当时我们支队啊进行串并分析啊之后，发现整个我们援交南线大同湖整个有10来起案件，虽然有的案件呢被盗价值不是很多，1000多块钱啊，多的7000-8000，但是这10来起案件加起来之后，涉案的金额也不小。
0: 根据多位失主描述，嫌疑人每次作案均驾驶无牌摩托车抵达现场，并使用高度相似的话术骗取信任。警方据此判断，该系列案件极可能为同一团伙所为。在益阳市公安局的协调下，援疆警方对上述案件进行并案侦查。警方坚信，尽管嫌疑人精心伪装隐匿行

0: 踪，但终将露出马脚。就在这时，远江市南大派出所接到一起情节类似的盗窃案报警，报案人是南岭村的贺大娘，而这一次嫌疑人盯上的是戴在她手腕上的金手镯。据贺大娘介绍，在2025年10月29日，家里来了两名陌生男子，他们自称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并且认识贺大娘的儿子，
1: 并且声称他儿子托他们两个人来过来看看他的近况，于是便相信了他们的说辞。
0: 交谈中，两人还表示，他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优先给贺大娘办理惠劳补贴。

0: 可以达到不露金镯子的目的。然而，两名男子却坚持取下金镯子。
1: 在取手镯的过程中间呢，大妈呢，她开始是要把它扯下来，扯下来的时候又是涂了肥皂，又是扯住那个金手镯往外面拉嘛，但是实际上也拉不开，手镯确实太紧了。
0: 情急之下，两名男子竟然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用工具剪断手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贺大娘居然答应了。
1: 就是在贺大妈的视角里面，剪开这个金手镯应该也不会影响这个手镯的价值，因为毕竟是金器嘛。他的手镯本来就比较紧，所以后续在其他的那种店铺里面啊，重新打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0: 据贺大娘估算，金手镯的重量有30多克，价值应该在25000元以上。在成功地把手镯取下之后，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当着贺大娘的面，将那只贵重的金手镯搁在厨房灶台上，又催促她赶紧拿身份证拍照。由于是在自己家中，贺大娘没有多想，就转身到卧室去找身份证了。可等她折返回来时，屋里早已空空荡荡，两个工作人员竟然悄无声息地溜走了。贺大娘感觉大事不妙，慌忙奔向厨房查看灶台，发现那只刚刚摘下的金手镯已经不翼而飞了。家里出了这样的糟心事，贺大娘感到非常懊恼。警方研判决定从这起新发案件入手，尽快锁定这对行踪诡秘、四处流窜的窃贼。公共视频显示，盗窃贺大娘金手镯的正是那一对骑着黑色摩托车的男子。警方进一步查明，案发当日二人从北面驶入南岭村贺大娘家中，但他们全程选择走乡间小路，致使警方难以追踪其具体来路。而在作案后，二人离开南岭村，随即驶上大路，一路向北行驶7-8公里后，再次转入小路，从公共视频里消失了。
1: 就进入了村里面，那村里面路况很复杂，每一条路都有很多岔路口，每一条岔路口我们都要进行排查，确定了其中一个岔路以后，再集中我们的人手，又继续进行追踪。
0: 警方推断摩托车不可能走水路，而这两人应该并未走远，于是办案民警再次回看大堤上的监控，将排查时间向后推移了1个多小时，终于又在上午10:30的监控中再次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1: 这也反映出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心思比较缜密，反侦查的意识很强，故意做这些举动来迷惑我们侦查员的思维。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发生的几起案件，我们后面也是追不到身影，可能就是他在逃窜的时候停在哪个地方，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又走。
0: 瞒天过海的套路一旦被成功破解，狡猾的嫌疑人就无所遁形了。民警注意到，在筑子口镇里，两个嫌疑人走进了一家便利店。其中一人打开门口的冰箱门，买了2瓶饮料，并用现金付了款。也许他们认为已经甩开了警方的追踪，此时两人均未佩戴头盔，他们的面貌首次暴露在监控画面中。
3: 经过了连日的追踪呢，两名嫌疑人的身份也是逐渐的浮出水面。
0: 这两名男子的户籍都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光头的男子是摩托车驾驶员廖某华，1967年出生。短发的男子叫陈某海，1963年出生。这两人都可谓前科累累，其中廖某华还曾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商店采购完毕后，两人继续驾车往华容县方向行驶，此后就从公共视频中消失了。警方推断，经过这番折腾以后，嫌疑人觉得可以放心地回家了。
2: 我们也通过一系列的研判分析知道了

0: 两名嫌疑人的详细住址。坐在摩托车后面的这位姓陈的嫌疑人，他是住在通往华南县城区的那个县道的路边上。姓廖的骑摩托车这位嫌疑人呢，他是住在华南县城街道的楼房里面。他们之间的距离有3-4公里。
1: 尽管已经掌握了两人的准确落脚点，但警方并未直接展开抓捕行动，而是把作案摩托车作为首要侦查目标。既然摩托车一直由廖某华驾驶，那么很有可能就停放在他家附近。
0: 因为这台摩托车作为一个物证呢很重要，我们就到华南各个巷子里面、楼道、门面到处去找。后面在距姓廖家的3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楼梯间，发现了这台嫌疑车辆。
2: 有几户居民对这个摩托车的主人，有一点印象。据他们反映，这台摩托车的主人是一个光头，他经常把摩托车停在这里，他老是停在这里，影响了别人的出行。但是他又没有住在这个单元间里面。他基本上每次把车停在这里以后，人就离开了。
1: 将作案工具停放在远离住处的地方，嫌疑人可谓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专案组当机立断，兵分两路，分别在二人住处附近布控蹲守。2025年11月1日晚，警方在两名嫌疑人外出时，将他们分别抓捕归案。
3: 我们在他房间内搜到了他们作案时所佩戴的两个黑色摩托车头盔，以及那一串摩托车钥匙。
4: 我就是呢，
5: 我是我已经呢，因为他们才被家就埋死的，我真的是这个车没去要的。
4: 他不是豪爵的摩托车吗 ？W
5: 是的。
0: 但是那个姓廖的这位嫌疑人呢，他态度很恶劣。包括就是他所骑行的摩托车，包括钥匙都在他身上，能够把那个摩托车打开，他都不承认这台摩托车是他的。
1: 警方分析认为，与廖某华相比，陈某海此前所涉案件情节较轻，应该是可以首先突破的对象。
0: 后面通过我们侦查员的细心的思想疏导，以及我们大量的一些证据啊，包括我们受害人对他们的辨认啊，后面陈某海的思想防线就慢慢的跟破了，他就把这些事情呢、就慢慢的程序清楚了。
1: 嫌疑人陈某海交代，从2024年年初开始，他就伙同廖某华在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南县、沅江市等地连续盗窃作案，前后加起来有10余起之多。
6: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FM 107.9，你好，老朋友。
7: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那我们刚才呢，也是听了这样的长长一段音频，这个案件告诉我们啊，真的是这个
8: 没错，一年中最难熬的三伏天来了。咱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冬天要注意心脑血管，但其实三伏天对老年人来说，同样是心脑血管的高危期，气温高，出汗多，血液粘稠，加上一冷一热，稍不注意就可能诱发心梗、脑梗。那三伏天到底该怎么安全度过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三伏天老人度夏宝典，忌劳三慢两定，守住心脑防线。我们请到的老朋友依然是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田敏主任。您好，田主任。
9: 主持人好，各位老朋友好啊，我是田敏。三伏天呢，确实是一道，但咱们把三慢两定这个记牢了之后呢，基本上也就能够平平安安的把夏天过好。
8: 田主任，咱们先问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说

0: 三伏天对老年人的心脑血管是个考验呢。
1: 很多人觉得冬天的时候冷是吧，血管收缩，然后才是心脑血管的高发季节。但其实呢，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热，风险也是一点也不低。那我们有很多研究数据显示呢，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下，心脑血管的死亡率是明显上升的。然后我们也查了很多文献，然后也做了一些分析，就是比如说我们医学上有个叫 MAT 分析，提示温度每升高一度，心脑血管的相关死亡的总体风险会增加 2.1。 那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高风险人群。
0: 那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1: 主要呢就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血液，就出汗的时候，我们夏天的时候嘛，出汗会比较多，那血液就会变得粘稠了。像三伏天的时候出汗多，如果我们的水喝的不够，身体的水分呢就会减少，那我们的血液就像被浓缩了一样，它就会变得很粘稠。那血液一粘稠呢，血流的速度它就会比较缓慢，这个时候的话就容易形成血栓，会堵住我们的脑血管或者是心血管。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血管扩张。那我们其实在临床上，或者有些人他经常会知道说，哎，我到夏天的时候我的血压好像偏低了，不像冬天那么高了。那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血管扩张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血压其实就会波动了。那天热的时候呢，身体为了散热，皮肤的血管会扩张，大量的血液流到体表，这样一来呢，我们的心脏或者大脑的供血反而减少了。再加上老年人的血管弹性它本来就不是很好，血压就这样忽高忽低，就非常危险了。那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一冷一热，血管就是它可能就抽了，就是它血管它就有的时候会痉挛。那很多老朋友呢就怕热，从外面一回来之后身上都有汗。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也这样，就直接把空调一开就对着空调吹，就想灌一点冰西瓜呀，或者冰棒啊，还冰水，这样一冷一热的情况下面呢，我们的血管猛的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扩张，那血压波动就特别大，这个时候特别容易诱发我们的心梗呀、中风。
0: 所以三伏天对心脑血管的考验一点都不比冬天小。
1: 对，所以呢咱们今天就定下三慢两定，就是专门针对这种三重风险设计的一个护心符吧。
0: 田主任，那咱们先说三慢是哪三慢呢？
1: 那我们其实前面的时候讲其他知识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提到的。那么第一慢呢就是慢起床，这个三慢里面最重要的一件。
0: 慢起床就是说要起来的慢一点是吗？
1: 对，但是这里面呢其实也有一些讲究。很多心脑血管意外发生的时候，好多人是在清晨。那咱们睡了一夜以后呢，血液本身呢它就比较粘稠，血压呢也处于一天当中的那个沉峰期。如果一醒来之后猛的一下坐起来，或者猛的一下站起来，那么血管可能来不及反应，血压就可能剧烈的波动，这个时候的话就比较危险。
0: 那应该怎么做呢？
1: 那我就在这里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叫起床三部曲。那我们第一步的时候醒来以后呢，其实先在床上躺一会儿，就躺个一两分钟啊，在床上伸伸懒腰，或者是活动一下脚趾，活动一下手，让我们的身体告诉我们身体说，哦，我醒了，慢，就相当于电脑一样，慢慢的开机。那就我们伸懒腰活动以后呢，然后再慢慢的第二步就是慢慢坐起来，坐在床边坐个一到两分钟啊，让我们的血液呢适应一下这个重力的变化。到第三步的时候再慢慢站起来啊，扶着床沿，或者是我们靠着墙，或者是一个边上的时候，慢慢站稳了之后，再开始走动，
0: 就是躺一两分钟，坐一两分钟，再站起来，这个三部曲好记哈。
1: 对，这个简单的三步呢，就能给我们的那个心血管系统呢，它给它一个适应的时间，那么就可以降低这个突发的风险。
0: 那第二慢呢？
1: 第二慢的话就是我们叫喝水慢，
0: 喝水也要慢啊？
1: 对，要慢的。而且呢这个误区呢就是很多老朋友可能都在踩，是吧，我们天一热出汗一多，那三伏天嘛，那这个时候要多喝水。但是很多人呢可能就会说，一进来的时候感觉渴了就猛灌，短时间之内就大量的喝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喝进去的水了之后，它的血容量的话突然一下增加，那我们心脏的负担可能一下子就重了。那特别是有一些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是吧，他特别容易诱发他们的胸闷或者心衰，所以特别是那种喝冰水的，那可能就更危险了，是吧？那冰水刺激我们的血管，突然一下收缩，那我们的血压又就飙升了，就可能诱发我们的心绞痛啊，或者一些脑梗呀、心脑血管一些疾病。
0: 那正确的喝水方法是什么呢？
1: 那正确的方法呢，就是记住八个字：少量多饮，喝温开水。那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大家有时候喜欢喝一些冰的，或者是猛的喝。那我个人建议呢，每次喝100毫升到150毫升。 其实我们家里面有一些水，就是纸杯嘛，有时候为了接待客人，那就是大概半杯子，那个纸杯半杯子，然后慢慢的喝，即使渴也要慢慢的喝。那一天的总量呢，大概在1500到2000毫升。有一些当然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有心衰的患者，或者是肾脏病的患者，一些特殊的患者，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应该遵循，就是比如说在医院里面出院的时候，医生给你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总的液体量，他会告诉你大概是多少。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千万别等渴了之后再喝。那有些老年人他对口渴不是很敏感，就是感觉到渴了之后呢，其实身体已经在缺水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早上起来后就喝一小杯温水，也能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在睡前呢，可以少量的喝水，也可以检查一下这个血液的粘稠度。
0: 就等于说第一慢要起床要慢，第二慢呢喝水要慢，对吧？
1: 嗯。
0: 那第三慢呢？
1: 第三慢就是慢运动
0: 啊，这个我知道，就是天热了少运动嘛。
1: 对，但是呢也不光是说我们说的少动，但还是要会动，是吧？很多老朋友呢习惯了之后早上起来锻炼，觉得我们早上的时候是夏天里面比较凉快的时间，但是呢其实早上6点到10点的时候呢，恰恰是我们的血压的一个晨风期，这个时间段的话其实是不要剧烈运动的，这个时候是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
0: 那什么时间运动会比较好呢？
1: 我们夏天的时候呢，第一个呢，首先要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的时候去运动。另外一个呢，就是清晨血压高峰的时间段去进行运动，特别是剧烈运动。一般如果要选择的话呢，就建议选择凉爽时段进行适度的运动，这样的话就更安全一点。那运动的有些项目的话，还是我以前经常推荐给大家的一些，像去散步啊，打一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这样一些舒缓的一些活动啊。一项标准的话就是我们的微微出汗就行了，就是千万不要追求这个运动的这个量或者是运动的强度，然后出现大汗淋漓啊。那如果感觉累了的话，就是休息嘛，不要硬撑。包括我自己也是，感觉实在是不想运动了，就不要硬撑，不要说我一个星期必须要达到几次。另外呢，我们在运动前呢，其实可以喝点水。也不要在运动过程当中丢失液体太多了之后，你没有补充水分啊，也不要等到渴了之后再去喝。
0: 慢起床，慢喝水，慢运动啊，这个三慢记住了。田主任，三慢咱们说完了，那两定是什么呢？
1: 那第一个呢，就第一定就是定时测血压。
0: 测血压不是随时可以测吗？为什么强调定时呢？
1: 其实我们在临床的时候，一般建议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血压它其实到夏天的时候，您因为它血压波动会比较大，所以呢有时候出现今天高明天又低了，如果不定时测的话，其实你是不知道规律的，因为我们的血压波动它其实是你可能5分钟之前和5分钟之后测它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就是很不定时测的话，它就没有办法确定这个规律，也没有办法去进行调药。
0: 那应该怎么测呢？
1: 一般我们在临床建议的话，就是每天早上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各测一次，或者是每天早上或者晚上的时候各测一次。一般早上起来的时候吃药前面去测一次，晚上睡觉前也可以再测一次。当然有些人的时候就是在血压调整期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建议下午3-4点钟的时候再测一次，就是拿一个小本子或者拿一张纸然后记下来，在每次测的这个血压和心率都给上面填上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看出规律，因为你每次定点的时间测出来的话，你这个差不多的规律它就出来了。
0: 那如果发现血压比平时低了，是不是可以自己减药呢？
1: 这个千万不行哈，就除非就是说有的人血压都特别低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人突然一下就是几天没吃饭了之后一测血压非常低，那这个时候先把药停了之后要及时去就医，一般不要自己减药。这是有时候是一个误区，很多高血压的老朋友的话发现血压夏天的血压比较低了，就觉得我的高血压是不是好了，就把药停了，然后或者是自己直接减了，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夏天的血压降低其实就是我前面讲的，就是天热了之后血管扩张导致的，也并不是说你的高血压它自己就好了。那好多人在夏天的时候自己把药停了之后就一直停着也不测，那到冬天的时候他血压非常高，一直在头晕或者出现了卒中的时候他才发现，所以呢自行停药它可能会导致血压波动忽高忽低，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反而容易诱发我们的心脑血管。
0: 那血压低了应该怎么办呢？
1: 如果比如说你测的时候持续偏低，或者经常 我们的收缩压就是我们的高压低于110，因为老年人的话一般来讲也不建议把血压降得太低，是吧？或者是我们的血压较平时下降的非常明显啊，会出现了一些头晕啊、乏力啊、黑蒙的这些症状，那就建议去找一下医生调药啊，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面乱动。
0: 我们刚才说这个两定啊，第一个定就是定时的监测血压，那第二定呢？
1: 第二定的话就是定时服药。
0: 这个和定时测血压有什么不同呢？
1: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他们是侧重点不一样。定时测血压呢是监测，定时服药呢其实就是执行。我们的三伏天的时候出汗也比较多，是吧？有时候吃饭也不是特别好，很多老朋友呢容易忘记事，也漏服了或者错服了降压药或者降糖药的情况，在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漏服一次，血压血糖可能就会出现过山车，这样其实是有风险的。
0: 那怎么确保按时服药呢？
1: 在这里面我给大家几个小建议。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也有经常碰到，有些患者子女会跟老年人就买这个分装药盒，其实现在网上非常多就是把一周的药呢按照早中晚分好，吃没吃呢一看其实就知道了。第二个的话，现在大家也都有手机，是吧？去定一个闹钟，到点了之后一醒一想，就比如说如果是一天要吃三次，那就设三个闹钟，吃两次设两个闹钟，就根据这个周一到周日每天，然后他定的到时间他就想了，然后就可以提醒我们该吃药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比如说手机玩不好的是吧，那我们的家人子女如果老伴儿住在一起的时候也可以提醒一下，多一个人记肯定是还是好一些的。另外还要提醒一句，就是一般来讲不要用我们的茶水呀、果汁啊去送药，特别像降压降糖药，最安全的还是我们的温白开水。
0: 林主任，那三慢两定咱们讲完了，还有什么生活细节是要提醒咱们老朋友们的吗？
1: 有的。那我在这里面还补充一下这个衣食住三个方面的提醒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穿衣夏天的时候是不要建议大家不要穿得太紧了，还是以松为主。其实现在老年人也在我看到外面走路的时候，也看到大家穿的其实也都是非常宽松的，那宽松的衣服。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三伏天选择的衣服还是以透气吸汗的棉质宽松的衣服为主。那颜色呢还是浅浅色，是吧？不吸热。那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轻不要油。三伏天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吃饭其实胃口就不是很好，那这个时候的话也当然也不能只吃稀饭或者咸菜，是吧？要清淡但是要均衡。那我在临床上经常为了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血脂高或者是说想吃清淡一点之后就经常吃稀饭吃馒头，其实我们的清淡不代表说不吃蛋白质。很多人可能说吃清淡一点以为是吃蔬菜，其实不是的。那我们的蛋白质包括什么鱼啊、鸡蛋呀、牛奶呀、豆制品啊、瘦肉啊，这些蛋白质都是要补充的，当然也要包括我们的像冬瓜呀、苦瓜、丝瓜这些应季的蔬菜也是要的。那主要是还是要减少一下咸菜，因为很多老年人可能都是比较喜欢吃咸菜，腊肉啊、咸菜呀这些尽量还是要少吃，保证每天的这个盐量呢不超过5克。那有一些像心衰的患者的话，就比如说有心功不全的，可能要更严格的限盐的摄入。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具体的一个标准呢，一般来讲就是说有的人他有过心衰治疗的时候呢有医嘱的话，医生会跟他讲，那就根据这个情况来限自己的盐的摄入量。那当然的话夏天的时候哈，老年人也是要少吃一点冰饮和冰镇西瓜，是吧？虽然吃这个是非常舒服的，包括我们年轻人同样是如此，就是还是也特别女性少吃这些冰西瓜，就是对我们的身体也是不好的。第三个呢就是空调，是要用的不要省。这个也是我在临床上经常遇到的，就是很多老朋友的话呢就是为了省电，就是特别热也不开空调，或者是开那个电扇对着吹，有时候或者硬扛。这个时候的话千万不要这个样子，像密闭或者闷热的环境里面是也是非常容易诱发我们的中暑或者心脑血管的问题的。所以呢空调只要不对着我们吹，那空调的温度你可以稍微调高一点嘛，26到28度都是可以的，室内的温差相差不要超过7度，是吧？有的时候如果说在外面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先在屋子里面歇个10分钟擦擦汗再开空调，只要不要对着这个空调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把我们的肩膀啊、肚子啊这些地方盖好保护好。还有就是开空调的时候还是不要为了怕省电一定要开窗，就是透透气通通风。
0: 就是说我们穿衣要松不要紧然后饮食呢虽然说要清淡但是营养要均衡然后就是空调该用咱得用，不能为了省那点电费 然后这个在弄中暑了什么的啊，也不知道哈。那田主任，节目的最后呢，请您再用几句话给咱们的老朋友们总结一下，怎么安全度过三伏天。
1: 嗯，好的。在这里面呢，送大家一段顺口溜啊。三伏天呢，热当热懒当，就是天气很热啊，心脑血管的时候还是要提防啊，慢起床来，慢喝水啊，运动。

0: 选在就是日落旁，比如说不是特别热的时候，早晚呢测血压记本上，按时服药不能忘。像空调的话，26度是刚刚好的。穿衣宽松，饭清汤，三慢两定记心间，大家平平安安的过这个三伏天。三伏天呢虽然难熬，但是把三慢两定做好了之后呢，咱们老朋友就能安安稳稳的把夏天过好，守住心脑防线，也可以平安度夏。
1: 谢谢田主任说的真好，而且田主任呢还很暖心的啊，这个非常有趣的给大家整了一段顺口溜哈。感谢田主任今天细致的讲解，也感谢各位老朋友们的收听，希望大家呢都能记住三慢两定，平平安安过三伏。那也欢迎大家在以后的时间当中继续来关注。你好，老朋友，田主任再见。
0: 观众朋友，主持人再见。
2: 刚才呢是田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怎样让我们老朋友平安度夏啊，三伏天的这样一个情况哈。时间也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2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啊。刚才大家也在聊到这个夏天大家要去做检查什么事儿，我自己也是决定最近一段时间去做一个系统的体检啊。半夏纯白就说我喜欢喝凉白开，我爸血糖 6.9， 目前运动加饮食的确挺好的。老朋友们的确是需要增加一些运动哈。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咯，明天呢依然是我一个人，也欢迎大家到时持续来参与我的节目啊，多和我互动，多点点歌，也让我的节目做得轻松一点。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送上的一首歌叫好人一生平安，就这样吧，明天见。

那他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来，只不过有人直接一些，有人婉转一些。那这个翟阿姨啊，就是穿个衣服都要问一问的，说自己如果每天不跟 AI 聊天啊，就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自己呢也慢慢变得不太爱跟人交流了。那像这种跟 AI 聊天呢，就像是情感代糖啊、比如说这个代糖，它确实甜，但是却代替不了真正的营养元素。 AI 它能够缓解你表面的孤独，你跟它有问有答，哎呀，可能你说多长时间都可以，在一个空荡荡的屋子里听着有你们俩聊天的声音，好像也挺热闹的，是吧？但是它没有办法提供真实有温度互惠的人际链接。长期和 AI 来进行交流，会降低人们对于这种复杂人际关系的耐受度啊，觉得呀跟人打交道太麻烦，这事儿那事儿，是吧？从而导致社交回避和情感的钝化。把这种 AI 作为聊天搭子，特别是使用 AI 拟人化互动服务，也存在不少现实的风险。因为你要知道啊， AI 聊天软件它的运作的原理是什么呢？是基于您输入的个人信息、对话内容、行为偏好等数据进行

们新闻当中也是看到的，对吧？现在国家网信部等五个部门公布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行，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 AI 情感陪伴、虚拟人、拟人化互动服务场景出台的国家级的监管的一个规则。那在这个规则当中也就已经明确了，不得生成、鼓励、美化、暗示自杀这样的一些内容，也不能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沉迷，损害真实的人际关系。发现过度依赖，那就需要向有弹窗啊，向这个依赖和他交流的人来提醒，而且也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的亲属、伴侣这样的一些服务。不少平台企业啊，也对 AI 聊天软件进行了规范和调整。你比如说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和阿里巴巴旗下的千问，两家 AI 助手宣布下线智能体功能，还有网易云音乐旗下的 AI 情感陪伴 APP 妙时也已经宣布停运了。 AI 可以是现实社交的练习场和缓冲带，但是呢，不要让它成为交流和表达的终点，我们还是应该和身边的人来进行交流啊，所以应该理性的来看待 AI 的边界，为 AI 陪伴划定界限、边界、时长，尝试将获得的安慰的渠道从 AI 转化为和朋友聊天、和家人通话、和人的这种现实的交流。而且我们也要意识到相应的法律风险，在使用 AI 聊天的时候，不要使用真人姓名、肖像作为素材。针对 AI 生成内容要进行多方核实，尤其是涉及他人的姓名、职业啊一些个人信息或隐私的时候，要格外的谨慎。

那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这位 Mr. 大瑞朋友也留言了，他说他对于这个 AI 陪伴啊有特别深的体会，说 AI 的确给他的工作、生活、健康三个方面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啊，基本信息都客观。比如说有一次啊，家里人这个舌头全麻了，就好像是开水烫的，不知道怎么办， AI 就告诉他说啊，只要不是半麻或者是侧麻，基本没事儿啊，只要吃甲钴胺就可以了。于是呢，家里人吃了一个月以后呢，又挂了到医院挂了神经内科的专家号。啊，专家也说啊，这个吃这个药呢是完全正确的，两个月以后也恢复了正常。他说这一点上来说，心里非常的感谢这个 AI， 但是呢，有时候 AI 特别容易吓唬人啊，甚至在处理他的问题当中，莫须有的会编造一些事情，产生焦虑啊，因为，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对这个 AI 来说呢，也是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我们要很好的利用 AI， 但是呢，在这个陪伴呢、交流啊这些方面，不能够完全依赖 AI 啊。刚刚这位朋友也说到了，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呢 AI 告诉他应该怎么样的来用药。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我们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下，你要想了解一下，做个参考，这个谁也阻拦不了，是吧？是可以的。但是因为 AI 它只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大数据，基于它自己获得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但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啊，基础病啊等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呢，尽管可能是同样的症状，但是并不一定是同样的治疗的方案，身体有不舒服啊，生病了，还是要去医院看医生。好，1079百姓热线，稍后欢迎继续锁定 FM107.9 收听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留言，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发送数字123，再扫描关注识别的百姓弹出来的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在听友群里呢，您可以不受直播时间的限制，留言分享您的生活的小妙招啊，或者是有什么新鲜的见闻啊，或者是想要有什么帮助啊，都可以在群里边来聊一聊。尤其呢，我们推出有单华

0: 对生活这个小视频，主要是着重生活方面的一些科学的方法。我们也非常期待啊，能够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来，向大家来分享您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和小妙招。所以如果说您愿意啊，成为我们这个平台的一个妙招达人，加入到我们的小视频的拍摄当中来，那您也欢迎拨打热线来跟我们联系，或者呢是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留言跟我们联系。
1: 培养一个临床医生至少需要10年系统理论学习，5年实际操练。
2: 成为一名中医需要背诵上千条药方，上万次为病人把脉。
1: 一个影像科医生要阅览上万张放射影片，敲出百万字的诊断说明。
2: 而毁掉一个医生只需要一次。
3: 近年来暴力的伤医和西医事件是频频发生，
4: 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害医务人员的刑事案件，
3: 医院门诊楼发生一起伤医事件，3名护士被一名男子用刀砍伤。
1: 和谐医患关系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绝对不是暴力。理解、包容、信任和尊重是给医生的最高礼遇。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体验啊，就是当您渐渐要进入梦乡的时候，身体有时候会突然不由自主的抖动一下，哎，甚至还会伴随着一脚踏空或者是跌落的这种感觉，让人瞬间从睡梦中惊醒，然后还有点后怕啊。那为什么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有人说啊，这是身体在长个儿，有人说啊，是身体提示你缺钙了，还有人说啊，是大脑怕你死了，测试一下是不是还活着，啊，这些说法真的吗？睡觉的时候身体突然抖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啊，这个啊，有一种医学上的专业的名词叫临睡肌抽跃症，也叫入睡抽动。临睡肌抽跃症是一种无意识的肌肉的抽搐，通常表现为刚入睡的时候身体猛然一抖。现有的数据表明啊，70%的人群曾经在睡梦中出现过这种现象。它好像就是我们身体在睡眠过程中偶尔开的一个小玩笑，是睡眠觉醒障碍的一种表现。偶尔发生的抖动是人们处于刚刚进入梦乡时候出现的正常的生理现象，类似于眼皮跳、打嗝啊，跟精神紧张时候的肌肉抽动到底是一样的。如果平常身体非常健康，偶尔出现这样的抖动完全没有必要过度担心，更不需要药物治疗。那么引发临睡肌抽跃症的原因是什么呢？神经活跃和大脑控制力减弱了啊。在入睡期间啊，大脑皮层的大部分的神经属于抑制状态，但是仍有一部分神经它会比较活跃，它们间断地发出微弱的运动指令，从而让下肢抽动。而且入睡的时候大脑控制力减弱，对运动神经元的抑制作用相对不足，对下肢运动也失去控制的抑制的功能，所以呢就发生了肌抽跃啊。简单来说，就像是大脑在进入休息状态的时候，一部分小神经还在调皮地活跃着，不小心发出了错误的指令，导致身体突然抖动。那如果是缺钙会这样吗？啊，血清钙离子浓度低可以导致肌肉和神经的兴奋性的亢进，引起肌肉的痉挛抽搐。缺钙的时候临睡肌抽跃症的出现率相对比较高一些，而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发育期的小孩身上。当体内的血钙的含量低于正常水平的时候，肌肉神经就会变得不安分，从而引发痉挛抽搐。对于缺钙者呢，可以通过摄入高钙食物啊，像牛奶、豆制品，增强户外活动，让身体多晒太阳，促进钙的吸收，来缓解这个症状。还有呢，就是太累了啊，太累了以后神经系统也会绷紧，就像一根根拉紧的橡皮筋儿，在我们放松入睡的瞬间就容易出现反弹，导致身体突然抖动。比如说一些上班族经常熬夜加班，身体得不到充分休息，就更容易在睡眠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了。那如果说睡觉的时候频频出现身体突然抖动的情况啊， 清醒的时候呢，哎，忽然会有头疼、头晕、恶心这样的症状，这就意味着有可能大脑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有肿瘤、脑退行性病变，还有脑中风后遗症、脑外伤后遗症这样的一些疾病。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就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提醒。那这时候你要到医院去看啊，进行脑部的 CT 或磁共振的检查，以便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治疗。对于偶尔发作的临睡期抽噎症，不要过度的紧张和担心，这只是身体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啊，就像生活中的小插曲一样，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不要让它影响到我们睡眠情绪啊，就是说你不用太在意就行了。要预防的话，那一个是规律的作息，还有呢要限制咖啡因的摄入，过量的咖啡因会造成神经的敏感焦虑，健康的成年人摄入咖啡因的量要低于400毫克啊，每天啊，每天不要超过3杯咖啡啊。咖啡因会刺激神经系统，让我们的神经处于兴奋状态，增加临睡期抽噎症的这种发生的几率。还有呢，临睡前半小时可以做一些轻柔伸展或者是舒缓的瑜伽的动作，拉伸拉伸啊，减轻身体的疲劳感。也可以睡前听一些轻音乐，能帮助我们提高睡眠的质量。音乐也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睡着啊，减少身体的紧张感。还有就是睡的姿态要注意，尽量避免趴着睡、蜷着睡，否则会直接压迫胸腔、心脏、肺部，容易出现不适感，胸闷、呼吸不顺畅的时候也会引发临睡期抽噎症。那一般情况下呢，多数人以右侧卧为宜，正确的睡姿可以让身体的各个器官啊处于舒适的状态，有利于我们的睡眠。您看啊，睡觉的时候突然抖动一下啊，这种现象看起来很平常，背后也蕴含着丰富的生理知识。等了解了临睡期抽噎症的这个原因和应对方法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加科学的、平静的来看待这个现象。偶尔抖动是身体的正常反应，不必惊慌。如果出现频繁抖动或伴有其他不适症状，那就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可以有效减少临睡期抽噎症的发生，享受更加安稳舒适的睡眠。在我们的网上呢，这网友听友留言说，他说确实他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啊，真有过这种现象，比如说做梦的时候突然感觉要掉下去了，突然抖一下然后惊醒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那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呢，就可以放心了啊，就是如果只是偶尔的这个情况，可以不用在意啊。如果说有其他的不舒服，那就要去看医生。在睡觉之前可以有一些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住了以后，就可以远离身体的这种小颤抖。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暴雨，东北风转偏东风5到6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11号大雨转小雨。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我们明天再见。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

0: 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
1: 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7: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百万粉丝主播离婚，自媒体账号该归谁；独子去世后，母亲要求继承其游戏账号，法院如何判；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虚拟财产的所有权。男子遭遇骗局，负债累累，竟联合姐姐伪造虚假债务。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捏造的债务。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凌。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虚拟财产的所有权。数字时代，自媒体的 IP 啊，游戏账号啊，这些网络虚拟财产其实承载着真实的经济价值，也会不断产生新的法律纠纷。比如说当生命走向终点，当婚姻面临解体，那么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资产该如何去划分，又能不能继承，这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的考题。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共同来关注一下虚拟财产的所有权。那么随着网络自媒体的迅速的发展，自媒体账号的归属和虚拟财产的分割也成了离婚案件当中夫妻双方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接下来了解的就是湖南湘阴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离婚纠纷案。在这起案件中，就涉及了夫妻一方注册运营的自媒体账号的归属以及价值分割的问题。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18年的时候，艾某和段某相识恋爱之后呢，登记结婚。在婚后啊，女方段某一直是以个人的身份信息实名注册了一个网络平台的账号，并且进行直播。不久以后呢，她的账号粉丝量就迅速的发展到了百万人，而丈夫这个妻子段某也获得相应的直播的收入。可是在2024年的时候，夫妻感情出现了问题之后呢，艾某就诉至法院请求离婚，并且去分割财产。诉讼当中双方都同意离婚，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问题就出在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上面。对，就是主要集中在对由段某运营的百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的归属就产生了争议。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法院也委托了具备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这个自媒体的账号进行了司法评估。评估的结论呢是，这个自媒体账号的价值居然是高达百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呢，根据民法典第127条的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我们再看到在这起案例当中，注册在段某名下的这个网络平台账号的粉丝数量达到了一定的级别，能够产生广告收入和平台流量的收入，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所以它具有财产属性，属于网络虚拟财产，但是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个账号呢，是在艾某与段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注册和运营的，所以应当认定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的时候应该予以分割。我们刚刚也说了，评估机构呢会从账号的粉丝的数量、内容质量、活跃度和互动的数据、行业的影响力以及品牌合作情况等等多维度去出发，通过市场走访调查和对比同类型的账号价值进行一个评估。这个办法呢，它是具有合理性和公正性的，所以法院对于这个评估结果一般会予以认可。而段某的这个自媒体账号是用他个人的特长、才华和风格建立起来的独特的形象，这个账号呢也一直是由段某自己去负责运营维护，它的价值可以说是附着了主播个人比较强的人身属性，所以在财产的分割上就应当采取账号归段某单独所有，但是会补偿一定的金额给艾某的方式。综合考量之后呢，法院酌情认定并且判决艾某享有账号价值的40%。在一审判决以后呢，艾某提起上诉，而二审法院呢维持了原判。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网络虚拟财产的所有权。网络空间它是虚拟的，但是它带来的经济价值却是客观真实的。如果这个账号关注量大，那么它就能通过平台的流量收入或者是广告运营的收入和商品的出售等等带来效益，所以这个账号的价值是肯定是有的。那么在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夫妻双方离婚的时候，提到的这个对于这个自媒体账号的分割上面，在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注册并且运营的自媒体账号，它不论是共同账号经营还是个人经营，当拥有了一定的粉丝数量，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的时候，可以作为财产去进行分割。那么对于自媒体的账号价值，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的标准。在这起案件当中，双方就自媒体账号的价值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之下，就委托了专业的资产评估公司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去进行评估，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是在现有情况之下最合理的一种价值认定的方法。再加上自媒体账号的价值主要是取决于主播本人的经营能力和市场需求，那么这一类的网络虚拟财产的价值稳定性呢比较差，而且它的确又具有很强的人身属性，所以不能当作是普通财产去进行分割。那么在处理这一类的虚拟财产分割纠纷的时候呢，一般就是采用这起案件中的这种形式，就是账号归注册和运营人所有，并且根据评估的价值由这个所有方向另一方去补偿的这种方案。
3: 本期主题提示，
2: 随着自媒体蓬勃发展，网红账号、网络 IP 等虚拟财产价值日益凸显，也成为离婚财产分割的新型纠纷焦点。虚拟世界虽无形，但网络财产收益真实可疑，同样受法律保护。近日，湖南湘阴法院审结一起典型案件，夫妻婚内，女方实名注册并长期运营自媒体账号，逐步积累百万粉丝，产生可观商业收益。双方离婚时，双方就高价值账号归属产生争议，经司法评估，该账号价值超百万元，法院认定账号属于婚内夫妻共同虚拟财产，因账号依附个人人设，风格与人身属性极强，最终判决账号归实际运营方所有，由其向另一方给予合理经济补偿。本案判决明确司法尺度，婚内增值的虚拟财产应当依法分割，同时兼顾网络账号的特殊属性。法理有情，裁判有度，依法守护群众每一份辛勤创造的财富与合法权益。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网络虚拟财产在离婚时夫妻双方如何去分割的问题。同样是网络虚拟财产，在不同的场景之下，法律的裁判尺度也会各有考量。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到节目中继续来说说网络虚拟财产。

0: 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

0: 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这天早上，北方某市的一个法庭内，气氛凝重。原告席上是一位叫做童小丽的女子，她有点紧张，双手啊不自觉地紧抓衣角，眼睛慌乱地转着。而被告席上则空空如也，那里本该坐着是她的亲弟弟童家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对姐弟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以至于对簿公堂？弟弟童家豪又为何会缺席？这件事还得从童家豪的一场失败的投资说起。童家豪今年35岁，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他顺利入职一家公司，成为了一名普通的职员。然而童家豪不甘心过平凡的生活，一心想要在投资领域创业发财。机缘巧合下，在一场行业的聚会上，童家豪结识了一位资深投资顾问，两人交谈甚欢。童家豪以为终于找到了能理解自己远大抱负的知己。后来一次饭桌上，酒过三巡后，那位资深的投资顾问神秘兮兮地对童家豪说：老弟，我拿你当兄弟，我才跟你说，我这儿有个千载难逢的好项目，低投入高回报，稳赚不赔，这机会啊，一旦错过可就再也遇不到了。童家豪听得入神，双眼放光，他被这看似诱人的机会啊冲昏了头脑，将自己辛苦积攒的全部积蓄，加上向亲朋好友借贷的共计180万元，全部投了进去，满心期待着能一夜暴富。可现实给童家豪沉重一击，所谓的投资项目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项目启动不久便彻底崩盘，连他投入的本金都亏了个精光。
1: 童家豪看着自己一无所有的账户陷入崩溃，而那位所谓的投资顾问也联系不上了。童家豪赶紧报警，但却一无所获。一夜之间，童家豪背上了100多万元的巨额债务，一个接一个的催债电话和短信让童家豪苦不堪言。那么接下来童家豪该如何走出绝境啊？

0: 对于创业初期的周越来说，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周越心急如焚，第一时间拨通了丈夫谢薇的电话。没想到丈夫不仅没有半句安慰的话，还幸灾乐祸地说，你看看你，连个小店你都看不好，我早就说你干不了，你还耽误给儿子做饭，我看呢，你还是在家里带小孩吧。
1: 是啊，
2: 魂归故里，怀远籍烈士夏世远骨灰回到家乡，安葬仪式今天举行。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2: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3: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4: 直播蚌埠。
2: 我市持续深耕智能传感赛道，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不断完善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生态，推动中国传感股产业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智能传感产业稳中向好，势头强劲。82家智能传感归上工业企业产值达 50.49 亿元，同比增长 15%。
1: 位于中国传感股的安徽北方华新质感科技有限公司，近年全新研制的固态电池用硫化氢气体专用检测传感器，在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上，凭借先进的技术优势，成为重点推介产品。这款产品精准适配新能源汽车、储能等热门赛道，可有效填补相关领域检测技术应用空白，市场应用前景广阔。安徽北方华新质感科技有限公司应用工程部部长赵鹏飞。
5: 这款产品呢，也是华新质感公司独有的，是一项创新型的技术，技术水平达到了国内领先的水平。现在已经和国内的一些电池生产商、电池应用商形成了前期的技术合作意向，会对产品进行一个实地的应用测试，那么优化完之后呢，就会推向这个产业化的批产。
1: 在创新产品的有力拉动下，今年上半年，北方华新质感实现产值 2.2 亿元，单点企业的创新突破，是我市智能传感产业整体跃升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市已集聚200多家智能传感上下游企业，产业配套体系持续优化，本地配套率加速提升，形成了上下游联动、协同发展的良好产业格局。上半年，全市82家智能传感归上工业企业产值达 50.49 亿元，同比增长 15%。 市工信局副局长杨杰。
6: 下一步，我市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强化产业培育，优化企业服务，开放应用场景，加速推进产业集聚发展，着力打造自主可控、芯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的智能传感产业集群。
1: 我市将继续精准靶向招商，向上积极招引优质研发设计团队，向下重点聚焦车载传感、具身智能、硅光通讯等终端应用制造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丰富产业业态，加大产业创新投入，聚焦抑制异构、3D 封装、脑机接口等前沿核心领域，集中力量开展科研攻关，以技术突破带动产业升级，持续擦亮中国传感股产业名片。记者王道报道。
7: 8月8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蚌埠，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安徽日报、安徽广播电视台等省级媒体的50多名记者深入中国传感股、中国玻璃股采访调研，沉浸式探访智能传感、硅基新材料产业前沿成果，记录蚌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盛庆参加。
1: 当天上午，在中国传感股展厅，各类智能传感产品吸引了记者们的目光。从智能家电、智能家居中的微型感知元件，到用于脑部疾病诊疗的脑机接口成套设备，从支架盖大小的 MEMS 芯片、柔性脑机电极，到成组的磁电流传感器、 AI 嗅觉电子鼻，蚌埠制造的全品类智能传感器模拟并延伸了人类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感知能力。采访团还走进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探访全国首条8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了解项目建设和运营情况。大和财立方记者王宇。
8: 没想到蚌埠在传感器产业提前布局了这么多年，

0: 我了解到这儿已经聚集了200多家上下游的企业，从材料到设计再到封装测试，然后整条产业链都打通了，让我感受到了蚌埠传感器产业的创新活力。
1: 当天下午，采访团走进蚌埠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8.6代 TFT LCD 玻璃基板生产线，观摩这一全球领先的高世代液晶玻璃制造过程。在中国玻璃谷先进玻璃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大家见证了薄如蝉翼的柔性玻璃可反复弯折这项尖端科技。光明网记者林嘉欣。
2: 玻璃谷和传感谷给我的感触特别深，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工智能应用，它是需要有感知的，那么传感器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它跟我们的生活是紧紧相关的。那在玻璃呢，我也看到了世界上最薄又最大的这个玻璃。
1: 采访中，记者们纷纷表示，蚌埠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探索实践，是活力中国在江淮大地的生动写照。记者张颖军、朱锦成、韩云飞报道。
3: 蚌埠康养融合智慧养老服务项目是高新区重点民生项目，由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投资建设。目前项目正加速推进，投用后将围绕老年人需求提供医康养全维度服务。
1: 蚌埠康养融合智慧养老服务项目南临高新路、东接中粮大道、北临柳工大道，西侧毗邻住宅区，南侧接壤工业园，区位交通便捷，周边业态互补，具备良好的服务辐射条件。蚌埠怡年银发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温珊珊。
4: 本项目配备有护理院、国医馆、餐饮中心、娱乐中心等，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辖区内养老和医疗的服务短板，切实提升老年的生活品质。
1: 蚌埠康养融合智慧养老服务项目总投资6.4亿元，规划用地约79亩，总建筑面积约9.12万平方米，规划设置养老床位1600多张，其中配套设施和国医馆采用内外共享运营机制，在优先保障院内老人使用的基础上，有序向周边社区老人开放。蚌埠怡年银发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温珊珊。
4: 项目采用智能门禁、消防安防、健康监测等智慧养老配置，通过紧急呼叫和相关安全设计，可以及时处理应急突发状况。
1: 记者许梦蝶报道。
5: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6: 直播蚌埠，
3: 民生福祉温暖人心，英烈精神激励后人。下面来关注下士远烈士忠魂归乡的相关报道。8月8号上午11:30左右，搭载怀远籍烈士下士远骨灰的航班平稳降落在蚌埠藤湖机场。离家数载，英雄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怀远县。
7: 停机坪气氛庄严肃穆，礼兵护送覆盖国旗的烈士骨灰盒登上灵车，烈士亲属强忍悲痛迎接亲人归来。怀远县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部队代表、退役军人代表及当地群众肃立现场向烈士致敬。护送车队由怀远交警全程开道护送，沿途群众自发驻足行注目礼送别英雄。在殡仪馆，伴随着低回的思念曲，一场简短而庄重的迎回仪式举行，全场人员垂首默哀。
3: 下士远烈士，怀远县长坟镇人，2021年9月入伍，中共预备党员，2026年5月执行训练任务时不幸牺牲，同年6月被评定为烈士，追记个人3等功。下士远烈士安葬仪式将于今天在怀远县烈士陵园举行。
7: 记者沈天福报道，今年以来，市司法局创新打造风调雨顺调解品牌，构建起变堵为疏、专奸结合、闭环解分的基层善治新格局。上半年全市累计排查化解矛盾纠纷2.69万件，成功化解率达到98.5%，其中市级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精准处置房产物业、医患、金融等重点领域纠纷，分别化解217件、159件、456件，有效破解行业治理难题。
3: 文化赋能，品牌矩阵，凝聚认同感。市司法局主动汲取大禹治水精髓，以风调弘扬时代，弘扬新时代风桥经验，以禹顺传承大禹疏堵结合智慧。

0: 目前全市已形成风调雨顺统领下的37个特色子品牌，怀远县和事佬、五河县新联兴、固镇县五星调解、龙子湖区红蔷薇、与会区红色茶馆、淮上区雨润梅香、高新区化顿围里、经开区五老和氏，一玉一品，让群众在家门口找到说理之地。
1: 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坚持专职、兼职、协同发力，配齐753名专职人员调解工作人员，配合基层干部组建纠纷攻坚专班，精准处置邻里、物业、医患等各类民生矛盾。下一步将持续壮大专职调解队伍，推动八类调解法在全市1280个调委会落地生根，让风调雨顺成为群众信赖的解忧密码。好，直播蹦埠，稍后您将收听到淮上区聚力优化营商环境，用心做实为企服务。
0: 蹦埠至海口直达航线正式开启，
1: 火龙果挂满枝头，淮上梅桥特色农业红火增收。
0: 风雨送秋凉，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降雨降温齐上线。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蹦埠，记录蹦埠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直播蹦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淮上区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并且就市民反映的店铺占道经营的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13: 淮上区副区长汤瑞瑞介绍，近年来淮上区严格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审视各项工作部署，始终坚持企业需求导向，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全区营商环境建设质效持续提升。
14: 据统计，我们在2022年至2025年四年间累计出台营商环境建设为企服务配套制度文件50余件，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走访企业500余家，收集企业诉求217件，全部按期办结，动态清零，这样也真正实现了企业有诉求，政府快响应，事事有落实。截至2025年年底，我们全区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了18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那么我们的规上工业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呢，达到了8.7%，也是高于了全市的平均水平。
13: 节目中，市民蒙先生反映。
15: 说的这个寻日电动车售卖店，它是占道经营，它还有打了一个喷子，是救护者梅桥中学的墙体，它是留坐三轮车反省用的。
13: 淮上区住建交通局副局长年轻松回复，
16: 这个回去以后，我们叫梅桥镇政府到现场去看看了解情况，到时候跟你直接联系。
13: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1: 8月5号上午9点45分，由北部湾航空直飞的 A320 蚌埠至海口航班顺利降落蚌埠藤壶机场，标志着蚌埠至海口直达航线正式开启。一架银翼跨越山海，淮河诸城，牵手椰风海口，两地常态化空中桥梁正式稳固搭建。
17: 在蚌埠藤壶机场候机大厅，家住市区的陈桂华正和家人办理登记手续。他说，以前外出旅游要去外地坐飞机，有时甚至要提前一天出门，现在从家门口坐大巴到蚌埠藤壶机场也就一小时。旅客陈桂华：
18: 现在只要有这个飞机场了，我们就非常近，方便快捷。
17: 旅客宋弘毅：
19: 坐首航我很开心，而且这个第一次来蚌埠藤壶机场我也很开心。
17: 据了解，蚌埠往返海口航线固定班机为每周二、周四、周六，单程约3小时。无论是暑期休闲度假、亲友出游打卡，还是两地商务洽谈、经贸往来，便捷度实现质的提升。旅客可通过航空公司官网、小程序或票务平台提前购票，锁定优惠。海口首航航班副驾驶员方琴：
20: 挺新的机场，然后设备都挺好的。
17: 机场方面提醒，夏季海南紫外线较强，出行需备好防晒驱蚊用品，建议旅客提前抵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手续，预留充足候机时间。记者沈天福、李景报道。
0: 记者王道报道，今年入夏以来，清凉舒适环境搭配丰富展陈的蚌埠市城乡规划馆成为市民消暑求知的热门打卡点。场馆工作日日均接待市民500人次，周末接入馆市民近1000人次，均比往常增加50%以上。
1: 虽然已经到了立秋节气，蚌埠依旧持续高温天气，在市城乡规划展览馆，不少市民专程前来纳凉休憩、参观研学。恒温舒适的环境隔绝了室外酷暑燥热，馆内空间开阔明亮，环境整洁雅致，各类城市规划展示内容丰富生动，既适合市民躲避高温休闲休憩，也能够让群众沉浸式的了解蚌埠城市变迁、发展规划与山水人文底蕴。
0: 今年入夏以来，蚌埠高温天气不断，蚌埠市城乡规划馆展览馆全力保障市民夏日纳凉参观体验。场馆全天候开放空调系统，精准调控室内温度，保障整体环境清凉宜人。同时，工作人员加大公共区域防火安全巡查，日常保洁频次，常态化消杀通风，保持场馆干净整洁，空气流通。
1: 下一步，蚌埠市城乡规划展览馆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模式，兼顾安全管理与便民服务，持续擦亮城市文明窗口，让市民在舒适清凉的环境中感受城市发展魅力，尽享惬意时光。
0: 城市展馆为市民送上清凉的文化盛宴，而在广袤乡村，特色农业迎来火热的丰收季。眼下淮上区梅桥镇种植的火龙果迎来成熟期，从2018年试种到现在，南果北种不仅获得了成功，今年还迎来了爆果期。
17: 在淮上区梅桥镇的火龙果种植基地，一排排整齐的支架上，翠绿的枝条间点缀着红艳饱满的火龙果果实。负责人杨伟莲正和工人们一起采摘分拣。这里种植的蜜旋龙火龙果甜度高，香气浓，能自花授粉。种植基地负责人杨伟莲：
21: 这个火龙果在我们安徽蚌埠地区一年的总年产值差不多在8000斤以上，还有多元化的草莓等其他年收益，就单独火龙果出来差不多占在80万家以上。
17: 杨伟莲的父亲从2018年开始试种火龙果，在蚌埠种好火龙果，要确保大棚年均温度稳定在18度以上，冬季低温不低于8度。淮上区梅桥镇青春火龙果种植基地负责人杨伟莲：
21: 这样就需要我们的大棚设施来辅助它，因为冬季嘛有零下，要加内棚。大家可以看到棚上也是有，夏天有遮阳网，冬天会有内棚，内棚保住它温度。
17: 果园的发展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采摘工人刘桂珍：
22: 一个月只吃7-8头吧，一头20-30斤。两个工作也挺好的，也能挣到钱。
17: 目前种植基地已实现自动选果分拣，销售覆盖线上采摘引流、定点水果店供应和路边摊位零售，采摘期从7月中旬持

0: 续到年底。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1: 好，直播蹦补，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我市推进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集聚企业124家，一到六月实现产值89.9亿元，同比增长22%。
2: 日前，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农贸市场计量专项检查。此次检查以农贸市场内投诉率较高、问题多发的活禽、水产经营户为重点对象。执法人员现场查获问题电子计价秤一台，当场交由辖区市场监管所依法处理。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7: 今日提醒，
1: 好，来听气象部门的提醒。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本周前半段我市气温将在风雨天气中直接降到20多度，大家会感受到立秋后的第一抹秋凉。
2: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到13号，我市累积降水量预计会达到80到120毫米，局部地区是150毫米，主要降水集中时段在10号、11号。此外呢，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我市平均风力是5到6级，阵风8级左右，所以再次要提醒广大市民出门要关好门窗，带好雨具。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暴雨，东北风转偏东风5到6级，白天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预计明天11号大雨转
8: 此前深圳已举办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
9: 昨天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将持续到8月21号，
8: 千余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参会，共话学科前沿趋势。
10: 在为期2周的会议期间，将举办500余场学术会议，涉及基础科学各个分支与交叉方向，同时覆盖生成式大模型推理、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量子信息等前沿热点。多位国际顶尖科学家将领衔主讲基础科学报告、前沿科学奖报告，分享各领域最新突破性成果。
11: 从基础的学问到应用到交叉学科，跟踪5年来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来邀请他们来演讲的。人工智能对现在很多科学都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也邀请一些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学者。我希望让我们年轻的学者能够建立地流的学问。
12: 我本次报告将更多聚焦算术几何方向，平时我参加的大多是本方向的专业会议，而这个大会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接触不同学科的内容，让我学习到本领域之外的知识，我非常期待。
10: 在推动高水平学术交流的同时，本次大会持

0: 持续完善青年科学人才培育的生态体系，推出多元特色主题活动，其中清华日专场活动、学术成果海报展、科学家面对面大学生、中学生专场将为大学生、高中生搭建交流展示平台。
1: 2020年11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
2: 目前第一期建设趋近尾声，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并揭示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3: 这里有最后有三个字，你看这个就是星星的星，因为甲骨文刀刻的，它是好像是这个方的，它也可以稍微圆一点，也可以。这个字就是帅，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个皆，他用这个帅啊，就是一批跟流星跟下雨啊，流星雨。然后再一个这个字啊，就是西，看到吗？是个动词的。就是划过夜空以后朝西，这是历史上3000多年以前啊，就是记录这个流星雨的这个很重要的天文资料。
4: 这份极为珍贵的天文资料是黄天树教授团队在8万多片甲骨残片中反复寻找坠河后发现的。被古文字专家试读出来的流星雨反映出商人对天文观测的重视，成为追溯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史料。甲骨文摹本大系编撰出版期间，已完成新坠河甲骨1200多组。
3: 没有坠河以前，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坠河以后，这个内容大概就完整了，就做研究历史也好，研究语言也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条材料。
4: 所谓坠河，就是将甲骨碎片经过拼接变成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卜辞，还原语义文理，使之成为可研究的珍贵史料。据介绍，全世界现藏甲骨约16万片，公开出版的著录甲骨约8万片。10年来，黄天树教授团队对其重新进行摹写，同时坠合拼接、合并重复以及剔除尾片，又增加索引和最新研究释文。得益于古文字工程支持，最终出版面世，成为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必备工具书。即便是普通人，对照图版和释文，也能发现甲骨文隐藏的奥秘。
5: 这是一个集成式的代表性的成果，使甲骨文资料作为科学的历史史料能得到更好的应用，会推动甲骨文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该国经济和军事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
2: 伊朗总统府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1: 此外，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
7: 伊朗总统府官员表示，此次任命基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总统令，是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今年3月，佐勒加德尔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为最高领袖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近期，雷扎伊经常以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的身份在社交媒体上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发表强硬言论。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

0: 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吉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或

0: 倾向于让伊朗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2: 也门胡塞武装9号宣布对也门摩卡港的军事设施和位于沙特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进行打击。
0: 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对摩卡港的袭击已经导致7人死亡，30人受伤。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大规模袭击了位于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摩卡港的军事集结点和武器库，袭击动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据也门政府媒体9号援引摩卡港负责人的话报道说，袭击波及港口内的民用设施，防空部队在摩卡港上空拦截了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同一天，胡塞武装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起火，大火已被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0: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
0: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
2: 内塔尼亚胡还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3: 当天谈及加沙地带与巴勒斯坦问题时，内塔尼亚胡称，在其任内，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都绝不会建立巴勒斯坦国。他强调，以色列拒绝接受此前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15点方案，在哈马斯彻底解除包括重型和轻型在内的所有武装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行任何撤离。内塔尼亚胡还称，以方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同一天，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并落实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并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加沙地带、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以及启动重建进程等。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4: 新闻30分由衡水网白杆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 水质就越好。

0: 老家河南，欢迎你。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这里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九号报道，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当地时间九号，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中发生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七人死亡，多人重伤。因山火灾情快速蔓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过去七天，该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记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即将迎来今年第五轮高温天气，预计未来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七月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七月之一。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 25%， 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丹麦政府近日出台紧急措施，打击学校里 AI 作弊行为。丹麦教育部宣布，针对约9000名两年制高等预科考试项目的在读学生提交的包括论文在内的书面作业，将增设口头答辩环节，该规定即刻生效。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度，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安徽、河南东部和中南部、湖北北部和中东部以及内蒙古西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在黄海南部到东海等海域有大风天气。北京25到33摄氏度，抚远16到25度，银川21到33度，兰州21到37度，榆林20到29度，咸阳22到31度，西宁16到33度，广元23到36度，南充25到35度，乐山26到37度，泸州26到36度，宜宾26到36度，昭通16到27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21到30度，邯郸25到34度，鹤壁23到32度，安庆25到28度，襄阳23到32度，南昌26到29度，泉州28到33度，漳州27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6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风力6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风力6到7级。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视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有人手头拮据，好心人贴心推荐赚钱副业。
4: 我还行，妈呀，这样事挣我这房贷都不是事儿。
3: 看似稳妥的工作，哪料想到头来却是一场噩梦。
4: 一批完事了，两批完事了，第三批的时候我精神状态已经不行了。
3: 动动手指轻松赚钱背后暗藏怎样的风险？
5: 他对这个真实的这个到底有了参与了多大的犯罪，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3: 警惕红包洗钱犯罪，今日说法即将播出。他叫小豪，今年20岁，在四川上大学。他叫于红，36岁，一直在内蒙古生活。两个人相距千里，素不相识，却被卷入了同一起案件，人生因此掀起了巨大波澜。
6: 我担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对我以后造成什么影响，或者说就是去坐牢啊。
4: 每天不吃饭不喝水，一口饭不吃一口水不喝，晚上根本不睡觉。
3: 而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小豪和于红都对潜藏的风险毫无防备，总觉得违法犯罪离自己十分遥远。
6: 平时学校宣传的时候，其实真正的当回事的没有几个。
4: 有时候是刷到过，但是没在意过，这种事肯定不得在我身上发生，我就这么想。
3: 改变两人生活轨迹的是一份看似轻松的线上兼职。那是2025年4月的一天，小豪被他的继父拉进了一个微信群，继父告诉小豪，群里有人发红包，让他帮着抢，抢一个红包给5块钱报酬，就当赚个饭钱。
6: 比如说一个红包抢到了一个人，我是200块钱，然后我自己可以拿9块钱，其他的就转过去就行了，转给我的继父。
3: 小豪说自己家里条件不算好，平日里一直靠各类兼职补贴日常开销，这次动动手指就能赚钱，况且还是继父介绍的，他没多想就欣然照做了。可让小豪没料到的是，没过多久警察找上了门，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随手抢的红包竟惹出了大事。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抢红包是日常社交里很常见的一件事儿，可大学生小豪却因为抢红包被公安机关传唤调查了。他抢的究竟是谁的红包？这些红包背后又藏着什么秘密呢？想要弄清楚这些疑问，还得从距离小豪千里之外的于红的遭遇说起。
3: 于红家住内蒙古自治区霍林郭勒市，忙完一天的工作，于红回到家中，弟弟已经做好了晚饭，和母亲等着他回来一起吃。对于红而言，一天中只有晚饭这段时间相对空闲，能坐下来陪家人聊聊天。可就在这份看似平静安稳的日常背后，一场巨大打击带来的阴影，一年来始终笼罩在他的心头。
4: 现在想想，有的都部分的就是特别多的那种细节，我好像刻意的都忘了似的。
3: 这段让当事人不愿细想的遭遇始于2025年4月，那时于红刚凑够首付，买下了一家人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每个月要还近1000元的房贷。这笔钱对别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落在于红身上却让他倍感压力。
4: 家里人都需要照顾，他们都没有那个什么的能力，自理能力，都得需要我管。
3: 于红的压力源于她特殊的家庭处境。于红是一名单亲妈妈，不仅要独自抚养上小学的女儿， 同时还要照顾生病的母亲与弟弟。
4: 我弟是26岁得的脑出血，我妈也是计算今年2年半了脑出血，我得养着他们，我还离婚了，自己带着姑娘，哎，日子过得那个时候真是没法说。
3: 一家四口全靠于红做家政服务的收入勉强支撑，如今又背上了房贷，生活更加拮据。于是于红琢磨着再做份副业，多挣些钱。一天，某平台上一条推广卤货培训课程的短视频引起了他的注意。
4: 教人那个学怎么卤货，怎么就是各种各样的教程。完，正好我也赶上就是困难嘛，完我也想学，我也想做点手艺，挣点钱嘛。
3: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于红在评论区留了言。没过多久，有一个叫晚风的陌生用户给他发来私信。于红以为这个人是卖卤货课程的，就添加了好友。但对方上来并不提卤货的事，也不推销，只是跟他闲聊。
4: 你一天挣多少钱？完了，你是干啥的？咋咋地？哎呀，就是套近乎呗。
3: 于红说自己那段时间因为钱的事压力很大，又不敢在家人面前表露太多，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陌生人倒成了他为数不多可以倾诉的对象。聊了几次，于红了解到晚风和自己年龄相仿，也是个上有老下有小辛苦挣钱养家的女人。相似的处境让于红慢慢放下了戒备。当得知于红的难处，晚风顺势提起自己在一个平台上做任务赚佣金，一天轻轻松松就能挣几百块，还说愿意当于红的推荐人，带他一起赚钱。
4: 他说啊，你想学你就下载这个软件，完了就给我推荐。进了那个软件了以后，他们那里头也有个群，那里头好多人，好像我记得好像是100多个人。
3: 按照晚风的指引，于红下载了一款聊天软件，并进入任务群。观察后发现任务并不复杂，只要给指定的短视频评论点赞或关注指定的账号就能领到佣金。群里不时有人发截图晒收益，气氛看起来相当热闹。
4: 他们就截屏到群里，哎，这个单我刷了多少钱多少钱的，给了多少钱，你看督导给我转了多少钱，直接截屏过来。
3: 看到大家的收益，于红动了心。晚风随即给他推荐了一名上级督导，说是专门负责验收和结算的，做完任务把截图发给督导就行。于红试着抢了一单任务，并按要求完成了。第一单于红赚了5元佣金，这时晚风告诉他，如果充值成为会员，佣金能翻倍，充值越多会员等级越高，每单佣金也就越高，更重要的是会员费当天晚上就会原路返还，相当于白送。于红决定

0: 先充300元成为最初级的普通会员，充完一试佣金果然涨了，和晚风说的一模一样。
1: 100多块钱是立马到账的，立马给的，微信红包转账，支付宝转账，那个充的300块钱是晚上8点就能到账，又返回你的账户上。
0: 接下来的几天，在晚风的催促和带动下，于红每天都充值300元，抢单做任务，佣金及时到账，会员费每晚如期返还。几轮下来，他彻底放了心，觉得这个平台正规可靠。
1: 刚开始我有点害怕来着，但是本来就一到晚上钱就回来了，而且今天还收入还不错。
0: 尝到甜头之后，于红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大约一周后，他决定充值10000，成为白银会员。
1: 那越充的越高，那回收那就更高了。我还想，妈呀，这样事挣我这房贷都不是事儿，真的，几天就能挣回来。
0: 可当10000元充进去之后，事情开始朝着于红完全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了。
1: 刚开始刷几单之后还挣来着，没一会儿我摁一下，妈呀，8万多块钱窟窿，我的10000块钱屏幕上看不见了，那都负数了。
0: 眼看着账户里的金额变成了-8万多元，于红慌了，赶紧联系督导。对方告诉他，这是因为他的会员等级不够，却抢了大额任务单，系统自动扣除了差额。要想恢复账户拿到佣金，必须把这笔钱补齐。
1: 我的10000多块钱还在压里头呢，我得要回来，这我根本没想过要挣这份单的那个费用，我就想把我的那份钱要回来呀。
0: 于红说，当时出现那种情况后，他已经无心考虑佣金，只想把10000会员费拿回来赶紧脱身，可他根本拿不出8万多块钱。晚风和督导轮番给他出主意，让他去向亲戚朋友借钱或者去借网贷，说这只是临时周转，只要把金额补上，钱就能全提出来。晚风还安慰他，说自己当初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补了18万，账户就解冻了，钱一分不少拿回来了。于红听信了他们的话，借了8万多元充了进去。
1: 时间还得限制，你这个时间段你补不齐，你投进这些钱都没了，我得四处借钱，真的，我差点疯了那段时间。
0: 钱充进去之后，账户余额果然恢复了正数，于红松了一口气。可就在他点击提现按钮后，系统却弹出了新的提示，告知他升级失败，无法提现，必须再充值10万元，成为钻石会员才能返款。
1: 你还得补齐，又来这样似的了。我说你们要干啥呀？那时候已经不是我说了算了，人家说了算，不是我说了能算的。
0: 于红说，他不是没怀疑过，可当时他认为自己别无选择，不补，之前投入的近10万元就没了，补了还有可能拿回来，这些钱都是他透支信用借来的，如果打了水漂，他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1: 我得不赶紧把钱拿回来呀，拿回来赶紧把我这些亲戚朋友的钱还给人家呀，我以后咋做人呢？
0: 于红又借了10万元冲进去，可噩梦并没有结束，系统再一次提示提现失败。据于红回忆，那段时间他在恐慌和焦虑的折磨下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筹钱充值，尽快把之前投入的钱拿回来。
1: 已经一批完事了，两批完事了，第三批的时候我精神状态已经不行了。
0: 就这样，于红为解冻账户先后充值了3次，共计26万余元。此时刷单平台上他的账户余额已经显示有34万多元，可依旧一分钱也取不出来。晚风和督导也再无回应，所有的侥幸和幻想彻底破灭，于红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来到霍林郭勒市公安局报了案。涉诈赃款化整为零，新型洗钱手法浮出水面。
2: 比如说这个群里有10个人，他就可以发2000的红包，这个群里有40个人，他就可以发8000的红包。
0: 警方追查资金流向，能否锁定背后黑手？
3: 我们通过受害人发出的这个微信红包的流水号进行了止付，但是止付失败了，资金已经流出了。
0: 警惕红包洗钱犯罪，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根据于红的讲述，民警很快判断出他。

0: 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诈骗。诈骗分子依托短视频引流，先用小额返利建立信任，再用会员福利制造升级诱惑，最后用账户冻结需充值解冻完成资金收割，一环扣一环，让人越陷越深。那么于红被骗走的26万多元最终去了哪里呢？
1: 于红报案后，民警通过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与晚风督导聊天的软件是一款非法应用，无法调取用户信息，刷单平台也是仿冒虚假网站，没有有效追查线索。按照侦办此类案件的经验，民警将突破口放在查找于红被骗资金的去向上。
2: 对于我们来说，当务之急肯定是受害人的钱，是我们最要紧的事儿。然后我们首先看他转账记录，就看他钱都是怎么出去的嘛。
1: 然而让民警有些意外的是，于红的钱并不像一般诈骗案中从银行卡划出，而是大部分以微信红包的形式一笔一笔发出去的。26万多元被拆成了数十笔大额群红包，发进了几十个不同的微信群。
2: 根据微信的发红包规则，每个人最多抢红包只能抢200元，然后这个受害人发红包主要是看群里有多少个人，比如说这个群里有10个人，他就可以发2000的红包，这个群里有40个人，他就可以发8000的红包。
1: 于红告诉民警，最开始充值时对方确实给过他银行卡号，但由于银行卡每次有转账限额，对方就以尽快充值才能解冻账户为由，让他改用发微信红包的方式。每次充值前，对方发来一个群二维码，他扫描入群后，根据群里人数发红包，红包被抢光后，群立即解散，下一次充值再发一个新的群码，反反复复。那时已经深陷骗局的于红并不知道，骗子之所以让他用发红包的形式完成充值，并且反复更换微信群，就是为了绕开银行和公安机关的监管，把赃款快速洗白。
2: 之前我们侦办案件过程中，多数都使用银行卡，卡对卡转账，但是随着公安机关对银行卡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诈骗团伙开始研究新型的洗钱手法。
1: 民警发现，于红的钱通过红包形式发出后，迅速化整为零，分散到几十上百个账户里。等警方介入侦查时，赃款早已完成第一轮分流。
3: 首先我们通过受害人发出的这个微信红包的流水号进行了止付，但是止付失败了，资金已经流出了。
1: 第一步止付失败后，民警研判认为，要想找到这些钱去了哪里，必须先查清楚红包被谁抢走了。民警立即向相关公司发起调证，很快公司将相关数据回传给民警。每一个抢过于红红包的微信账号，抢了多少，何时抢的，全部被调取出来。通过这种方式，民警最终锁定了89名嫌疑人。通过对这些红包抢手资金流水的深入分析，民警发现他们抢红包的行为高度一致，都是在极短时间内抢走大量200元红包，每个红包扣除5至8元作为好处费，再将剩余款项向少数几个账户转出。
3: 基层抢手的红包流出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他的下一级账户进行研判，发现他的下一级账户所收到的这些钱呢，基本上就不是咱们基层抢手所抢到的200元、200元的红包了，基层都是一些比较大额的。就像这样的人呢，公安机关就可认定为他是一些小团伙的组织者。
1: 民警顺着资金流向继续深挖，发现涉诈资金集中流转到少数几个账号后，随后进入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至此，警方摸清了这条洗钱链条的完整路径。被害人的钱变成微信红包流出，被遍布全国各地的抢手抢走，层层汇总后，通过虚拟货币交易等渠道转移至境外。
2: 后续我们已经发起对这些虚拟币钱包的交易明细及主体信息发取了多轮调证，我们通过调证还会继续研判，进行下一步的打击工作。
1: 警方查明，对于红实施诈骗的团伙长期藏匿境外，跨境抓捕追缴赃款难度极大，案件后续侦办工作仍在推进当中。与此同时，警方决定对充当诈骗分子洗钱工具的抢红包人员进行打击。经研判时机成熟后，公安机关抽调精干警力，组建9个抓捕组，分赴湖南、云南、 广东、广西等地开展跨区域同步收网行动。明知资金来路可疑，却仍配合洗钱。
4: 我大概知道一点嘛，知道一点，这个是有点洗钱的性质。
1: 为了蝇头小利，心存侥幸，沦为犯罪工具。
5: 我这个就是每天我就赚个几十块钱，然后我直播间两天我就不干了。
1: 警惕红包洗钱犯罪，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0: 经过近一个月的收网，本案89名红包抢手到案。经审讯，警方进一步摸清了这个洗钱团伙的内部架构。团伙内有若干小团伙，小团伙的组织者呢各自搭建临时洗钱微信群，向上对接境外诈骗分子，向下招揽红包抢手，最终织成一张跨区域运作的跑分犯罪网络。警方查明，节目开头出现的大学生小豪的继父杨某正是其中一个小团伙的负责人，也正是他将涉世未深的继子小豪引入歧途。
1: 小豪的继父杨某今年36岁，2025年4月正在待业，手头拮据的杨某被网友拉进一个微信群，对方声称可以给他介绍一份来钱快的差事。
4: 就在群里说有抢红包的业务，说刚开始5块钱一个，6块钱一个，抢一个红包5-6块之前吧。
1: 杨某说，由于自己当时急于赚钱，没有追究红包的来源，便做了。抢了一段时间后，那个网友提出让杨某发展更多人手参与，并许诺给他人头提成，还专门寄来一部手机，让他通过手机上安装的境外聊天软件单线联络。
4: 应该是他那边人抢了太多，抢了太多封号了，他就问我还能不能拉到人，拉到人我给1-2块钱，另外给1-2块钱一个给我，我就试试了，就拉几个朋友进来抢。
1: 自此，杨某从一名普通抢手转变为团伙小头目。此时的他心里早已隐约察觉到这些红包来路可疑，可赚钱的欲望压倒了警惕，他不断拉拢身边亲友入局，其中就包括还在读大学的继子小豪，只是嘱咐他不要抢太多。
4: 我说你一天抢个几个子够生活费就算了，因为我大概知道一点嘛，知道一点，这个是有点洗钱的性质。
1: 生活费本就不够用的小豪，听说只是动动手指抢红包，操作简单，结算便捷，没有过多思索便答应下来。令人惋惜的是，小豪本来有机会及时收手的。小豪说，那时他按照继父的要求找自己的同学参与，其中一个同学在了解情况后果断拒绝，说这是洗钱，劝他也不要做。可心存侥幸的小豪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5: 因为像他们那种洗钱，就是说比如说银行卡什么之类的，他们都是那种嘛，金额非常大，然后我感觉我这种的话，我这个就是每天我就赚个几十块钱，然后我直播间两天我就不干了，我就是抱着这种心态的。
1: 就这样，小豪找理由麻痹了自己，在违法的路上越走越远。他不仅频繁抢红包，还在暑假期间帮继父杨某管理团伙账目，直到微信账号接连被风控弹出涉诈提示，他才不得不停下。
5: 甚至他当时把我的那个微信的部分功能给禁封了，禁封了大概10来天吧。后来我就意识到了，我说不能这样下去了，然后我就没有去动这个事情了。
1: 小豪及其继父杨某的经历并非孤立，在警方抓获的89名涉案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有人被亲戚拉入圈套，有人受朋友邀约入局，还有人被陌生网友拉进群聊。他们大多没有犯罪前科，不少人甚至搞不清洗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渴望多一份收入补贴生活，却因为法律认知匮乏，被眼前微薄佣金诱惑，沦为电信诈骗分子的洗钱工具人。
6: 是因为这个眼前的蝇头小利吧，然后去参与到了这个犯罪中，他对这个真实的这个到底参与了多大的犯罪，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就是稀里糊涂，就走进了这个犯罪这个道路上了。最主要呢，还是就是提高自己的自身的这个警惕性，因为这个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现在掉下来的全是陷阱。
1: 霍林郭勒警方结束对本案洗钱环节的侦查后，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89名嫌疑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审查，小豪名下微信号共抢红包金额11万余元， 获利1600余元。其继父杨某抢红包

0: 16万余元，获利4200余元。目前，小豪、杨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检察机关起诉至法院。本案其他涉案人员的审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警方以本案为突破口，在全国范围内串并诈骗案件135起，相关案件的侦查工作正在同步推进。案发一年多后，在家人的开导和支持下，于红正努力走出阴霾。嫌疑人到案后陆续退赔给了于红一些钱款，但与26万多元的损失相比，终究是杯水车薪。如今于红除了做家政工作外，还四处兼职打零工，一点点偿还债务。回望这段惨痛经历，他也想以此警示所有人，
1: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这个事儿，还是实实在在的靠自己的双手挣，那才是最靠谱的。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老师。袁老师，这个案件当中的于红的确挺让我们同情的哈。你看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本来想着赚点钱然后贴补一下家用，结果却落入到这样的一个骗局当中。那么我们回顾一下于红整个的被骗的经历哈，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就这个刷单诈骗的套路是怎么一步步的突破于红的心理防线的？
3: 这个骗子呢，并不是上来呢就去行骗，也没有提出任何的经济上的往来，那么直接呢就是跟他去聊天，对他的生活呢表示理解，跟他产生这样一种共情，然后呢慢慢的去跟他建立这样一种信任的关系。
2: 嗯，
3: 那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开始给他一个小额的回报，那么这小额回报呢，首先呢他是及时到账，一直都很稳定，那么慢慢的呢他就建立起了这种信任，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靠谱的副业。我们看到第一步的时候，他是对这个人产生了一定的信任，第二步呢他对这个事情产生了一定的信任，最后一步呢就是骗子开始收网，进入我们经常常见的一些套路了。那么大额充值之后呢，又账户冻结，冻结之后呢又需要他去这个再去充资金，大额的资金然后再去解冻。那么最终呢，我们看到他利用这个被害人的这样一个沉没成本的心理，也就是说他之前的钱呢他是想拿回来，至少想把本金拿回来，那么在这种心理下呢，他就会一步一步的丧失理智，然后呢不断的去投入更大额的财物。
2: 袁老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个红包抢手小豪自己也是辩解称哈，我不太清楚啊，原来这个源头是诈骗分子，我只是想赚点钱，也没想过后果那么严重。但是呢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的这种不清楚站得住脚吗？
3: 刑法规定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呢，他这个在312条里面明确的规定是要明知是犯罪所得，然后呢窝藏转移等等一些手段吧，去掩饰隐瞒这样一个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明知在这个犯罪构成要件里面呢是非常关键的。小豪呢他虽然主观上辩称他自己不知道，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样，但是呢我们说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司法机关，他是要通过他的客观行为来去判断他的主观的心态的。在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小豪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他看到这个交易呢是异常的，然后呢又有同学在提醒他啊，而且后来呢平台也给他发各种提示，
2: 嗯，
3: 甚至于把他账号去封冻了。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小豪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就是应当去知道，这是我们法律里面规定的这样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应当知道，也就是说他是完全有可能去知道这件事情的。因此呢他这个行为呢就不是一个过失的行为，他一定是一个故意的行为，
2: 嗯，
3: 也就是说他是在应当知道这个钱款一定是一个非法的情况下，然后呢他又去放任这种行为，通过这种红包的方式去转移入账的方式去完成他这样一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那么最终呢他其实就构成了这样一个故意犯罪。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山河如画，岁月成诗，乡音绕绿水青山，戏韵传递北天南。一碗双手为家邦，正是花团锦簇时。黄河浪打浪，夯歌唱得震天响，戎枪绕戎城，闽江雾透茉莉香，故乡正把丰年吟唱。

三秋送爽，熟米迎香，山花烂漫处，九河归海时，万千双手共会锦家邦。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武侠街刮相看，清明亮一没睡，
2: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3: 右眼该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8: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9: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百万粉丝主播离婚，自媒体账号该归谁；独子去世后，母亲要求继承其游戏账号，法院如何判。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虚拟财产的所有权。男子遭遇骗局，负债累累，竟联合姐姐伪造虚假债务。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捏造的债务。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报，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的话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三名高级
1: 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虚拟财产的所有权。

0: 数字时代，自媒体的 IP 啊，游戏账号啊，这些网络虚拟财产，其实承载着真实的经济价值，也会不断产生新的法律纠纷。比如说，当生命走向终点，当婚姻面临解体，那么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资产该如何去划分，又能不能继承？这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的考题。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共同来关注一下虚拟财产的所有权。那么随着网络自媒体的迅速的发展，自媒体账号的归属和虚拟财产的分割也成了离婚案件当中夫妻双方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接下来了解的就是湖南湘阴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离婚纠纷案。在这起案件中，就涉及了夫妻一方注册运营的自媒体账号的归属以及价值分割的问题。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18年的时候，艾某和段某相识恋爱之后呢，登记结婚。在婚后啊，女方段某一直是以个人的身份信息实名注册了一个网络平台的账号，并且进行直播。不久以后呢，她的账号粉丝量就迅速的发展到了百万人，而丈夫这个妻子段某也获得相应的直播的收入。可是在2024年的时候，夫妻感情出现了问题之后呢，艾某就诉至法院请求离婚，并且去分割财产。诉讼当中双方都同意离婚，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问题就出在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上面。对，就是主要集中在对由段某运营的百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的归属就产生了争议。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法院也委托了具备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这个自媒体的账号进行了司法评估。评估的结论呢是，这个自媒体账号的价值居然是高达百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呢，根据民法典第127条的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我们再看到，在这起案例当中，注册在段某名下的这个网络平台账号的粉丝数量达到了一定的级别，能够产生广告收入和平台流量的收入，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所以它具有财产属性，属于网络虚拟财产，但是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个账号呢，是在艾某与段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注册和运营的，所以应当认定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的时候应该予以分割。我们刚刚也说了，评估机构呢会从账号的粉丝的数量、内容质量、活跃度和互动的数据、行业的影响力以及品牌合作情况等等多维度去出发，通过市场走访调查和对比同类型的账号价值进行一个评估。这个办法呢，它是具有合理性和公正性的，所以法院对于这个评估结果一般会予以认可。而段某的这个自媒体账号是用他个人的特长、才华和风格建立起来的独特的形象，这个账号呢也一直是由段某自己去负责运营维护，他的价值可以说是附着了主播个人比较强的人身属性，所以在财产的分割上就应当采取账号归段某单独所有，但是会补偿一定的金额给艾某的方式。综合考量之后呢，法院酌情认定并且判决艾某享有账号价值的 40%。 在一审判决以后呢，艾某提起上诉，而二审法院呢维持了原判。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网络虚拟财产的所有权。网络空间它是虚拟的，但是它带来的经济价值却是客观真实的。如果

0: 要具备财产的三大属性，就是可支配性、价值和实用价值。在这起案件当中，网络游戏的账号、角色数据以及虚拟道具、还有装备以及游戏币等等，都是依托网络数据形态而存在的，它具备相应的实用价值和财产价值，所以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这起案件涉及的游戏账号是小谷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所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那么账号本身它是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所以它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游戏账号这个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了，那么我们这起案件里面涉及到的继承该如何去判断呢？依据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的合法财产，那么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谷的遗产，它是否能被继承呢？法院在综合考量以后认为呢，案涉的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不是社交类的财产，它的使用权益可以继承。那么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了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是以财产利益作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说这个游戏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呢，这个认证仅仅是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则的要件，而不是专属于谷某本人的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这种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呢，双方用户协议并没有排除自然人死亡以后他的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而且法律本身也并不禁止这类财产的继承。所以法院呢，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的情况之下，判令游戏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并且确认陈女士可以继承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我们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啊，在玩家在注册网络游戏或者其他网络平台账号的时候，要去认真阅读用户协议中对于账号权利的归属呀、使用权的范围啊，以及是否允许继承或者是转让这些条款，我们优先去选择那些规则明确、对用户合法权利保障比较充分的平台。那么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以提前的通过遗嘱来进行相应的安排。刚才给了网络玩家、游戏玩家一些很实用的提醒。如果在这起案件中，谷某在生前对账号的归属有一个明确的意愿，那么其实就可以有效的去减少他的母亲陈某以及游戏公司之间的争议，也便于平台去沟通。遗嘱呢，并不是仅仅是针对传统的财产，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去提前规制。
1: 本期主题提示：
2: 数字时代，游戏账号、虚拟装备等网络资产早已成为新型个人财富。那么，游戏账号能否继承呢？一位母亲的独子离世，儿子生前注册培育87个游戏账号，投入大量时间、金钱，账号具备变现价值。母亲希望继承账号补贴生活，遭到游戏公司拒绝后诉至法院，其他继承人也明确放弃继承。游戏公司以账号所有权归平台，具有人身属性为由，不同意变更实名信息。法院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认定，涉案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该账号以财产利益为核心，实名认证仅为平台使用规则，并非不可转移的人身专属权利，账号使用权可以依法继承，判令游戏公司协助完成实名信息变更。虚拟财产同样受法律保护，平台不能以格式条款剥夺继承。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了虚拟财产的问题。虚拟世界无形，但合法权益是有形的。无论是离婚时的财产分割，还是离世后的遗产继承，民法典守护网络虚拟财产不受侵害。我们自己也应当树立数字遗产意识，提前的做好规划，让每一份网络付出都能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障。

0: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1: 阿边，
2: 阿边，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孟部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合租盲盒之争。一线城市中非常多的漂泊者被迫选择合租，不同背景不同境遇挤在同一屋檐下，不仅有欢乐颂式的温暖相聚，也有柴米油盐蹉跎下的隐形交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合租盲盒之争。

凌晨两点，楼道声控灯随着马奇的脚步声一次次亮起，暖黄的光晕里浮着细小的尘埃。怀里的萌萌还在抽噎，马奇轻拍着他的后背，仿佛这样就能把哭闹声锁在楼梯间里。主卧门虚掩着，丈夫张子健的鼾声隐约传来。隔壁次卧里是陌生的室友，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五次他抱着哭闹的孩子躲到楼道，就像躲着一场无处可逃的窘迫。马奇和张子健是老乡，都来自乡镇的普通家庭，他们大学相恋，毕业后留在这座一线城市。2018年，张子健的父母咬牙卖掉老家房子，凑够100多万首付，为他在郊区买了套大三房。当时售楼顾问指着规划图上的地铁路线，拍着胸脯说，2年内通车，到市区只要半小时。一家人坐在售楼部里畅想未来，等房子交付就结婚搬过去，远点没关系，好歹是自己的家。2020年交房后，他们才发现所谓的地铁不过是纸上画饼，从郊区到市区单程就要2个多小时。那套满心期待的房子最终成了每月扣除公积金后仍需缴纳的11000房贷，像吸血虫一般吸附在家庭账本上。那时两人工资加起来不到3万，除去房贷

和房租，日子过得紧巴巴。2023年29岁的马奇意外怀孕，医生说她体质不好，如果强行终止妊娠，日后可能难以受孕。夫妻俩咬咬牙留下了孩子，可儿子的到来彻底打乱了原本就勉强维持的生活节奏。孩子出生时，马奇回到老家，母亲伺候他坐月子。产假结束后，现实的难题扑面而来，母亲在老家帮弟弟带孩子，抽不开身。公婆倒是在当地做保安和保洁，住地下员工宿舍，白天轮休时能帮忙照顾孩子，但必须在宿舍附近租房。市中心的一居室月租6000，叠加房贷和育儿开销，两人的工资仅能勉强覆盖。不得已，他们只得和以前一样找合租。带着婴儿很难找到合租房，历经40多次看房，他们才通过住房租赁公司租下一套两居室中的主卧。合租生活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第一任室友是个小姑娘，每天加班到很晚才回家，早上又要早起赶地铁，萌萌夜里哭闹，小姑娘起初还能忍耐，可次数多了便开始抱怨。马奇每次都满心愧疚地道歉，夜里孩子一有动静就立刻抱起来，跑到楼道里去哄。寒冬腊月里，他搂着孩子委屈地直掉眼泪。即便如此，矛盾还是没能避免。小姑娘找租房管家多次投诉无果后，直接搬走了。第二任室友是对情侣，起初双方相处还算融洽，等萌萌渐渐大了，活动范围越来越广，物品也越来越多，对方就有了怨言。马奇知道自己孩子影响了别人，主动承担了公共区域的电费，每天还勤勤恳恳地收拾。可卧室本就不大，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就占满了空间，孩子的爬行电童车还有玩具，难免会占用一点公共区域。投诉多了，租房管家私下找马奇谈话，马奇假装听不懂他的弦外之音。他不是没想过卖房减轻压力，可郊区的房价早已腰斩，卖房款竟不够偿还剩余房贷。每次提起卖房，张子健都红着眼眶拒绝。那是我爸妈一辈子的心血，卖了什么都没了。犹豫犹豫间，房价跌得更狠，房贷却雷打不动，日子似乎越来越难。被第三任室友指着鼻子骂没公德心后，马奇在电话里对着母亲哭了半小时，最终决定把萌萌送回老家。分别时，萌萌抱着他的脖子不肯撒手，奶声奶气地喊妈妈。马奇的心像被生生撕裂，他只能安慰自己，孩子在老家至少安稳些。本以为送走孩子就能换来平静，可没了孩子的牵绊，夫妻间的争吵却变本加厉，钱成了绕不开的导火索，房贷、房租、生活费，每一笔开销都压得人喘不过气。曾经的温情在日复一日的抱怨和指责中渐渐淡去，两人经常一整天不说一句话，家里的空气压抑得让人窒息。看着空荡荡的婴儿床，马奇夜里常常失眠。六月初，小次卧住进了一个年轻女孩，叫方新雅，20岁，是大三学生。她应聘到当地一家外贸公司实习，做英文客服。马奇第一次见她时，女孩拉着行李箱，脸上带着学生气的青涩。起初的日子却是平静的，让人安心。方新雅白天在家睡觉，晚上去上班，两家人几乎没什么交集，偶尔在公共区域遇见，也只是点头示意。可这份平静只持续了半个月。那天早上，马奇刚到公司，就接到母亲带着哭腔的电话：“萌萌的头摔破了。”马奇的脑子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原来母亲早上送马奇弟弟的孩子去幼儿园时，不忍心叫醒睡得正香的萌萌，把他独自留在了家中。萌萌醒后从床上摔了下来，头在床头柜上磕了个口子。马奇立刻请假赶回老家，萌萌已经去过医院，额头上缝了2针，贴着厚厚的纱布。看见马奇进来，他委屈地撇着嘴，眼泪直流。马奇心疼得无以复加，抱着孩子失声痛哭。第二天，他就带着萌萌返回，心里暗下决心，就算再难，也要把孩子留在身边。那天下午，方雅正睡得昏沉，

突然被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吵醒。打开房门，他发现客厅沙发上一个陌生老头正抱着个哇哇大哭的孩子，旁边的地上乱七八糟地堆着玩具、行李袋等物品。方心雅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给租房管家打电话，对方叹着气儿说：“那是马奇的孩子，刚从老家接回来，我和他沟通过，让孩子安静点儿。放心，他公公婆婆不住这儿。”抱怨几句后，方心雅强压着情绪，收拾一番后去上班了。两岁的孩子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每天在屋里跑来跑去，玩具扔得噼里啪啦响。方心雅找马奇抗议，马奇一再保证白天会让婆婆带孩子去楼下玩，尽量不影响她休息。可天气酷热难耐，正午的阳光晒得地面发烫，小孩长时间待在室外也不现实。再加上马奇公婆轮流过来带孩子，方心雅感觉在和他们一家五口合租，自己的生活空间被挤压得所剩无几。更让她崩溃的是，马奇公婆每天做饭，厨房里叮叮啷啷洗菜洗碗，阳台上洗衣机轰隆隆响个不停，总能精准地打断她的睡眠。方心雅想退房，却被管家告知单方面毁约，不予退还预付款和押金。他想着实习期只有半年，家里经济也不宽裕，那就硬着头皮住下去吧。连续休息不好，方心雅上班时频频出错，被领导点名批评。实习评价要是不好，毕业找工作就难了。他带着怒火找到马奇，马奇低头道歉，心里却满是委屈。我也没办法，总不能捂着孩子的嘴呀。次数多了，马奇也没了耐心，两人的对话常常不欢而散。马奇把怨气都撒在张子健身上。深夜里的争吵声隔着墙壁传到方心雅的耳朵里，更添了几分烦躁。张子健急于赚钱缓解压力，盲目投资又亏了几万块钱，这笔钱成了压垮夫妻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从争吵到冷战，曾经的恩爱早已荡然无存。一线城市中非常多的漂泊者被迫选择合租，不同背景不同境遇挤在同一屋檐下，不仅有欢乐颂式的温暖相聚，也有柴米油盐蹉跎下的隐形交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合租盲盒之争》。

不久后的一个大雨天，方新雅下班时在小区外发现了一只被遗弃的小奶猫。她心一软，把小猫抱回了家，起名叫奶茶。她给小猫买了羊奶、幼猫粮和猫砂盆，把它养在自己的房间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这只小小的生灵成了她唯一的慰藉。很快，奶茶就被马奇的婆婆发现了。婆婆皱着眉头，让方新雅把猫送走。婆婆确实很爱干净，公共区域每天被打扫得一尘不染。方新雅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是我的房间，我养宠物和你们没关系。婆婆却像听不懂，几次三番在客厅念叨猫有细菌会抓伤孩子。方新雅只觉得对方没有边界感，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深。马奇被婆婆念叨的心烦，和她又和解不通，只好找方新雅商量。合租房养宠物有点不合适，要不领养出去。合租房也不能养孩子呀，你们占了公共区域，吵得我没法休息，现在还管我养猫。一气之下，方新雅把猫砂盆搬到了客厅外的阳台。这里是公共空间，我有权使用。马奇看着猫砂盆，只觉得胸口发闷，却又无力反驳。这样的僵局维持了一个月。那天早上，方新雅下班回来，发现奶茶不见了，她心里一紧，连忙四处寻找。这时，马奇的公公从卫生间里走出来，轻描淡写地说：“到处掉毛，脏，我给扔了。”方新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谁让你扔的？那是我的猫。”马奇的公公哼了一声：“一个畜生而已，扔了就扔了。”

0: 他无所谓的样子，方心雅没有再争辩，转身冲出了家门。外面烈日当头，他沿着小区的道路一遍遍地呼喊着奶茶的名字，可始终没看到奶茶的影子。他找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才筋疲力尽地回到家，看着空荡荡的猫窝，想到奶茶可能已经遭遇不测，方心雅的心里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恨意。连日来的睡眠不足、工作压力与马奇一家的矛盾，再加上奶茶的失踪，让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强撑着又上了一个夜班后，方心雅开始浑身起红疹，瘙痒难忍。她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急性荨麻疹，说是精神压力过大、免疫力下降引起的，给她开了西替利嗪片。方心雅吃了药后昏昏沉沉，本就睡眠不好的她更加疲惫。这天，方心雅在家收拾奶茶的玩具，准备带给公司园区的流浪猫。萌萌看到后扑过来抢，她下意识地把玩具藏到身后。萌萌哭闹起来，马奇的婆婆赶紧过来抱走孩子，嘴里还念叨着：“猫用过的东西脏死了。”这句话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方心雅积压已久的怒火。她把西替利嗪片碾碎，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倒进了萌萌的血饮杯里。或许他是想让这个精力无限的孩子多睡一会儿，他自己也能清静清静。几天后的傍晚，方心雅的房门突然被人用力捶打，他刚打开门，一个响亮的耳光就甩在了他的脸上。马奇双目赤红，指着他的鼻子嘶吼：“你给我儿子为了什么？”方心雅被打懵了。原来马奇夫妇之前因为担心孩子，在客厅角落偷偷装了监控。这天他临时翻看监控，正好看到方心雅往孩子杯子里放东西的画面。回放后发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 你们竟然敢装监控！
0: 方心雅反应过来，怒火瞬间压过了疼痛。合租房的公共区域装监控，这是对他隐私的严重侵犯。两人在客厅里吵得不可开交，互相指责，都扬言要报警。张子健赶回家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混乱的场景。得知方心雅给儿子喂药后，他脸色铁青：“
2: 我现在就带孩子去检查，要是有任何问题，我让你倾家荡产。”
0: 倾家荡产？方心雅冷笑一声：“穷到惦记别人的财产了？鸟下蛋前都知道做个窝，你穷成这样，让孩子跟着你受穷吗？”他越说越激动，刻薄的话语像刀子一样扎向张子健：“租个合租房占着公共区域，让你爸妈在这里指手画脚，现在还想讹我？你们一家就是社会的累赘。”这些话彻底激怒了张子健。他看着眼前这个尖利刻薄的女孩，想到自己每月的房贷、亏损的投资、摇摇欲坠的婚姻，还有受了委屈的妻儿，一股绝望的怒火从心底喷涌而出。他转身冲进厨房，抓起一把水果刀，朝着方心雅狠狠捅刺。马奇尖叫着扑过去，却被张子健推开。等张子健冷静下来，方心雅已经倒在地上抽搐，鲜血溅在客厅的地板上，与散落的婴儿玩具形成刺眼的对比。马奇哆嗦着拨打120急救电话，方心雅仍不幸身亡。目前张子健已被当地警方逮捕归案。在一线城市，无数合租屋如同一个个密封的高压锅，汇聚着房价高企、资源紧张、阶层差异等带来的生存焦虑，稍有摩擦就很有可能引发毁灭性的爆炸。当我们谴责极端行为的同时，更应当看到其背后的生存困境与制度短板。合租屋是大城市的缩影，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无奈。唯有个体守底线，平台担责任，社会给支撑，才能让合租屋摆脱高压锅的风险，让每个在城市打拼的人都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守住一份生存的体面与安宁。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

0: 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0: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7: 爸妈，我回来啦。
5: 闺女回来了。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7: 爱是记得，是陪伴，
5: 多吃点儿。
4: 香吧。
7: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8: 人这一生啊，七灾八难，谁都想过好日子，都想一帆风顺，但是谈何容易啊，辛酸苦辣喜怒哀乐都交织在一起。就拿阿元来说，本想过太平日子，因为这一仗打死人命，他整个人生都改变了。咱们前文书说了，他流落到柳州，无所事事，浪迹天涯。哎呀，到酒楼去喝点酒吧，解解闷。你说喝酒招着谁惹着谁了？哎，也摊上事儿了。紧挨着他身后有三位，这三位也是喝酒的，酒一下肚，嘴里没把门的，大山大叫，大吵大闹。阿元就心烦，他本来想静一静，理理思绪，可这三位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也甭说古代，现在也是如是，你到那吃你的饭喝你的酒吧，就有那么一伙人不自觉吵的是四邻不安呢。就好像他有钱，他吃得起饭菜，在这显吧。阿元身后这三位就是这样，他要谈旁的，阿元这气儿还小点儿。一开始他不听，后来他一听，哎，谈到国家大事了，他连吵吵带喊的，阿元就用了心了。就听一个小子说：“哎，这打桂林的时候，又可热闹透了。啊，谁跟谁打桂林？”清兵围攻桂林呢、啊、打桂王啊，哎呦，我亲眼目睹啊，太激烈太精彩了。那俩就说，哟，那你跟我们讲讲这都什么样子。哎呀，你听我说啊，当时那桂王叫朱他妈是啊朱由榔，兵退在桂林，那桂林城也高也厚，护城河水也深，听说那城里能有5-6万人呢，在那儿固守。后来清兵来了，把这桂林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轰击大炮上百门呢、啊，日夜攻打呀。结果怎么样？打了1个多月，40来天没攻进桂林。哎，要说这明朝的军队作战也够勇敢的，哎，两方面都有很大很大的损失。一说到这，这阿元就注意了，因为阿元过去也投军了，也属于桂王的部下，咱没说过吗？他对明朝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这清朝不怎么喜欢，所以他就留神听着，听听这小子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而这白话这小子当然不知道了，哎，依然接着说。后来眼看到40天头上了，可能上面的官急了，派了一位清朝的大将军 哎呦，你们说这大将军有多高的个儿？那我们哪知道啊？多高？身高1丈3尺还挂零啊？哎呦，跟半截的黑塔相似。这名我记不清了，都管他叫黑将军。黑将军来了之后，停止炮击，先围着桂林城转了3圈啊。后来摸清情况，决定攻打北门，打开缺口。那一天黎明时分呢，这个黑将军亲自披挂上阵，督促清兵猛攻桂林。结果战端一开，空前激烈，你看那死尸啊，成串的倒到城根底下，那云梯啊架得密密麻麻，可是干瞪眼攻不上去。黑将军急了，大吼一声，跟炸雷相似，说他娘的，你们都是酒囊饭袋，就凭你们还能吃粮当兵吗？看我的，都给我闪开。这黑将军摘盔卸甲，短衣襟小打扮，左手挽盾牌，右手提短刀，他亲自上了阵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位可太勇猛了，3窜2纵上了云梯，结果又出事了。那俩人抻着脖子就问，出什么事儿？云梯短，城墙高，够不着，到那梯子顶上，离着那城墙的垛口还得有1丈挂零，你说这怎么办呢？黑将军真急了，最后把盾牌扔了，把手腾出来了。你们猜怎么样？他一伸左手，把自己的大辫子给扣住了，在手上挽了几圈，把手往空中一扬，哎，大吼了一声，自己拎着自己肉上了城了。我自己把自己拎上城了啊，高人呐。黑将军登上城楼之后又大吼一声，真是雷鸣一般，镇的桂林的城都颤三颤摇三摇啊，把掌中大刀一挥，就像割韭菜似的，把民兵杀的是东倒西歪啊。他一个人杀死有上万人，那鲜血顺着那城哗哗往下淌，跟开了闸的水一样，尸骨堆积如山。清兵在外地一看，大伙乐得直蹦，一鼓作气拿下桂林，把朱由榔给撵跑了。你说这黑将军有多邪乎，我亲眼目睹啊。要不人家大清该有天下呢？这都是天神下界，明朝该着亡，怎么反清复明也不好使，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他得不得得不得，他白活起来没完，说的也太悬了，哪有人能把自己拎起来的？哎，本来咱说了，阿元对明朝就有感情，对满人就恨。听这小子赞颂满族人，他这火大了。阿元也搭着喝闷酒，喝的也不少了。他红着眼珠子回过头去了，拍了拍那白话那人的肩膀，哎，那人也愣住了，什么事儿？你是嘴呀，是屁眼儿？你胡信什么你？知道的你说，不知道你别他妈穷白话。你他妈纯粹不是个人。哎，你喝多了，你怎么骂我？萍水相逢，并不相识。你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揍你个孙子！明朝怎么了？明朝把你孩子扔井里去了。满达子怎么了？对你家有什么恩惠？你他妈溜须拍马，满嘴喷粪，我摘他妈你的牙！你敢？我还想摘你的牙呢！去你妈的！你说这好得了吗？那边仨，这边就一个阿元，把桌子也招翻了，椅子也倒了，四个人就打在一块儿了。其他的喝酒的、吃饭的，

都吓跑了，这楼上打了个稀里哗啦。阿元可真有两下子，一个人面对仨人毫不畏惧，最后把这仨人给揍的是鼻青脸肿，是四散奔逃。阿元这酒劲儿也上来了，觉着这口闷气算出来了。龟孙子，我他妈今儿饶了你们，要不吸收前者的教训，我宰了你们。也没花钱，从酒楼上下来了。大伙儿一瞅这位是凶神恶煞，谁敢拦着？掌柜的暗自叫苦，自认倒霉，那三位打的都起不来了。阿元迷迷糊糊从酒楼上下来，天已经黑了，结果喝的太多了，连店房都找不着了，转来转去出了城了。他心还纳闷呢，哎呀，怎么越走人越少啊，这店房在哪边呢？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树林里头闪出几条黑影，其中有个拿黑布烤的，出其不意，哎，套到阿元脑袋上了，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那几个人往上一闯，把他按翻在地，拿绳勒了个结结实实，扛起来就走。阿元再有本事，到了现在英雄难以用武了，翻山越岭也不知道走出有多远多远。最后他觉着人家把他放下了，脑袋上的口袋给摘下去了。阿元睁眼睛一看，哎哎，这什么地儿？说山洞不是山洞，说房子不是房子，总而言之都是石头垒的，里边点着火把，点着松树名字，那烟都刺鼻孔，叫人上不来气儿。对面有一个大木头桌子，桌子后面有把高脚椅，坐着一个人，这人中等个，长得两头尖，当件宽，嘎嘎脑袋，细眉眯缝眼儿，鹰钩鼻子，薄嘴片，脸上有数道横疤，就知道这家身经百战，受过多少次伤啊！穿着一身青布衣服，冷森森的，眼露凶光，盯着他。往旁边一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长短不齐，有十来个。墙上挂着兽皮，有的腰里的别着家伙。什么二人夺呀，三节棍七节鞭呢、啊、单刀铁尺啊，斧子榔头，什么家伙都有，真好像五帝森罗殿呢、啊、阿元这阵儿酒劲儿就醒过来了。阿元一看心说这是阴曹地府啊、嗯、正在发愣的时候，正坐这瘦子冷笑了两声，朋友行，有两把刷子，哎，在酒楼上一个人斗仨人毫不畏惧，而且出手如电，干净利索。听弟兄们跟我说，你够把手，知道我干什么的吗？嗯，在下就跟你这么说吧，天是王大，我是王二，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我是山贼的头儿。人们都管我叫大哥，大当家的。老兄，我这人手不够，特别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手。老兄啊，愿意入伙吗？只要你点头入伙，给你把交椅坐一坐，从今以后咱们称兄论弟，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喝酒是大嘴吃肉，好不好？哎，愿意不？说句痛快话，今儿把你请来，就商量这事儿。阿元一听火往上撞啊！哦，把我劫持来，叫我当贼，哪有这种道理呀、啊？阿元脾气格外的不好，跳脚骂：“啊，呸！闭住你的臭嘴！”爷们儿虽然是个武夫，我做事情一向光明磊落，让我失身为贼呀、啊、你痴心妄想也不干，我走。

0: 偶然了，转身往外就走。你想想走得了吗？那还捆着呢，就放他出去，把绳解开，他也找不着家呀。这个地方十分隐蔽。那个当头的冷笑了两声：“老兄啊，我这地儿你还不清楚吗？有来无回，放你走你也找不着门。我可告诉你啊，除非把你抬出去，你能离开我们这个家，不见你休想越雷池一步。你到底入伙不入伙呀？啊，别给脸不要脸，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他这一说，那十来个人全上来了。怎么的？怎么的？他妈的嘞，不识抬举，这什么地儿？你还想耍横啊？哎，你想挨揍是怎么的？三说两说，翻了脸了。这阿元真不是好脾气，飞起一脚，踹上一个土匪，踹的还不轻。这土匪妈呀一声蹲那儿，动不了地方了。当头的一看火旺上撞，豁然站起，用手一指：“哈小子，既然这样，今天就给你输筋活血，赎出你的皮子。弟兄们，打，往狠打！”一声令下如山倒，十来个人往上一冲，把阿元摁倒了。阿元再有能耐，捆着呢，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顿揍的把阿元打的是奄奄一息呀、啊，张着大嘴喘气，满脸都是血了，肋条骨脊梁骨好悬没折了。当头的这才说话：“停，怎么样，这滋味不错吧？哎，我问你一句，入伙不入伙？
1: 不入。
0: 你再说一句，
1: 不入，不入，就不入。
0: 大哥，老大，这是死硬头啊，留着干什么？把它扔出去喂狼得了。”慢，这当头的倒背着手过来了，没说话呢，把铜锅大烟袋抄起来了，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了几口。哎，我喜欢这样的，这有男子汉的骨气。哎呀，我还有个毛病，我要说办的事儿，非得办成不可，办不成我不甘心。你不是不愿意吗？我还非叫你愿意，不信咱俩就斗一斗，先把他押去，好生看管。打这阿元被押下去了，关在一间黑石洞里头，不见天不见日，到时候有人给送饭，到时候有人给送水。就在这里边吃，就在这里边拉，一捐就捐了2个多月呀！这干嘛磨他的性子？这招可够损的，也够厉害的，叫软磨硬。您说牙硬舌头硬，到时候舌头把牙给耗没了，没听说谁老的把舌头都掉了的。这软磨硬啊，捐你的性子，有多少人呢？火冒三丈，嘣嘣直蹦，星如烈火，大山大叫。但是时间长了，慢慢这一磨，也就磨软乎了。阿元也不例外啊，这2个多月，把他都磨傻了。后来头发话了，别给磨死啊，也让他出来放放风，也溜达溜达，给他把扫帚扫扫院，干点零杂活，不过不能让他跑了。一开始还

这帮贼美的，嘿嘿，这回有了开心的了，把妇女就推到上方屋去了。可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他们净干坏事。以往呢，阿元呢无动于衷，跟我没什么关系。可是今儿个是个例外，因为这女人当中有他亲表妹叫阿敏，红袄绿裤子。刚成亲不到五天，被这帮土匪给绑架来了。他表妹他不认识吗？阿元心里就一翻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心是剧烈的跳动啊。他回到屋里，把大扫帚放下，心说：“表妹啊，你怎么落到他们手里头了？这还好得了吗？这，我也有见死不救之理啊。”因为他懂啊，妇女落到他们手里是个什么结果。我的亲人在这受辱，我能无动于衷吗？我他妈跟他们拼了。他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心说拿什么拼，人家人多势众，我光棍一个呀。我是自投罗网，甘找送死啊，不但救不了我表妹，把我的命也得搭上。不行，得想个办法。这什么办法？正在这时候，就听见那屋里的那些妇女狼哭鬼嚎的。哎呦，他心疼的都闭上眼了，心说大部分都是良家妇女姑娘媳妇儿，哪个甘愿受他们的蹂躏呢？拼命的挣扎，那么招来的是一顿毒打。多的打得没劲儿了，多的顺从了，端算结束啊。我表妹也不例外呀，肯定咱那又哭又叫，正挨打受刑呢。这这哎，最后眼睛一亮，有主意了，我不妨试试。嗯，就这么地，不能再等他。打定主意，他迈着步，仗着胆子，到了那头议事的屋里头了，毫不犹豫的咣当把门推开，他就进来了。这是头一次。那个头按着一名妇女，正要在那强暴，妇女不从，又抓他又踹他，是披头散发。那几个贼奇形怪状，什么样的都有啊！正在要蹂躏妇女的时候，他进了屋的。这帮小就一愣啊，那当头的也是一愣。我说老兄，你怎么来了？哈哈，我说弟兄们，平常这小子可从来不进这屋啊，今天听说有老娘们的动静，他也动心了，闹了半天他也喜欢女人啊。哇，大家都乐了。当头的住了手了，四平八稳的坐好了，瞅着阿元，你要干什么？阿元都编好了词儿了，虎着脸瞪着眼睛，怎么的？你们能享受的我就不能享受吗？你们身上有的难道我没有吗？你们高兴的事儿我也照样高兴，今天爷我也想凑凑趣儿，也得分给我一个。这当头的听出来了，好，说的好，终于你动心了。我说老兄啊，你要早答应了，没事能少得了你吗？哎，你说几个月过去了，这苦头不是你自己找的吗？今儿说的好，说的好啊。别看你没入伙，也不能亏待你，让你高高兴。这些老娘们儿你随便挑，挑哪个送给你，只要你跟我一心一意，金女人银女人啥样的都有，挑吧哥们儿。阿元要的就是这句话。东瞅西看，还有俩女人在里屋，他推个门进里屋的，其中就有他表妹阿敏。阿元这才要救表妹逃。

处龙潭虎穴。阿元为了救表妹，急中生智，要不这个人呢非得逼，人怕逼马怕骑，这话一点都不假，不逼没点子。他假装喜欢上女人了，这贼头儿乐了，好嘞，喜欢女人金的银的也多的是，来吧，你随便挑。他把他表妹挑上了，那要是他表妹不认识他吗？他表妹都哭疯了，哭傻了，再加上害怕，就是亲人站到面前他也没认出来。这样倒好，认出来还麻烦，当着这么帮贼不就露馅了吗？阿元用手一指，就他了。哎呀老兄，好眼力，行行行，归你了，扛走吧。那好，哥我谢你了。阿元说着把表妹扛到身上呀，他表妹阿敏认为要强暴自己，哭喊说什么也不干，又抓又挠啊。阿元虽然受了点伤，心里高兴，扛着他也不说话，转身往外就走，一直把他扛到自己那个破山洞里头，往床上一放，转身把门关好。就这会儿他表妹才认出来扛他的是他表哥。哎呦，他咬着嘴唇跳起来给阿元就两个嘴巴呀，原来是你呀，多少年见不着你的面儿，认为你被狼虫虎豹把你吃了，有人认为着你到了外边受多大的苦啊，至今未回，闹了半天你食身为贼了，你做了这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对得起祖宗吗？你对得起亲人吗？你对得起我舅妈吗？哎呀，他这哭啊喊呢、啊。阿元赶紧过来把嘴给他堵上了，压低了声音。阿斌，休得声张啊，我是被逼无奈。你听我向你解释，我不听我不听。哎呦，你可别吵吵。我救你呀、啊！今天晚上逃出虎穴，你可千万别吵吵。他表妹果然不喊了，瞪着两只眼睛盯着他，有点半信半疑。阿元利用这个机会才跟他解释：“表妹啊，我是被贼把我绑架来的，小半年了。”我想跑我跑不了，想回去跟亲人相聚我又没那胆子。表妹啊，无论如何你配合我，今天咱就逃走，你听清了吧？哦，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天日可表。正说到这儿，听见外头有脚步声，大当家的二当家的不放心，来偷看来了。阿元警觉呀、啊、你赶紧把表妹按到身下。表妹对不起，咱们得假戏真做呀。果不其然，这当家的抠破窗棂纸往里头窥视，阿元一片腿儿把表妹骑到胯下，连撕衣服再亲嘴儿，跟真的一样。他表妹在身下也急了，连抓再挠再蹬，这当头的往里一看，行，我叫你不入伙，我叫你不服不忿，这回没词儿了吧？只要你喜欢这个，说明你已经迈进我们的门槛儿，还有点后悔呢。要早知这样投其所好，不早就把他收下了吗？看了一眼，转身领着人他走了。阿元一听外头没动静了，这才一片腿下了地。表妹，对不起你，你缺德，你把我衣服都撕坏了，我这儿还有破衣服呢。说着找出一件给了阿敏，阿敏赶紧拍上，也不管男的女的了。

把肉体挡住。待了一会儿，阿元觉着没什么事了，大大咧咧来找头来了。当家的，我饿了，折腾乏了，想吃点什么。行啊，说话，酒肉都现成的，让厨房给准备的吃喝。阿元端着回来，关上门，跟表妹是饱餐战饭呢。打这之后就等着。阿元深知这帮贼呀，晚上干活，到晚上都走了，天光明了才回来，白天睡觉，这也不能例外呀。看来要想走，就得晚上走了。等啊等啊等啊，好不容易盼着天黑。阿元假装上茅房，出去转一圈，看看谁值班，一瞅的心凉了半截。怎么那么倒霉？今天晚上守大门值班的，这小子叫毒蝎子，你听这绰号，毒蝎子，又损又坏，又有两下子。这是当家的新妇人，今天晚上他当班。再看他坐在木头椅子上，但着二郎腿，哼哼唧唧的还挺美，眼睛倍儿亮，精神头十足，大概白天睡觉睡足了。阿元就一皱眉，从茅房回到屋里头，左右盘算，我跟这毒蝎子没伸过手，但是他在明处，我在暗处，今天晚上怎么能不惊动那伙贼，带着我表妹平安脱险呢？哎，干脆孤注一掷吧。他学磨了半天，上厨房端饭那会儿，他就找出一把短刀来，别到后裤腰带上了，这算应手的家伙事儿。等到定惊天以后，他稍微打了个盹儿，又等到二惊天了，他拉着表妹轻轻地离开龙牢，来到院里，拐弯抹角奔门这儿。那位说非走这门吗？啊，这贼缺德呀，雁过拔毛，非从这儿过不可，不管是谁，爬的地方你根本出不去。这设了一个门房，大门上着栓，还挺大一把锁，锁得挺严。这贼分成两拨，有一拨下山做买卖去了，逮什么抢什么，有一伙贼折腾乏了，在屋里歇着呢，当头的出去没出去不清楚。他告诉表妹，拉着我的衣服，千万轻点儿。哎，我知道。阿敏吓得腿肚子转筋，心都从嘴里蹦出来了。阿元在前，阿敏在后，慢慢溜达到门房，这一看，这毒蝎子回了屋了，没人儿。嗯，这还差不多。他告诉表妹，你蹲到黑影处，我去开锁。就这样，他哈着腰蹑足潜踪到大门前边，看了看这大锁，倒霉不新换的还是，哎呦，哎，试试吧。仗着他经验丰富，真就把这锁给鼓得开了，真是心花怒放啊！把锁轻轻的放下，他来拔这门栓，这门栓插的挺严。还真得费点劲，他两手往上一端，身子一颤，没注意，后脚跟碰到酒坛子上了。闹了半天，这毒蝎子就能喝酒，他在这坐着那功夫喝了有三斤酒。这小酒坛子不大，就摆在黑地方了，这是忙中有错，阿元也没留神，这脚正碰酒坛子上，酒坛子一摘呗，咔嚓打了。这声音晚上传出多远去，把阿元吓得是说不好，伸手把短刀就拽出来了。与此同时，这毒蝎子跟一阵风一样，哎，从屋里头扑出来，拦腰把阿元就给抱住了，连胳膊在后腰抱了个结结实实。那样说毒蝎子回屋没睡觉啊？没有，一个是山规很严，
大惊吓夜的不止睡觉。另外实在乏了，在那凳子上打个盹儿，所以屋里不准设床，说四平八稳的睡觉啊不行。但是这毒蝎子呢非常机警，刚打盹儿就听外头有声，一开始他大意了，心说不会发生其他的事，哎算了，还睡我的觉吧。后来一听不对劲儿，等这酒坛的这一碎发出声响来，毒蝎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往外一看有个人，哎他就蹦出来了，拦腰把阿元抱住了。但是毒蝎子也没喊，为什么呢？艺高人胆大，心说话我毒蝎子这些年没当成头，我够冤的了，当家的瞧不起我，今天我露露手头，我把阿元给抓住，立下大功一件，看来我离这当头也就不远了。所以他不想叫其他人参与，信心十足地抱着阿元，他以为凭自己的本事阿元逃不走，因此他两只手就入了死扣了。他想把阿元的抱起来，双腿一离地，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了。阿元甚至两条腿要离了地就等于没根了，什么后果心里他清楚，因此使了个千斤坠，耶屁股往下坠，双脚不离地，紧跟着用后脑勺撞他的鼻梁子，反撞羊头，这一招可也挺厉害啊！有人在后边把你抱住了，这招是行之有效。但是呢毒蝎子有经验呢，那脑袋歪歪着的，阿元往后一撞碰上脑瓜皮了，这下撞得不实在，因此什么作用也没起。哎呦毒蝎子一看好难缠呢，看来我一个人还真逮不住你呢，两个人扭来扭去，屁当扑当屁当扑当。阿元一琢磨，去你娘的吧，时间长了对我不利啊。他往下使了个大哈腰，脑皮好像没粘到地上啊，屁股都撅到天上去了，往前一甩倒杯口的，哎呀，这下毒蝎子倒霉了，整个从阿元的后背折到前头去了，咵摔了个实实在在，阿元眼睛都红了，双手挺刀往前一纵，去你妈的，这一刀扎了个透心凉，喷的脸上身上全是血了，然后转身拉着表妹阿敏走。与此同时屋里有动静了，怎么了毒蝎子出什么事了，到外头看看。阿元听得真真的，快走啊！啊，他表妹越着急越迈不动步，阿元没办法，一下腰背着表妹钻进大山。转眼之间，后边就追上来了。阿元跑了，阿元带着那女人跑了，快追，别让他跑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在哪那追？可此刻的阿元把心放下了，你看在那小院里他憋着，他害怕，一个人不是众人的对手，现在进了深山老林了，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藏身，也慢说十几个土匪，几个土匪，几百个几千个，想找大活人也势比登天。他抱着表妹从山坡上咕噜咕噜咕噜下去了，藏身于草丛之中。当然要说一点不害怕，那也不可能。兄妹两个人的心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的。开始这帮贼咋呼还能听见，后来没有动静了。哎呀，谢天谢地呀！就这样，他们在大山里头转了三天，饿了吃野果子，渴了找山泉水，对付了三天终于转出来了。
后来变了变方向，离着家。

江还能有30里地呀、啊。好不容易这天的晚上，他们到了家乡外边了，蹲到庄稼地没敢回来。阿元盘算着，这当头的一看我跑了，肯定能找到我们家来，打听的也打听得着啊，一下把我堵在屋里怎么办呢？先别贸然回家，等啊等啊，后来觉着没什么事了，仗着胆子跟表妹回家。到家一看，好家伙，房子被火烧了一半，人被打得鼻青脸肿，见着老娘这才知道，果然那当头的气不过领人来了，一赌气放火把房子给烧了，幸亏扑救及时，损失了一半，家里人也挨了揍了。尽管他老娘挨了揍心里痛快，知道儿子不是当贼，是被他们抢去的，既然儿子不愿意当贼，说明祖宗还有德呀，就盼着儿子突然出现在面前。果然儿子来了，一家人抱头痛哭，表妹也哭也高兴，这一个消息传出去，亲属也都来了。后来老太太说，阿元呐、啊，你在家没法待，他们还得回来，不抓着你绝不能善罢甘休，你带着你表妹赶紧搬得远远的，过一阵再回来。后来阿元和表妹都跑了，在外头又漂流了将近1年挂零啊，最后多方打听才知道贼不找他们了，这才放心大胆回到家乡。表妹呢回了家了，他也找着家里的亲人，除了老娘之外还有媳妇呢，还有孩子呢，一家人再次抱头痛哭，到了上官村安家立业。就这阿元呢，有这么复杂的历史，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经过多少波折，把他的棱角都磨圆了。不了解内情的一看，老实巴结的庄稼人，憨头憨脑的，胆儿还挺小，事实上阿元是把手，那是一条龙，但是面对这个大环境没办法，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这个人心地还是善良的，前者遇上了栓柱被杀，他看得清清楚楚，他不敢露面，他一看那头就是当年抢自己那头李吉，跟着李吉的是他兄弟李云，这帮贼他都能叫出名来，这帮贼怎么回事他都知道个大概，虽然他本身还不是贼，长期跟他们在一起，今儿个知道点这个，明儿个知道点那个，连成串他知道的也不少，所以这些毛贼草寇什么绰号叫什么名什么长相，他闭着眼睛他都知道，他才能向于成龙于的人提供这些信息。今天他跪在于成龙的脚下痛哭流涕，把自己的身世所有的遭遇一五一十全都讲了，最后以头楚地，大人呐、啊，我不是好人，我又是逃兵，我又是土匪，起码来说我是半拉土匪啊，我手上也有人命啊，大人您看着办吧，是杀是剐是打是罚，任凭大人自便，罪民在这领罪了。于成龙听完了长出了一口气，在座的人也都不住地点头啊、哦、原来如此。于成龙伸手拉住阿元的双手，壮士请起，阿元呐、啊，你尽管放心，本官说的话历来算数，就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不管手上有多少人命，只要痛改前非，能够自首交代清楚，一律赦免无罪，给他弟叫他自经自食，让他做安善良民，这是罗城县的特殊条件，特殊的一种规定，何况是你呀、啊，
我听得出

有许多事情你是被逼不过了，你不但没罪，你还有功啊，你帮了本官多大的忙啊，从现在开始本官赦免你，你现在就是安善良民，你是自由人了，你不必害怕。但是真的真的，我谢大人恩典。哎，别谢我，这是朝廷的恩典呢。哎，快起来吧。阿元破涕为笑，在座的人都给他道喜，余的人高兴多喝了几杯。阿元呐，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大人吩咐。你也是材料啊，正在当年的时候，你说你回去种地岂不可惜，大材小用了，我打算把你留在我的身旁。现在李鼎还缺少个副手，他是巡检，你做个副巡检给他当名副手，你可愿意？从现在开始你也吃朝廷的俸禄，你也收俸银，愿意吗？什么？阿元一听叫我做副巡检，哟，真是没想到，大伙就乐了，没听懂怎么的，还不谢过大人吗？阿元哇一声哭出来，跪在于成龙脚下以头触地呀，发自内心感激于成龙，因此这事儿就点头答应了。哎，李鼎拉住他的手，阿元呐，今后咱哥俩共事，咱也别分谁是正的谁是负的，哎，咱们听大人的，把罗城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你借助我的力量，我借助你的力量，把这贼毛都拔干净了，你愿意吗？愿意。我有不到之处，还望巡检大人多多指教。哎，来来来来，还没两天呢，还巡检大人呢，咱们就是哥们儿，别提巡检不巡检的。于成龙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吩咐一声，拿酒来。今天一醉方休啊，又添酒又添菜，这些人一个个是兴高采烈。你别说，今天事儿还真多。正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大人，外头来个姓王的，自己报名叫王忠啊，也不是叫王冲，我没听太清楚，还领着一伙人，十几辆大车拉得满满的都是东西，他说他来自首来了，无论如何要见大人。哦，此人何在？在县衙门前，快请进来。时间不大，就听见咚咚的脚步声音，这个自称叫王冲的从外边进来了。您听明白啊，补充的冲可不是忠。王冲这一进来，于成龙一看是喜出望外，

0: 坏了。
1: 那还不吓坏了？
0: 那跟我还挺客气。
1: 说什么来了？
0: 你不要命了？
1: 人家是埋怨你呢。
0: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1: 人家有理吗？
0: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1: 可不是怨你吗？
0: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1: 你接的人呢？
0: 白接了。
1: 你瞧，
0: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1: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0: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1: 嗯，
0: 花了这整这个零，
1: 280，
0: 28块。
1: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0: 买旧的。
1: 那能骑吗？
0: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1: 骑得过。
0: 反正除了铃不响，上下哪儿都响。
1: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0: 散不了，修理修理。
1: 嗯，
0: 开了几根条，打个卡子，弄两块闸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1: 那可不行，
0: 嗯，
1: 自行车闸是要紧的。
0: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铃拾的好了没有？
0: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1: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0: 好在我骑的不快。
1: 嗯，
0: 你看，骑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1: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0: 不，西四牌了。
1: 这由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0: 啊？
1: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0: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1: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0: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0: 1:20。
1: 哦，就剩10分钟。
0: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1: 1:30，
0: 4:30。
1: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0: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1: 车坏了？
0: 没，撞人了。
1: 撞人了
0: 啊？一共仨。
1: 撞了仨呢？
0: 不是一回撞的。
1: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0: 你要怎么说他耽误工夫呢？
1: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0: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1: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0: 可乐吗？
1: 怎么回事？
0: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
1: 嗯，他要。

0: 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
1: 嗯，
0: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1: 好家伙，
0: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1: 嗯，
2: 啊，老先生您买什么？
0: 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1: 我选。
0: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1: 嗯，
0: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呢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功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
3: 哎，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1: 你就别乐了，为看成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0: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1: 白赶了
0: 啊！我说回去吧。
1: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0: 是啊，没想骑快啊，不成啊，他斗气儿。
1: 谁斗气儿啊？
0: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1: 嗯，
0: 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直按喇叭，这什么意思？
1: 你走马路当间了？
0: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1: 那是快行路。
0: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1: 怎么？
0: 空车没抓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1: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0: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1: 这是玩命呢。
0: 哎，到南长边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1: 人家是怕出危险，
0: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1: 嗯，
0: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1: 是斗气儿。
0: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1: 废话。
0: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1: 你这管是什么呀？
0: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1: 白追
0: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1: 汽车撞人了。
0: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1: 你怎么撞车上了？
0: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1: 你捏闸呀？
0: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1: 那你可怨谁呀？
0: 哎呀，这些得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1: 嗯，
0: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1: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0: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
1: 嘿，这巧着呢。
0: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1: 你要干嘛？
0: 让他赔我车
1: 啊。让人家赔你车？
0: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1: 对呀，
0: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1: 哦，
0: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我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头了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我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1: 还问人家呢？
0: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怎么办？
0: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1: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0: 推的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1: 嗯，
0: 车也拾的好了，天也黑了。
1: 你行，
0: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1: 你又骑快了吧？
0: 不快，成心找茬啊。
1: 怎么？
0: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啊？
1: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0: 我不没有吗？
1: 你买呀。
0: 你给钱？
1: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0: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1: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0: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1: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0: 不有灯就行了。
1: 啊，
0: 买个纸灯。
1: 纸灯了那不好拿。
0: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1: 你瞧这别扭劲儿，
0: 5分钱买个纸灯了。
1: 嗯，
0: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1: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0: 一手拿灯啊。
1: 他净干这玄事。
0: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蹬？”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蹬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0: 连袖子都着了。
1: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0: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1: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0: 我钻胡同。
1: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0: 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1: 那你就下来吧。
0: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2: 哎，瑶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夜行记》。瑶瑶，我跟你说啊，我个人认为这个骑车技术好不好跟骑什么车没有关系。
3: 真的假的呀？
2: 侯宝林先生骑那破车，他不该掉沟里还得掉沟里，主要是没遵守交通规则。
3: 是啊，
2: 就拿前几天来说，我刚刚从单位骑了30公里回家，第二天又从家骑了30公里去单位。
3: 你这车够金用的呀。
2: 那可不嘛，我这车最主要的是还便宜。
3: 多少钱呀？
2: 这个1个小时1.99元，如果呢要是办个月卡呢还能更便宜。
3: 不是，你说的是共享单车吧？
2: 共享单车怎么了？共享单车不也比我那20块钱那破车强吗？
3: 那倒是。
2: 你看看这李明宇为了给媳妇儿宋宁买一个自行车，这不也是低碳生活吗？
4: 那我就祝在座所有的女同胞一句话，都比我漂亮。
5: 道可不要不断，这个祝福是废话呀。
4: 怎么了？
5: 今儿来的美女们本来就都比你漂亮，
4: 就鼓掌那一人比你漂亮。我看他我老公虽说比我小点吧，但人都说我们俩可般配了。
5: 没错，
4: 俗话说得好嘛，女大三抱金砖。
5: 没错，女大三抱金砖。
4: 是
5: 要这么算呢，我抱了3块还富裕几块呢。
4: 怎么的？嫌我年纪大呗？啊，是我比你大了一点点儿，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让我生活没有品质吧？
5: 你生活没品质吗？
4: 有什么品质啊？
5: 每年你过生日，过生日的生日蛋糕上是不是祝福的话都用繁体字？
4: 繁体字就有品质了？
5: 第一显品质，第二这样奶油给的比较多。
4: 你怎么跟我那么能算计呢？
5: 我还算计？哎，我在你身上省过吗？啊，每周六周日我是不是都带你到新发地农贸市场去 shopping 一下购物？
4: 哎，不如直接说去买菜。
5: 我认为啊，生活品质的高低跟花多少钱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4: 好，那你就跟我说在你心里什么是幸福。
5: 幸福是吧？
4: 哎，
5: 幸福就是我每天下班之后拿着我的钱到超市买一块泡泡糖，拿回家，咱俩轮着一人嚼一宿。
4: 真恶心。
5: 不恶心，我先嚼。
4: 好，李明宇啊，去年我过生日，你是不是答应送我一笔记本？我连电脑包我都买好了，你呢？
5: 我没送啊。
4: 你送的什么？
5: 我不但送了笔记本啊，我连笔和橡皮都给他买好了。那笔记本配置那个高啊， A4 的纸100多页呀。
4: 你怎么那么实在呢？
5: 我没你实在。哎呦喂，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人家也送我一礼物，送的什么不好说，就光那包装盒太精致了，长方形的木头盒子雕工那叫一个精致，就怕送错人，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1寸黑白照片。
4: 过生日送那些整人小游戏不都那样的吗？
5: 老婆，今儿你过生日，我给你一个大大大惊喜。
4: 又来了，你一边待着去。
5: 哎，你不是一直都想买辆汽车，自己开车上下班，不想挤公交吗？
4: 废话，谁愿意挤公交啊？
5: 我认呀。哎呦喂，我就特乐意挤公交车。挤公交车你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方法。挤公交同样可以做出王者气质来。我教你啊，帝王之气，坐公交一定要坐最后一排的中间位置，那个地方最有帝王之气。你可以去幻想，挨着你坐的是你的心腹，一边是文官，一边是武将，站着的是有本要奏的，下车的是拉出去斩的。最盼着的

0: 就是司机一脚急刹车，每次滋一脚急刹车，总有人给我跪下。然后心里啊要默默地说，爱卿平身。然后他胆胆土就起来了。
1: 就这样，我也不爱挤公交，我就愿意自己开着车，在道上堵着。
0: 我告诉你，老婆，你的梦想就要成真了。
1: 什么玩意儿？
0: 这样啊，你把眼睛蒙。

0: 的烦恼。超大空间是它的卖点，也是吸引买家的地方。全景天窗，视野非常的开阔，所以在标准配置当中就没有倒车雷达和后视镜了。啊，它没有前脸，也没有后脸，前后都不要脸了，就没有办法安装前灯或者尾灯。它的方向盘创新的使用了拉杆式的设计，简约但不简单，手感舒适，操作性极强。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后备箱前置。
1: 座椅呢？座椅舒适吗？
0: 两个座椅是它的标准配置。
1: 还是辆跑车。
0: 前排主驾座椅采用真皮材质，高低可以调节。虽然没有电动加热功能，但可以根据你屁股的温度自行调节温度。后排座椅，完美的金属材质，限定载客一名，集结能坐俩仨人。
1: 我跟你说，这些都不重要。跑车主要看动力。
0: 专业。油门踏板创新的使用了金属结合橡胶的双面设计，踩坏了一面还可以踩另一面，最大限度防止了磨损。脚蹬和链条构成了它的动力系统，动力非常强劲，而且有推背感。有人说像这种无级变速的车呢，可能非常的耗油，我觉得仁者见仁。像老婆这样的，一天多吃俩馒头就什么都有了。值得关注的就是啊，开这辆车，老婆你千万别穿超短裙，那样是会走光的。
1: 老公啊，我能猜一下这辆车的品牌吗？
0: 当然可以。
1: 是飞鸽啊，是永久啊？
0: 都错了。我们为这款车取名为给力，因为你不给力它是不会走的。
1: 李明宇，真是辆自行车啊。啊，我嫁给你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拿自行车糊弄我呀？啊，李明宇，你没这么欺负人的吗？你又误会娘家了。我
0: 媳妇站住。我知道我不是那种一个月能赚100万给你花10万的人，我一个月只能赚来5000块钱，但是我愿意都给你。人生啊，就像是一盘象棋，我只是这盘象棋当中的一颗小卒，我没有别人飞得高、跑得快、跳得远，但是我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我知道咱家现在的条件并不宽裕，但你放心，我有能力，我更加有目标。
1: 有什么目标？
0: 我的目标就是总有一天让那些因为我没钱而瞧不起我的人指着我的鼻子对我说，李明宇，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
1: 有出息。
0: 老婆，上车。
1: 好。哎，你得给我当司机。
0: 这辈子我都给你当司机。
1: 哎，对了，咱这车怎么保养啊？哎，
0: 保养就隔50公里你给我揉揉腿就行。
1: 真行。
0: 上车，走喽。哎，你还天天说要减肥减肥，你一点都不沉啊你。
1: 你等会儿，我还没上去呢。
2: 刚才是李明宇、宋宁表演的《低碳生活》这段作品，听完了呀，我们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小霍和魏瑶和您继续聊聊我们骑自行车的事儿。

0: 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瑶瑶，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4: 你又要干嘛呀？
5: 你能不能帮我去弄个车去？
4: 你说什么？
5: 你能不能帮我去弄个汽车呀？
4: 不是，你说什么弄个车？
5: 对，你帮我想办法弄个汽车来。
4: 不是，哎，我自个儿都没有车呢，我给你弄车。
5: 不是，反正我是觉得今天你得给我弄个车。
4: 不是，你要车干嘛呀？
5: 我要去追车。
4: 追车？
5: 啊，
4: 那可不行啊，追车这风险挺大的。
5: 我觉得还行啊，我看人常林安先生追车追得挺好的呀。
6: 看笑话也有歌颂的，歌颂的就是我们新人新事，祖国的建设。因为我们北京吧，十大建筑，到了各省各地呀，您到市里还看不见什么建筑，四郊这个楼房呢是盖的很多楼。您拿娱乐的地方，旧社会，天津三不管，北京的天桥。这个地方您都不敢去，怎么旧社会那个时候好人太少，坑蹦拐骗全在这个地方。您带着钱到不了天桥，您那皮包就没了。旧社会那个剃头的大师傅那挑子偶尔让人骗了走，那个不容易，耍手艺那旧社会那副挑子好几十块，投了那个柜子、红绿油、大铜盆、换头，后边那凳子、小抽屉里刀子、剪子、推子，多大的本钱呢？骗这个一个人不行，两个人，大师傅正这儿坐着呢，这个过来了，哦，大师傅，哎，劳驾给我剃剃，好，您坐下。坐在这儿，铜盆端下来，接底下快热水，拿那个白单子，他给这一围，剃头大师把这个袖子一挽给他洗，哪位也如此。这个洗头呢是越洗越欠屁股。就在这个时候啊，有打对方来一个人，跟这个剃头的大师傅打手势，可不说话，净比划。这意思啊，大师傅你啊可别说话，我跟那个人呢我们相好，我把他这凳子给他搬跑了，摔踢大眼壳，怎么样？大师傅也得随着呀。那意思你搬走吧，你让他搬走，他还不搬走啊？这个就把这凳子就搬走了，撒腿就跑。容他跑远了，这个人假装的往后一退，哎呦呵，哎，凳子哪儿去了？这大叔还乐呢，凳子，您的朋友跟您开玩笑，把凳子给搬跑了，摔您一大眼壳。这阵他把脸撂下来了，谁有朋友啊？这不胡来呀、啊！我得乡下刚来，路亲不认呢，这是骗子手，把你凳子给骗跑了，你还不追呢？剃头爹傻了，撒腿就追，给我搁下！他不追他去吗？这把这头端走了。敢容这位大师傅回来，也全完了，不容易。

0: 那个社会，我二哥净自行车丢了好几辆，丢一辆就别买了，不行，因为虚用。我二哥比我胖，有我俩胖，他上班下班一走道就喘，非骑车不行。在那个社会，外边混石油买辆车很不容易，七拼八凑买了一辆车，骑了不到一个月就丢了。可也怨我二哥，我二哥骑着车到口外头买烟，他想这个进门给钱拿烟卷就出来，干嘛还用锁呀？这是大意，他把车搁这儿了。掌柜的，那你来盒烟，给钱拿着烟出来了。哟，车没了，打闪认真，这车没了，嚯，好快呀！抬头这么一看呢，我的，可是这么一句话呀，他说不上来，他喘，哎呀，这是我的，他指这车，带着这个会计在这儿，哎，皮包是我的，这才看见。这个复员军人可真沉得住气，扶着车把，哎呀，老兄，哎呀，你喘得可以啊，哎呀，你可别害怕啊，我骑你这车子给这位同志送皮包来了。他这手扶着车把，这手摘皮包，这同志，这个皮包归你。他往后这么一退呢，这车子在这边，哎呀，老兄，对不起啊，车子归你。这会计接皮包，我二哥接车子他接不了，他这还抱着西瓜呢。这阵售货员赶到了，我二哥一想，哎，我把这给他，我好接车子。来，哎，同志，西瓜归你。哎，这售货员20多岁，眼睛也快，手也快，啪，把西瓜接住了。刚接住，俩老太太又说上来了，哟，大姐，你看不是净赛跑，还有抢篮球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常连安先生表演的追车，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啊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各位朋友骑自行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

0: 那边。
1: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合租盲盒之争。一线城市中非常多的漂泊者被迫选择合租，不同背景不同境遇挤在同一屋檐下，不仅有欢乐颂式的温暖相聚，也有柴米油盐蹉跎下的隐形交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合租盲盒之争。

凌晨两点，楼道声控灯随着马奇的脚步声一次次亮起，暖黄的光晕里浮着细小的尘埃。怀里的萌萌还在抽噎，马奇轻拍着他的后背，仿佛这样就能把哭闹声锁在楼梯间里。主卧门虚掩着，丈夫张子健的鼾声隐约传来。隔壁次卧里是陌生的室友，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五次他抱着哭闹的孩子躲到楼道，就像躲着一场无处可逃的窘迫。马奇和张子健是老乡，都来自乡镇的普通家庭，他们大学相恋，毕业后留在这座一线城市。2018年，张子健的父母咬牙卖掉老家房子，凑够100多万首付，为他在郊区买了套大三房。当时售楼顾问指着规划图上的地铁路线，拍着胸脯说，2年内通车，到市区只要半小时。一家人坐在售楼部里畅想未来，等房子交付就结婚搬过去，远点没关系，好歹是自己的家。2020年交房后，他们才发现所谓的地铁不过是纸上画饼，从郊区到市区单程就要2个多小时，那套满心期待的房子最终成了每月扣除公积金后仍需缴纳的11000房贷，像吸血虫一般吸附在家庭账本上。那时两人工资加起来不到3万，除去房贷和房租，日子过得紧巴巴。2023年，29岁的马奇意外怀孕，医生说她体质不好，如果强行终止妊娠，日后可能难以受孕。夫妻俩咬咬牙留下了孩子，可儿子的到来彻底打乱了原本就勉强维持的生活节奏。孩子出生时，马奇回到老家，母亲伺候他坐月子。产假结束后，现实的难题扑面而来。母亲在老家帮弟弟带孩子，抽不开身，公婆倒是在当地做保安和保洁，住地下员工宿舍，白天轮休时能帮忙照顾孩子，但必须在宿舍附近租房。市中心的一居室月租6000，叠加房贷和育儿开销，两人的工资仅能勉强覆盖。不得已，他们只得和以前一样找合租，带着婴儿很难找到合租房。历经40多次看房，他们才通过住房租赁公司租下一套两居室中的主卧。合租生活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第一任室友是个小姑娘，每天加班到很晚才回家，早上又要早起赶地铁。萌萌夜里哭闹，小姑娘起初还能忍耐，可次数多了便开始抱怨。马奇每次都满心愧疚地道歉，夜里孩子一有动静就立刻抱起来跑到楼道里去哄。寒冬腊月里，他搂着孩子委屈地直掉眼泪。即便如此，矛盾还是没能避免，小姑娘找租房管家多次投诉无果后直接搬走了。第二任室友是对情侣，起初双方相处还算融洽，等萌萌渐渐大了，活动范围越来越广，物品也越来越多，对方就有了怨言。马奇知道自己孩子影响了别人，主动承担了公共区域的电费，每天还勤勤恳恳地收拾。可卧室本就不大，

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就占满了空间。孩子的爬行电童车还有玩具，难免会占用一点公共区域。投诉多了，租房管家私下找马奇谈话，马奇假装听不懂他的弦外之音。他不是没想过卖房减轻压力，可郊区的房价早已腰斩，卖房款竟不够偿还剩余房贷。每次提起卖房，张子健都红着眼眶拒绝。那是我爸妈一辈子的心血，卖了什么都没了。犹豫犹豫间，房价跌得更狠，房贷却雷打不动，日子似乎越来越难。被第三任室友指着鼻子骂没公德心后，马奇在电话里对着母亲哭了半小时，最终决定把萌萌送回老家。分别时，萌萌抱着他的脖子不肯撒手，奶声奶气地喊妈妈。马奇的心像被生生撕裂，他只能安慰自己，孩子在老家至少安稳些。本以为送走孩子就能换来平静，可没了孩子的牵绊，夫妻间的争吵却变本加厉，钱成了绕不开的导火索，房贷、房租、生活费，每一笔开销都压得人喘不过气。曾经的温情在日复一日的抱怨和指责中渐渐淡去，两人经常一整天不说一句话，家里的空气压抑得让人窒息。看着空荡荡的婴儿床，马奇夜里常常失眠。六月初，小次卧住进了一个年轻女孩，叫方新雅，20岁，是大三学生。她应聘到当地一家外贸公司实习，做英文客服。马奇第一次见她时，女孩拉着行李箱，脸上带着学生气的青涩。起初的日子却是平静的，让人安心。方新雅白天在家睡觉，晚上去上班，两家人几乎没什么交集，偶尔在公共区域遇见，也只是点头示意。可这份平静只持续了半个月。那天早上，马奇刚到公司，就接到母亲带着哭腔的电话：“萌萌的头摔破了。”马奇的脑子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原来母亲早上送马奇弟弟的孩子去幼儿园时，不忍心叫醒睡得正香的萌萌，把他独自留在了家中。萌萌醒后从床上摔了下来，头在床头柜上磕了个口子。马奇立刻请假赶回老家，萌萌已经去过医院，额头上缝了两针，贴着厚厚的纱布。看见马奇进来，他委屈地撇着嘴，眼泪直流。马奇心疼得无以复加，抱着孩子失声痛哭。第二天，他就带着萌萌返回，心里暗下决心，就算再难，也要把孩子留在身边。那天下午，方雅正睡得昏沉，突然被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吵醒。打开房门，她发现客厅沙发上，一个陌生老头正抱着个哇哇大哭的孩子，旁边的地上乱七八糟地堆着玩具、行李袋等物品。方新雅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她给租房管家打电话，对方叹着气儿说：“那是马奇的孩子，刚从老家接回来，我和他沟通过，让孩子安静点儿。放心，他公公婆婆不住这儿。”抱怨几句后，方新雅强压着情绪，收拾一番后去上班了。两岁的孩子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每天在屋里跑来跑去，玩具扔得噼里啪啦响。方新雅找马奇抗议，马奇一再保证白天会让婆婆带孩子去楼下玩，尽量不影响她休息。可天气酷热难耐，正午的阳光晒得地面发烫，小孩长时间待在室外也不现实。再加上马奇公婆轮流过来带孩子，方新雅感觉在和他们一家五口合租，自己的生活空间被挤压得所剩无几。更让她崩溃的是，马奇公婆每天做饭，厨房里叮叮啷啷洗菜洗碗，阳台上洗衣机轰隆隆响个不停，总能精准地打断他的睡眠。方新雅想退房，却被管家告知单方面毁约，不予退还预付款和押金。他想着实习期只有半年，家里经济也不宽裕，那就硬着头皮住下去吧。连续休息不好，方新雅上班时频频出错，被领导点名批评。实习评价要是不好，毕业找工作就难了。他带着怒火找到马奇，马奇低头道歉，心里却满是委屈。我也没办法，总不能捂着孩子的嘴呀。次数多了，马奇也没了耐心，
两人的对话常常不欢而散。马奇把怨气都撒在张子健身上。深夜里的争吵声隔着墙壁传到方兴雅的耳朵里，更添了几分烦躁。张子健急于赚钱缓解压力，盲目投资又亏了几万块钱，这笔钱成了压垮夫妻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从争吵到冷战，曾经的恩爱早已荡然无存。一线城市中非常多的漂泊者被迫选择合租，不同背景不同境遇挤在同一屋檐下，不仅有欢乐颂式的温暖相聚，也有柴米油盐蹉跎下的隐形交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合租盲盒之争》。

不久后的一个大雨天，方新雅下班时在小区外发现了一只被遗弃的小奶猫，她心一软，把小猫抱回了家，起名叫奶茶。她给小猫买了羊奶、幼猫粮和猫砂盆，把它养在自己的房间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这只小小的生灵成了她唯一的慰藉。很快，奶茶就被马奇的婆婆发现了。婆婆皱着眉头，让方新雅把猫送走。婆婆确实很爱干净，公共区域每天被打扫得一尘不染。方新雅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是我的房间，我养宠物和你们没关系。婆婆却像听不懂，几次三番在客厅念叨猫有细菌会抓伤孩子。方新雅只觉得对方没有边界感，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深。马奇被婆婆念叨的心烦，和她又和解不通，只好找方新雅商量。合租房养宠物有点不合适，要不领养出去。合租房也不能养孩子呀，你们占了公共区域，吵得我没法休息，现在还管我养猫。一气之下，方新雅把猫砂盆搬到了客厅外的阳台。这里是公共空间，我有权使用。马奇看着猫砂盆，只觉得胸口发闷，却又无力反驳。这样的僵局维持了一个月。那天早上，方新雅下班回来，发现奶茶不见了，她心里一紧，连忙四处寻找。这时，马奇的公公从卫生间里走出来，轻描淡写地说：“到处掉毛，脏，我给扔了。”方新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谁让你扔的？那是我的毛。”马奇的公公哼了一声：“一个畜生而已，扔了就扔了。”看着他无所谓的样子，方新雅没有再争辩，转身冲出了家门。外面烈日当头，他沿着小区的道路一遍遍地呼喊着奶茶的名字，可始终没看到奶茶的影子。他找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才精疲力尽地回到家，看着空荡荡的猫窝，想到奶茶可能已经遭遇不测，方新雅的心里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恨意。连日来的睡眠不足、工作压力与马奇一家的矛盾，再加上奶茶的失踪，让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强撑着又上了一个夜班后，方新雅开始浑身起红疹，瘙痒难忍。她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急性荨麻疹，说是精神压力过大、免疫力下降引起的，给她开了西替利嗪片。方新雅吃了药后昏昏沉沉，本就睡眠不好的她更加疲惫。这天，方新雅在家收拾奶茶的玩具，准备带给公司园区的流浪猫。萌萌看到后扑过来抢，她下意识地把玩具藏到身后。萌萌哭闹起来，马奇的婆婆赶紧过来抱走孩子，嘴里还念叨着：“猫用过的东西脏死了。”这句话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方新雅积压已久的怒火。她把西替利嗪片碾碎，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倒进了萌萌的血饮杯里。或许他是想让这个精力无限的孩子多睡一会儿，他自己也能清静清静。几天后的傍晚，方新雅的房门突然被人用力捶打，他刚打开门，一个响亮的耳光就甩在了他的脸上。马奇双目赤红，指着他的鼻子嘶吼：“你给我儿子喂了什么？”方新雅被打懵了。原来马奇夫妇之前因为担心孩子，在客厅角落偷偷装了监控。这天，他临时翻看监控，

正好看到方新雅往孩子杯子里放东西的画面，回放后发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们竟然敢装监控！方新雅反应过来，怒火瞬间压过了疼痛。合租房的公共区域装监控，这是对他隐私的严重侵犯。两人在客厅里吵得不可开交，互相指责，都扬言要报警。张子健赶回家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混乱的场景。得知方新雅给儿子喂药后，他脸色铁青。我现在就带孩子去检查，要是有任何问题，我让你倾家荡产。倾家荡产？方新雅冷笑一声。穷到惦记别人的财产了，鸟下蛋前都知道做个窝，你穷成这样，让孩子跟着你受穷吗？他越说越激动。刻薄的话语像刀子一样扎向张子健。租个合租房占着公共区域，让你爸妈在这里指手画脚，现在还想讹我，你们一家就是社会的累赘。这些话彻底激怒了张子健，他看着眼前这个尖利刻薄的女孩，想到自己每月的房贷、亏损的投资、摇摇欲坠的婚姻，还有受了委屈的妻儿，一股绝望的怒火从心底喷涌而出。他转身冲进厨房，抓起一把水果刀，朝着方新雅狠狠捅刺。马奇尖叫着扑过去，却被张子健推开。等张子健冷静下来，方新雅已经倒在地上抽搐，鲜血溅在客厅的地板上，与散落的婴儿玩具形成刺眼的对比。马奇哆嗦着拨打120急救电话，方新雅仍不幸身亡。目前张子健已被当地警方逮捕归案。在一线城市，无数合租屋如同一个个密封的高压锅，汇聚着房价高企、资源紧张、阶层差异等带来的生存焦虑，稍有摩擦就很有可能引发毁灭性的爆炸。当我们谴责极端行为的同时，更应当看到其背后的生存困境与制度短板。合租屋是大城市的缩影，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无奈。唯有个体守底线，平台担责任，社会给支撑，才能让合租屋摆脱高压锅的风险。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丹华。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们热线电话20613312 20613332，还有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欢迎您参与啊。关注了蚌埠广播以后，点击私信发送数字123，然后再扫描关注弹出的二维码百姓会生活，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通过听友群你也同样的可以发表您的一些听节目的感想，或者是您有一些什么需要帮助的问题，您生活当中拿手的一些小妙招，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二手物品需要交换啊，都可以呢在我们的群里边留言。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个人实名账号出租是暗藏着洗钱犯罪陷阱的，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啊。最近呢是外地啊，新疆公安部门成功打掉了一个操控实名账户跑分洗钱的网络的黑灰产的这样的一个团伙。那他们是怎么来欺骗来骗钱呢啊？这个团伙呢以日结150元到180元作为诱饵，就是每天啊给你150或者是到180，每天都给钱不拖欠。他们在劳务市场招聘零散的务工人员，指使受聘人员实名注册淘宝、闲鱼、小红书这样的社交号，并且提供个人的银行卡信息，并且对没有实名的支付宝账号完成现场的刷脸认证。那有些人可能觉得，你看我已经受聘了这个公司了，那这家公司啊单位让我做的事儿，那我就做呗，也就是注册一个这个账号而已。但实际上呢，这些人员他会实名注册的这些网络平台的账号和个人银行账户就被这些人拿去用啊。怎么用呢？主要是为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各类违法犯罪提供转移涉案赃款等洗白的服务。他不会用自己的实名去注册。

0: 他聘用了这样的一些人员，而这些人员呢没有任何的戒备啊，认为只是单位啊用我的走个账啊之类，有什么关系呢，对吧？他就没有想到这其中啊可能就是转移涉案赃款的。公安机关现场查获了作案手机有500多部，营业执照30多张，银行卡20多张，支付账号280多个。当然这个团伙的17名犯罪嫌疑人都因为涉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您啊，网络账号它不是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把个人实名注册的社交支付账号出租出借转卖给他人，那就有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发布违规广告，甚至是可能成为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工具，而且涉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也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我们的收音机边呢，一位大瑞网友听友留言，他说个人实名账号出租出售，听到这里啊真的要提高警惕，很多人被一点小佣金诱惑，觉得闲置账号借出去没什么大事儿，可账号绑定的是自己的身份，一旦被不法分子拿去洗钱搞诈骗啊，比如说我们的微信 QQ 支付宝等等啊，自己就会变成犯罪工具人，要承担法律责任。不要贪图眼前的一点小利随便出租出售实名账号，保护好自己的账号也是守住法律的底线啊。确实我大瑞这位听友他的警惕性还是非常高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是这样，千万不要为了那一点蝇头小利啊，甚至是可能都不一定给你钱，因为他雇佣了你以后，你认为那就是啊领导安排给我所做的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呢，莫名其妙的自己就帮助他们从事了这样的一些刑事犯罪，而且有可能您自己如果是知道一点内容啊，或者说可能了解一点这方面的他们的所作所为，那也有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不论是谁啊，用你的实名账号去注册什么一些平台，或者说呢还有之前的要借你的银行卡呀啊，借你的手机卡用一用啊啊，这些都要小心。那他自己为什么不去注册一个？他难道没有手机吗？哎，只要我们不一定要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机敏，用事实常理去想一下，违背常理的事情他一定就会有猫腻。
1: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2: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2: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2: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2: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
2: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3: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啊！下面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医保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职工医保的异地就医是否要备案？是否给报销啊？异地就医是需要备案的，这是非常明确的。其中，安徽省省内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免备案，异地转诊就医人员或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普通门诊不报销，门诊慢特病住院可报销范围内报销比例，省内分别下降5%，和10%，可报销范围内报销比例省外分别下降10%、20%。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类型，在备案地和本市享受双向就医医保待遇，报销比例不下降。这个是对于职工医保异地就医是否要备案、是否给报销的问题，明确是肯定要备案的。还有呢，是给予报销啊，只不过呢，区分不同的情况，报销的比例啊不一样。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啊！生活当中，我们现在用 AI 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啊。有什么事儿不清楚的，我们上 AI 来搜一下，或者说有些 AI 还可以帮我们来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在新闻当中，我们知道啊，如果你想要订个酒店啊，订个餐馆，哎，直接给他一个指令，他就可以帮你联系好、完成好了。当然，付款还是您自己付啊。还有呢，就是没事啊，他也可以跟你聊天。你看他 AI 懂得多呀，他储备的知识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你跟他聊什么，他都可能跟你有一个回应。所以说呢，有些人觉得啊，这个 AI 呀，还真的是很懂我哦，而且在我有些事情没有人商量的时候，他可以成为我的一个陪伴。可以给我一些建议。现在这个 AI 啊，越来越像一个随时在线的树洞了啊。最近有一项调查显示，超过70%的受访大学生把 AI 看成是可以聊天的对象，23%多是属于高频交流型，超过半数经常或偶尔把私密心事向 AI 倾诉。复旦发展研究院等机构发布的报告也显示，13.5%的受访青年网民会向 AI 虚拟人来倾诉心事，这个比例已经高于向父母亲人倾诉的10.4%。啊，他跟这个 AI 倾诉没有任何的负担吗？那这份陪伴究竟是知心朋友还是虚拟的慰藉呢？AI 啊，确实啊，有问必答，始终很耐心，态度也很好啊，能够为我们在社交当中提供情绪价值。但是如果是对 AI 长期依赖，可能暗含情感依赖、隐私泄露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使用者应该为 AI 陪介划定边界、限定时长，并且注意相关的法律风险。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最初呢，崔浩是想让 AI 帮忙润色一下他的简历，哎，觉得还挺不错。后来呢，直接就开始跟他倾诉找工作、写论文过程当中自己的一些啊不快。毕业季同学们都很忙啊，也很难找到人倾诉。而这个 AI 不仅会耐心倾听，还会安慰他。哪怕啊，我自己今天这身衣服穿的怎么样？哎，都可以和 AI 视频通话啊。而 AI 呢，就会给很高的情绪价值。哎呀，紫色特别配您啊，再加上金丝框的眼镜显得更有气色了。这是60岁的翟女士，她呢也是用 AI 来给她一些帮助。最让她触动的是啊，是 AI 贴心的记忆力。之前呢，她就随口的说她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几天之后的一次聊天当中， AI 突然就问你要不要听一段甜蜜蜜呀、啊是不是很贴心啊？可能会让人觉得有比我的孩子还关注我呢。一项调研发现啊，75到79岁帮助我们提高睡眠的质量，音乐也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睡着啊，减少身体的紧张感。还有就是睡的姿态要注意，尽量避免趴着睡、蜷着睡，否则会直接压迫胸腔、心脏、肺部，容易出现不适感。胸闷、呼吸不顺畅的时候，也会引发临睡肌抽噎症。那一般情况下呢，多数人以右侧卧为宜，正确的睡姿可以让身体的各个器官啊处于舒适的状态，有利于我们的睡眠。您看啊，睡觉的时候突然抖动一下啊，这种现象看起来很平常，背后也蕴含着丰富的生理知识。等了解了临睡肌抽噎症的这个原因和应对方法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加科学的、平静的来看待这个现象。偶尔抖动是身体的正常反应，不必惊慌。如果出现频繁抖动或伴有其他不适症状，那就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可以有效减少临睡肌抽噎症的发生，享受更加安稳舒适的睡眠。在我们的网上呢，这网友听友留言说，他说确实他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啊，真有过这种现象。 比如说做梦的时候突然感觉要掉下去了，突然抖一下然后惊醒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呢，就可以放心了啊。就是如果只是偶尔的这个情况，可以不用在意啊。如果说有其他的不舒服，那就要去看医生。在睡觉之前，可以有一些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住了以后，就可以远离身体的这种小颤抖。

0: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暴雨，东北风转偏东风5到6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11号大雨转小雨。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我们明天再见。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钢铁军团时刻都在上演现实版的科幻大片，让我们直呼过瘾。另一群造梦者正用他们的创意和代码探索着元宇宙的奇幻世界，他们不仅在现实世界里打造未来，还在数字世界里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故事，这就是他们的数字人生。

0: 这个铁憨憨就是我们的主角之一，行者二号，身高1.68米，体重却只有30千克，堪称行走的骨感美男。要是你生活里多了这么一个24小时在线的铁哥们儿，会是种怎样的体验？
1: 俺们这儿好吃了可多了去了，烩面、胡辣汤、刀口烧鸡，样样都中，
2: 真厉害。
1: 俺还可体贴嘞，赶紧多喝点水。俺也勤快了很，老是出来拉练。你瞅瞅这地儿，可美。要叫我说，马拉松要搁这儿比，俺的成绩保准更得劲儿。
0: 这个刚学跑步一个月的行者二号，便在2025年北京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中斩获第5名，并以续航第一的优异成绩完成了这场特殊的长跑。这个河南老铁能有如此的成绩，不得不归功于他的金牌教练朱玉迪。
2: 我们去参加北马的行者二号是一款双足机器人，比较轻，通过一些绳距结构的设计，降低了它一些腿部的重量，包括一些提高它电池的续航能力。正常工作状态就是我们在实地测过的，可以动态续航达到6小时。它最高的时速可以达到9000米，负载能力能达到65千克，可以就是正常托举一个成年人的重量。
0: 朱玉迪，中域巨身智能实验室的一名研发人员，也是实验室里唯一的一位90后女博士。这位土生土长的郑州姑娘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小公主，而是一心要在家乡搞事业的技术大拿，立志为家乡的机器人事业添砖加瓦。对她而言，最酷的事情就是亲手调教的机器人能走出最稳健最智能的中原步伐。她要让全世界看看河南的机器人走起路来有多种。
2: 我现在的工作主要侧重于一些机器人的步态运动算法，主要包括行走、跑步、跳跃一些高动态的运动。先给机器人一定的参考轨迹，然后让它去学习你给定的轨迹，然后去让它完成一些步态方面的运动。
0: 一提到代码算法，你是不是脑子里就蹦出格子衫、双肩包这些刻板印象？但这个连哄机器人都像在哄小宝宝的女孩子到底是怎么想的？她是怎么一头扎进了这个由钢铁、螺丝和天书般代码组成的世界的呢？
2: 我进入机器人这个行业，我的导师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这个行业是真的热爱，而且是真的想就是让机器人去真正的投入到人的生活中。就是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梦想。
3: 从事人形机器人研究这个方向，我已经做了有将近20多年了。大概在15年前的时候，人形机器人呢，大家都是一个叫静态行走的理论，就是走路像打太极拳一样，就很笨很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把人工智能跟机器人给它紧密结合起来，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巨身智能，就是对于一个移动的机器人给它赋予一个灵魂，就让机器人获得一个自我探索的能力。朱玉迪呢，是他呢，本身就在我们上海理工大学，在读书读研究生。当时我是面试的他，我发现他动手能力也很不错，然后对机器人呢又特别特别感兴趣。人生理想呢，就是想做科研，因为他自己是家乡是河南，所以当时就想着想回家乡去做贡献。所以这样一看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苗子，我觉得值得去培养。
0: 确实如导师李清都所说，朱玉迪身上那股子不把问题搞明白誓不罢休的狠劲儿，让他在3年时间里

0: 便成为了实验室的一姐，并担任2025年北京机器人半程马拉松 EAI 赛队的队长。这位赛场上唯一的女队长面临的挑战来了，怎么让机器人在长达21公里的赛道上全程不断电？这块行走的充电宝成为了第一只拦路虎。
1: 续航能力的提高不仅仅是电池，还包括一些我们步态策略算法的优化，还有一些结构的设计，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就是人在行走的过程中，通过一些肌肉和肌腱的组合，它是比较柔顺的，但是机器人它都是有钢铁、碳纤维和一些电机，就比较硬的结构去组成，它不可能会像人一样那么柔软。就如果它行走的步态比较拟人，动作比较轻巧，其实不仅是会降低它的能耗，也会更像人，更累人。
0: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爱钻研的朱玉迪一到休息日便毅然将自己的实验室从室内搬到了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他会找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坐下来，于是来来往往的行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他可以借鉴的模特。他的目光专注而锐利，仿佛一台精密的分析仪器，解构着每一个人的步态。他的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一系列与行走相关的核心问题：怎样的步态最轻盈，能做到落地无声？怎样走路才能动用最少的关节和肌肉，实现最高效的能量传递？他手边的笔记本上早已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每一个关键的发现，比如发力点、身体的摆动幅度，都被他迅速记录下来。朱玉迪常常沉浸其中，对他而言，这人潮涌动的街头就是探寻人体运动奥秘最生动的课堂，一坐往往就是一整天。
1: 在生活中肯定会仔细观察，就是人在走路的过程中或者是运动的过程中，他的腿部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状态，然后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让机器人怎么去学会这种状态。
0: 偷窥行走的路人还不能满足朱玉迪的要求，甚至连他自己跑步健身都成了一场沉浸式体验。用自己的双腿去感受机器人的运动步态是最准确的。日复一日的蹲守和观察，一个被所有人都忽略的细节被他逮个正着。
1: 我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人在跑步的过程中是有双脚腾空向的，要想让机器人跑得很快，也要把这个功能实现到机器人的身上。
0: 没错，就是这个双脚离地的瞬间，直接给行者二号打通了任督二脉。当别的机器人还在场边急吼吼地换电池时，朱玉迪的河南老铁头也不回，一路狂奔到终点，全程不换电。为了实时监控这个铁孩子，实时了解他的状态，朱玉迪还上演了一场真人护航。
1: 我这次大约完成了14千米的陪跑工作，也是挺考验我的体力的。
0: 以为他只会和代码和操作器打交道，错。放下键盘，朱玉迪的假期模式主打一个上天入地。他和许多同龄的女孩子一样，喜欢旅行，喜欢为自己留下最美好的时刻。但是你一定想不到，他行走江湖，记录世界，竟然有第三只眼——无人机。他喜欢用这种方式打卡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份对硬核高科技玩具的痴迷让人感到意外，但这恰恰与他在实验室里对代码和机器人的热爱不谋而合，都是对精准操控和智能科技的极致追求。在他的神操作下，无人机就是最棒的旅伴和专属摄影师。镜头悄悄潜入赛里木湖，一群正在开会的野鸭在湖面上划破水波，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朱玉迪摄影作品里的最佳主角。当他从天空回到雪地挑战滑雪时，那股子搞科研的职业病复发了。摔倒，小场面，在他眼里那根本不叫摔跤，那不过是试错的必要环节。他享受的不仅是风驰电掣的自由，更是那种把摔跤这个问题修复，最终完美通关的爽感。 这就是朱玉迪，一个热爱旅行的硬核摄影师，也是一个在实验室里和代码死磕的极客。他用自己最爱的方式给生活装上了最酷的引擎，在探索世界的旅途上活出了最带劲儿的模样。在朱玉迪身上，酷爱无人机的男孩子气与钟情美照的女孩子心得到了奇妙的融合。在他眼中，这些钢铁朋友已经不那么冷冰冰了。
2: 你今天开心吗？
1: 今天很开心啊，因为有你陪着我。我和机器人的感情非常的奇妙，有时候是亲人，有时候是朋友，但有时候也像是孩子。在工作中就是经常去调试他，也有一些时候就比较调皮，就是会有一些让人想不到的结果。
0: 机器人行业方兴未艾，仍是一片充满无限可能的探索领域，这让朱玉迪总是在思考一个核心问题：机器人究竟该如何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要让他们完成哪些任务才能真正被接纳，无缝融入人类社会？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将继续在机器人行业深耕不辍，而这份坚持便源自他内心最质朴的愿望。
1: 在这个行业，它虽然现在发展的没有像电影电视剧里面那么的完美，但是它的发展速度还是很快的，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它真的会投入到人类的生活当中。希望大家以一个宽容的心态去看待机器人，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加入到这个行业，为这个行业做一些贡献。
0: 除了朱玉迪，这个出道不久的机器人宝宝背后还站着一个博士天团。这群高智商爸妈天天教他学做人，想让娃学跳舞、打咏春，没问题。穿上这套外骨骼设备，你动他也动，完美复刻。
3: 比如说我们学习一些舞蹈动作啊，手部的，然后或者是我们学习一些武术拳击的动作。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些动作采集的数据采集回来以后，我们可以交给我们的多模态模型，然后让它学习，然后做一些自主的动作生成，这样就相当于教会机器人学会人类的动作。
0: 想让它帮你拿个东西，只要给它一个指令，它身上的电子眼们就集体开工。
4: 为提升机器人的智能性，那么机器人可以根据它看到的图像信号，然后我给他发一句动作指令，他就可以实现一个动作。目前这个使用到了像视觉和语言这两种信号，那么未来我们可能把这个触觉这个信号也加上去，以提升它的模态多样性。
0: 娃的身高体重全由这位博士家长说了算，就连拆解线路这种精细活，对他的机械臂来说也是小菜一碟。就在钢铁侠家族努力融入人类生活的时候，另一边的数字魔法师正在用代码当话语，在虚拟世界里建造一个梦幻的王国。戴上 VR 眼。

0: 果说前两件法宝是软件和内核，那么这第三件就是一次酣畅淋漓的硬件革命，堪称懒人福音和手残党救星。这就是刘一彤团队为 MR 产品设计的裸手交互技术。
1: 从 VR 时代来到 MR 时代，我会发现整个 VR 手柄其实在 MR 的痛苦状态下其实体验没有那么好，很多新的用户其实手柄不会用的，很复杂的。所以我们可以回到手机的时代来说，为什么手机大家都会用？因为这个触屏的手机啊，就很符合人的一个直觉的交互的直觉。那么其实我们觉得裸手交互其实最符合人的一个自然的直觉，也一定是一个 VR MR XR 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我们其实作为一个第一方的团队，我们也希望探索更多的一个裸手的一个效果，也算是给行业内做些更多的新奇的探索吧。
2: 我们就是利用了 AI 的一个识别的一个方式，来提高了我们这个握拳的一个手势的一个识别的精准度，让玩家的一个交互更加流畅。
0: 裸手技术不仅大大降低了新用户的学习成本，更让用户的体验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它证明了一件事，最顶尖的科技往往是以最简单最无形的方式呈现。舞蹈功底、细节狂魔、硬核技术，拥有这三件法宝，刘一彤团队的 VR MR 作品想不成为爆款都难。但是不安分的他又要搞事情了，他甚至想把整个现实世界都变成他们的游戏地图。
1: 这两年其实又发明了一个更新的技术，叫做大空间技术。这个等于是用作用人的行走去代替原本手柄的移动。这样的话，由于你现实中的移动和虚拟中的移动其实是统一的，这个可以有效的减少运动症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一直觉得是一个 VR 技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吧。
0: 这个加强版的 MR 产品把你玩五分钟就想吐的运动症治愈了。别以为虚拟现实只能打游戏，如今它正在渗透进各行各业，不断拓宽边界，创造全新的玩法和价值。2025年 VR MR XR 技术大融合，给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浸感。
1: 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现在的 XR 特别像早期的游戏和电影行业，还属于一个野蛮生长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我们有每天都有不断的新奇的作品、新奇的技术出现，所以也是对我们一个开发者特别有鼓舞的一个事情吧。总是有新的事情可以去探索。
0: 无论是越来越有人情味的机器人伙伴，还是在元宇宙里搞建设的神笔马良，这群90后科创新青年正凭着一腔热血和满脑袋的奇思妙想，在人工智能的星辰大海里乘风破浪。他们的人生信条就是把科幻片里的不可能变成现实里的看我的。这一群技术控可不是只会敲代码的技术宅，现实中的他们可能是个显眼包探险家，也可能是个生活美学博主。可一旦切换到工作模式，他们瞬间变身成给人类未来开外挂的超级玩家。这就是他们给世界的一份最炫酷的 AI 态度。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
3: 在地表水山内，
4: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

0: 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8: 我が国は
7: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 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

0: 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4: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 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6: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7: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

0: 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1: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2: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2: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担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宣平。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和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中来，两路热线电话是2061331和2061332， QQ 号是28582044335，官方微信是蚌埠广播。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回顾一下8月6号是数据资源管理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王女士反映说，数据资产入表对企业有什么样的好处？得到的反馈是，主要好处包括一，优化财务报表，增加企业资产总额，改善资产负债率；二，提升融资能力，数据资产可作为质押物获得融资；三，体现企业的价值，直观展示企业的数据资源和数字化能力，有利于估值和投资。陈女士反映说，企业有积累的数据，如何判断是否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得到的反馈是，首先建议联系安徽省数据交易所或其他服务站点进行初步咨询，核心是判断数据的来源是否合法合规，权属是否清晰，自评数据是否具有价值，数据合规服务中心可以提供专业的合规评估服务。张先生反映说，数据资产入表和登记是一回事吗？得到的反馈是，不是一回事。数据资产登记和数据资产入表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数据资产登记是给数据办一张身份证，解决的是这是谁的数据、合不合法的问题。登记证书可以在数据流通交易、资产入表、质押融资、增信融资、作价入股、资产证券化等场景中发挥证明作用。数据资产入表是把数据资产写进企业的账本，解决值多少钱、怎么记账的问题。入表要求企业建立规范的数据治理和成本归集机制，推动数据从成本变成资产。两者的关系是，登记是入表的前提，没有登记证书，数据资产的权属和合规性就无法得到确认，也就难以完成入表。反过来，入表是登记的价值体现，登记后的数据资产通过入表才能够真正的在财务报表中变现。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淮上区人民政府，上线嘉宾是淮上区政府副区长汤瑞瑞，汤区长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淮上区营商环境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树生，淮上区人社局党组成员、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柳涛，淮上区住建交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年轻松，也欢迎各位的到来。汤局长，我们都知道这个营商环境是区域发展的一个生命线，更多的是企业扎根发展的一个沃土。那么近年来啊，淮上区围绕企业发展需求持续推出了多项的惠企政策，很多的企业经营者也十分关注营商环境整体建设方面的成效。那么接下来想请您给咱们介绍一下淮上区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方面究竟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近年来，淮上区严格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省市各项工作部署，始终坚持企业需求导向，健全闭环服务机制，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强化发展全要素保障，全区营商环境建设质效持续提升，企业满意度稳步增长，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支撑。
2: 那么听完汤局长介绍，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淮上区这几年把这个营商环境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但是咱们也知道，这个优化营商环境不是单一部门的工作，需要在全区上下进行一个统筹的推进。所以在这里也想请问一下汤局长，就是咱们这个淮上区是如何搭建完整的一个工作框架，压实各层级的一个责任，确保各项惠企政策落地不走样的呢？
3: 我们搭建了三级统筹架构。我区成立了由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营商环境办公室与专项工作专班，构建了区长统筹抓种，分管区长牵头推进，工作专班落地落实三级工作体系。同时我们也明确各部门各政阶主要负责同志为优化营商环境第一责任人，针对重大企业难题重点改革事项，由区级领导牵头调度现场督办，自上而下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传导工作压力。
2: 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这样一些举措？
3: 其次呢，我们也是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体系。据统计，我们在2022年至2025年4年间，累计出台营商环境建设、卫企服务配套制度文件50余件，覆盖企业诉求处置、干部包保走访、领导现场办公、成效考核评价全链条，也先后印发了优化营商环境专项举措、常态化工作调度机制、企业诉求挂号制实施方案和房企入村专项行动分工方案等一系列文件，为一线卫企服务工作提供清晰规范的制度遵循。
2: 您前面提到了一个三级架构，还有这个50余份配套的文件，那么在这个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举措来推进咱们的这个营商环境的优化呢？
3: 同时我们也针对这个一线业务人员常态化开展的一些业务培训，据统计，我们4年来累计组织营商环境政策、卫企服务平台操作、包保干部履职能力等专题培训

0: 20余场，参训范围呢覆盖我们区直各部门、各政阶，包括开发区全体社企工作人员，来全方位提升一线服务队伍。
1: 专业素养与办事能力。我觉得您刚才提到了三点方面嘛，从这三个方面一整套完整的责任落实体系就已经成型了。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呀，最实在的其实还是遇到问题。第一个，能不能够解决？第二个，很多企业经营者最关心，我们这个有发展困难，有这个政策上的疑问，该向谁去提？该向谁去反映？提交后，这个反馈的结果会不会石沉大海？那么接下来想请。
0: 汤泉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淮上区企业诉求处置的一个闭环管理模式。
2: 好的，
0: 我们在这个方面呢，一是打造全链条的诉求办理闭环的机制，依托安徽省创优营商环境为企服务平台，整合现场办公、定期街访下访、干部常态化包保走访等多元诉求收集渠道，建立由受理、转办、交办。
2: 督办、反馈、评价为一体的闭环处置流程，
0: 实现企业诉求一口归集、统一办理、全程跟踪。据统计呢，我们历年企业诉求的办结率也是达到了100%，
2: 相当高的一个这个数据的成果了。
0: 而且我们企业的综合的满意率呢，也稳定保持在98%以上。累计妥善化解历时遗留复杂。
2: 疑难诉求31件，
0: 有效缓解了企业在资金周转、项目落地等方面的发展难题。来，我们平台的办件质量，在全市也是常年位列。
2: 也是近年来我们一个工作上提倡的理念，叫做"新管理旧账"嘛。
0: 对，是的。好，
2: 您请您继续介绍。
0: 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是重申推进房企入村的这个专项行动。我们25年。 我去成立了改进作风房企入村专项工作专班，同时在26年，我们持续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常态化推进房企入村走访工作，靶向破解制约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我们按照省市的统一工作部署，先后印发了《淮上区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分工表》。 关于淮上区2026年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活动的通知等相关文件。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走访企业500余家，收集企业诉求217件，全部按期办结，动态清零。这样也真正实现了企业有诉求，政府快响应，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应。
2: 确实让咱们这个企业家们觉得在淮上区。
0: 创业非常的安心，也非常的这个有这个保障，
2: 为企业做好服务。
0: 对，好，请您继续为我们介绍。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全域落实企业双向包保的这个服务责任，建立属地政阶加行业主管部门双向包保服务网络。推行企业全职服务员制度，实现全部的规上工业企业重点产业项目包保全覆盖。 明确包保干部常态化上门走访、精准摸排需求、现场协调这个解难等核心工作职责。22年到25年期间，包保干部年均走访企业超1000家子，这个每年完成规上企业重点项目的全覆盖回访，累计协调解决企业要素保障、生产经营类突出问题90余条。
1: 针对包保信息不对称、干部对企业经营情况掌握不透彻等短板，我们也是常态化的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包括专项督导检查，来持续整改提升包保服务的质效，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米。听完汤局长介绍后，我们也是觉得这些企业家们可能听了这些话之后，觉得特别的安心。那么不少企业代表也留言说，这个说最怕办事。 多跑腿，材料重复交，然后开办变更注销流程，整个的这样一个流程会相当而言会比较繁琐。那么在这里也想请教汤局长，咱们这个淮上区在政务服务改革、简化企业办事流程上推出了哪些创新举措，切实降低企业办事的时间成本。

0: 区在聚焦这个政务服务改革方面，应该主要的目的也是破除办事的壁垒，来提升群众这个办事的便利度。一方面呢，我们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这个集成改革，全面梳理区级高频办事的场景，上线24项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专属的线下收件窗口，累计办理业务1406件，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创新推出餐饮店、超市、药店开办、企业注销、企业迁移等微型集成办事服务，我们全年办理的相关的业务在520余件。同步，我们谋划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一件事的改革，打通市场监管、税务、人社、银行多部门的联办通道，大幅减少企业重复提交材料、多头跑腿的情况。
1: 那么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些创新举措呢？
0: 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还是，通过规范社企的监管行为，来切实减轻企业的经营负担。在这方面呢，我们区里边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来跨部门的联合执法机制改革，来整合多领域重复检查事项。企业接受现场检查频次，据统计，我们也是同比减少了21.4%。
1: 在企业巡查的这个频次上减少
0: 对对，这样能减轻企业的经营负担，
1: 经营负担，
0: 对，和接待负担。我们深化税收征管精细化的改革，创新小税种征管工作场景，累计实现堵漏增收340万元。同时，我们严格落实包保、包容、审慎、柔性的这个执法机制，来最大限度的降低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干扰。
1: 做好咱们这个做企业经营者服务员的这样一个本色啊。
0: 对。
1: 那么，集成办事、全省推广的预纠错改革、联合执法减少检查频次这一系列改革，确实也是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但是，光简化这个办事流程还不够，企业的落地、扩大生产都离不开厂房、资金，还有科创、外贸渠道这些硬性的保障。那么，在这里还想请教一下汤局长，咱们淮上区在企业全要素保障方面做了哪些布局呢？
0: 在要素保障方面，我们主要还是围绕这个助力我们企业做大做强，培育更多的优质企业，我们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个呢是迭代升级我们产业园区的发展载体。我区聚焦精细化工、生物医药、通用装备制造等3大主导产业，实施园区扩区提质工程，园区规划的总面积扩容7.98倍。同时我们统筹规划建设了71万平方米的标准化的厂房，充分满足中小微企业落地投产的空间需求。
1: 给所有这个入驻的企业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就大家这个拎包就可以进。
0: 企业拎包入驻，对，拎包入驻。那么在“14五”期间，我们全区落地的1元以上这个产业项目138个，其中我们中粮丙胶酯、新阳丰等一批投资10亿元以上的龙头产业项目，也是实现了顺利的竣工投产。我们辖区产业园区也先后获评了全省制造业发展综合十强园区、省级数字化转型的示范园区等荣誉称号。那么在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是来持续增强科创创新的发展动能，深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专精
1: 打断
0: 特
1: 您
0: 性。
1: 一下，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场外门先生的热线。门先生您好。
2: 喂，
1: 哎，门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您有什么问题？
2: 是我们刚才给主播讲了，我是淮上区民权镇的，我们反映多少次？你说的这个寻子，摩托车，那个电动车售卖店，它是占道经营。我们反映
1: 煤
2: 多少
1: 桥
2: 次？
1: 镇的这个电动车。

0: 这个经营店收，这个占道经营是这个问题是吗？对，迅日摩托，迅日电动车，占道经营。
1: 嗯，他还有打了一个喷子，是救护者煤桥中学的枪击，他是留作那个什么三轮车反省用的。
0: 嗯，你有什么诉求？
2: 我们要求，嗯，退出、让出这个行人道。嗯嗯嗯，
1: 好。
2: 这里妨碍学校墙体搭建棚子的，立即把它取消。
1: 好，您诉求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谢谢您的关注啊。汤局长，像他这个问题一般我们是转交给哪个部门去处理？
2: 梅先生你好，这个我们这个涉及到的应该是住建交通局，刚好今天我们。我们区的住建交通局也来到了热现场，请我们住建交通局予以回应。好。
1: 梅院长，这个回去以后，我们了解一下，叫梅桥镇政府到那个现场去看看，了解情况。如果属实的话，我们叫镇政府、泽城镇政府改车间、改车速，还到现场去看，了解以后情况，我们回去以后到时候跟你直接联系。
2: 好。
3: 汤局长，咱们刚才提到了第二点，叫做持续增强科创创新的一个发展动能，那具体有哪些举措来这个帮助企业呢？
2: 主要还是来聚焦这个助力企业做大做强这么一个根本目的。我们深入实施了这个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工程。截至2025年年底，我们全区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了185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两项指标应该我们的总量，
3: 确实可以看出来，这个在咱们淮上区孵化的这些高新技术企业还是相当厉害的。
2: 是的，我们两项指标在全市也是排名比较靠前的。那么我们的规上工业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呢，达到了2.7%，也是高于了全市的平均水平。同时呢，我们免费为辖区这个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的。 这个诊断服务，来培育一批省级工业互联网示范的应用场景，这个累计争取制造强省、设备更新等各类政策扶持资金1.95亿元，来助力我们企业来实施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
1: 那除此之外，咱们还有哪些创新举措呢？
2: 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还是来这个释放、持续释放商贸外贸的这个活力。
3: 我们通过大力培育线上商贸经营主体，这个“十四五”期间，我们新增了线上商贸单位，达到了150余家，优化外贸全链条的一个配套服务。我们的这个医药、化工产品出口占比也提升到了80%，这个积极培育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
1: 多家企业也是获评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和安徽省10家网货品牌。通过这些举措呢，我们来全方位的拓宽企业国内、国际双向的市场渠道。标准化的这个厂房供给充足，科创培育的力度全市领先，外贸新业态加速发展，硬件的扶持力度也非常大。那么今年是2026年，也是“十五”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
3: 很多企业也十分关心接下来啊，淮上区优化营商环境还有哪些新的规划、新的目标？未来重点又从哪些方面来持续提升一个服务的水平呢？
2: 好的，这个2026年呢是“十五五”规划开局的起步之年，我区呢也将谋定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的发展目标，以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主线。
3: 多措并举，擦亮淮上区营商环境特色的品牌。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全域压实工作责任，构建起多方协同联动的服务体系。在这方面，我们将持续强化这个一把手、第一责任制度，推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亲自领办企业诉求，协调改革难点，同时呢。 健全区委、区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常态化联系包保重点企业的制度，实现规上企业、重点商贸、 科创企业走访服务全覆盖，完善常态化的营商环境调度机制，建立跨部门疑难诉求联合处置专班，以此来破除部门壁垒，杜绝推诿扯皮。
0: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一把手牵头四大班子全覆盖联系企业，确实啊，如此下去责任链条确实会越扎越紧。那么在这里还想

0: 短期入村的长效工作机制，同时动态更新惠企政策汇编，优化政策兑现审批流程，以此推动更多惠企政策实现免申即享、直达快享。
1: 您刚刚提到这个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我相信是绝大多数企业所期盼的一个政策兑现模式。那么，同时有很多微小企业会有这样一种担心，就是说在这个日常经营过程当中，如果说一旦违规就会被严厉处罚。那么，咱们淮上区在公平公正的市场监管环境打造上，下一步还有哪些安排呢？
0: 在2026年，包括乃至15期间，我们也将进一步规范社企的监管执法，来营造公平、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我们将持续深化综合查一次的联合执法模式，整合执法事项，压缩上门检查的频次，全面落实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罚的清单，来坚持柔性监管、包容审慎的一个执法的态度。同时，我们将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深化企业公示信息预纠错、市场登记标准化改革，健全覆盖市场主体，从开办、经营、变更、注销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稳定市场主体发展预期，持续规范行政审批流程，推行申报承诺加数据核验、住所登记新模式，统一市场主体登记注册6项标准，以此来提升市场准入的规范化、标准化的水平。
1: 非常感谢汤局长细致完善地为我们梳理了淮上区营商环境现阶段的全部工作成效，以及"十五五"开局全新的一个工作规划。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汤局长做客咱们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农业农村局，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会。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西游记里的取经路十万八千里，恰似我们摸爬滚打的职业与人生，明明一身本事，却总被上司拿捏，埋头苦干的反倒不如会化缘的，就连那些看似过不去的火焰山，最后啊，往往拼的不是蛮力，而是人情世故里的那点通透。唐僧团队各怀心思，却最终成事，每一段原文背后都藏着中国人骨子里的生存哲学。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西游成事智慧》。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取经队伍走过千山万水，那些降妖除魔的故事，说到底都是在讲心的修炼。当师徒四人踏入天竺国玉华州时，一场关于传道与授业的考验悄然拉开了序幕。与之前的打打杀杀不同，这一关更像是一次关于传承的隐喻。当一个人即将成功名就时，该如何对待自己手中的宝贝？玉华州是一片难得的乐土，城内人烟稠密，生意繁盛，白米4钱一担，麻油8厘一斤。玉华王是一位贤达的君主，专敬僧道，钟爱黎民，这似乎是一个太平盛世，没有妖怪，也没有昏君。但正是在这种看似无事的平静中，才最容易生出有事的根苗。唐僧入宫倒换官文时，玉华王对他礼遇有加，当听说他还有3个徒弟在

0: 馆一等候，便命人一并请来。这一请便请出了事端，八戒、沙僧、悟空三人相貌奇特，让玉华王和三位王子惊惧不已。但三位王子偏偏生性好武，见三人形容怪异，非但不惧，反而各持兵器，雄赳赳地前来质问。这场本可能演变成冲突的遭遇，最终成了一场炫技大会。悟空、八戒、沙僧各展神通，在半空中舞动金箍棒、九齿钉耙和降妖宝杖。满城百姓仰望天空，只见祥云飘渺，锐气氤氲，纷纷跪地叩拜。三位王子更是看得如醉如痴，当即跪倒在地，恳求拜师学艺。面对这份诚意，悟空没有拒绝，他心中或许回想起了自己当年在灵台方寸山学艺的情景，那时的他也是这样虔诚地向菩提祖师磕头求教。如今他即将修成正果，也迎来了开枝散叶的机会。三位王子各有所好，大王子善使棍，拜悟空为师；二王子惯用耙，拜八戒为师；三王子爱用杖，拜在沙僧门下。悟空深知凡夫俗子没有神力，纵使得了口诀也难施展，于是他将仙气推入三人心腹，传于口诀，各受万千履历。这三位王子也算是脱胎换骨了。然而传授武艺可以靠仙气加持，可那三件神兵金箍棒、九齿钉耙、降妖宝杖却是实实在在的重器，凡夫俗子根本拿不动。为了让徒弟们有趁手的兵器，三位王子命铁匠依照原样减重仿造。三件神兵被放置在棚场之中，供人观摩，日夜霞光万道，锐气千条。这冲天而起的宝光惊动了七十里外豹头山虎口洞的一位妖精黄狮精。这位黄狮精与其他妖怪不同，他不吃人也不作恶，平日里甚至与小妖们过着近乎文明的生活。可当他看见这三件神兵时，还是忍不住动了贪念，他趁夜将三件兵器一并卷走，带回了洞府。回到洞中，黄狮精喜不自胜，他决定举办一场钉耙宴来庆贺。之所以叫钉耙宴，是因为在他看来，九齿钉耙才是最珍贵的宝贝。这倒也难怪，九齿钉耙是太上老君亲自锤炼，五方五帝参与打造的神器，材质与工艺都堪称顶级。而金箍棒虽然重达13500斤，却只是大禹治水时测量江海深浅的锭子。在识货的黄狮精眼中，钉耙才是真正的杀伐之器。次日清晨，当三位王子前来查看仿造进度时，才发现三件兵器已不翼而飞。八戒第一个急了，认定是铁匠偷了兵器，要喊杀喊打。悟空却拦住了他，冷静地分析道，
1: 还是我们的不是，既然看了式样就该收在身边，却怎么丢放在此。
0: 这一句话道出了问题的根源，宝贝离身便生祸端。为了寻回兵器，悟空变化前往豹头山打探消息。半路上他遇到了两个奉命去集市采购猪羊的小妖，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悟空得知黄狮精要开钉耙宴，便定住小妖，自己与八戒、沙僧变作他们的模样，又让沙僧变作一个卖猪羊的客商，一同混入洞中。在洞中，他们见到了三件兵器。正当黄狮精炫耀宝贝时，八戒按耐不住，抢先夺回钉耙，悟空和沙僧也随即上前，各自取回兵器。黄狮精大惊失色，连忙上前抢夺，却哪里是三人的对手。一场混战之后，黄狮精落荒而逃，悟空等人则一把火烧了虎口洞。黄狮精逃走后，直奔竹节山九曲盘桓洞，去向自己的祖翁九灵元圣求救。 这位九灵元圣便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坐骑九头狮子。一场更大的风波正在酝酿，而在黄狮精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典型的僭越之祸。他本是个与世无争的妖精，却因一时贪念偷了不该偷的东西，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这一难的核心在于传道与守宝。当一个人掌握了核心资源或核心能力时，是选择将它密不示人，还是选择传承？传承本身是好事，但传承的过程却充满了风险。宝贝离身便失去了护体的光彩，道法轻传便可能引来觊觎之徒。悟空三兄弟收徒传艺本是善举，却因一时的疏忽险些酿成大祸。而这背后更深层的逻辑依然是那个贯穿西游宇宙的铁律：不看僧面看佛面。黄狮精之所以敢偷兵器，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三件兵器背后的主人是谁。而九灵元圣之所以敢为孙子出头，是因为他背后站着太乙救苦天尊。在这场权力的游戏里，每一个棋子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对应着一份或明或暗的面子。从职场新人到团队领袖，读懂悟空如何降服自己这颗心，也就读懂了在中国社会如何成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西游成事智慧》，欢迎继续收听。西游记中比丘国的故事读来格外沉重。师徒四人踏入这座城池时，皆是繁华商铺林立，看上去与寻常的邦国无异。可仔细看去，家家户户门前都摆着一个鹅笼，套着五色彩缎做的罩子，里面传出孩子的啼哭声。这一反常的景象让唐僧驻足不前。悟空变作蜜蜂钻入笼中查看，发现每个笼子里都坐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有的在玩耍，有的在哭泣，有的在昏昏欲睡，一连看了八九家，全是男童。这究竟是哪般的风俗？唐僧心中不安，一路打听，终于在金庭馆驿从驿丞的口中得知了真相。三年前，一位道人带着一个16岁的少女进贡给国王，少女被封为美后，国王从此沉迷女色，身体垮了。这道人自称是国丈，献上秘方，说需要1111个小儿的心肝做药引煎汤服药，可保千年不老。这些笼中的孩子都是选定的药引子。唐僧听完泪如雨下，他骂国王昏庸，骂道人残忍，可骂完之后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那个平日里最让他头疼的猴子却给出了最妥帖的方案。悟空没有着急去打打杀杀，而是先让八戒和沙僧守住师父，自己施展神通，将城隍、土地、五方祭地、六丁六甲等一众神奇拘来，连夜把城中所有孩子连笼带人都射出了城外，藏在山林深处，吩咐众神好生照看，不得恶损，不得惊吓。这一夜满城阴风阵阵，百姓只道是天降异象，却不知自己的孩子已被神佛护住。第二天，唐僧入朝倒换官文时遇到了那位国丈，这国丈模样仙风道骨，举止傲慢，见了唐僧也不行礼，反而讥讽佛门修行不过是枯坐参禅。唐僧忍无可忍，在朝堂上与国丈展开了一场关于长生的辩论。国丈大谈采阴补阳、炼丹服耳，唐僧则直言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纯寿永无穷。满朝文武却为国丈喝彩，唐僧羞愧而退。可国丈的算盘并没有落空，他发现小儿被救走后，转而盯上了唐僧，说这和尚是时事修行的真体， 元阳卫。

0: 泻，若取他的心肝做药引，效果胜过千百个孩童。昏君听信谗言，下令紧闭城门，派兵围了管义。悟空得知消息后没有惊慌，反而将计就计，他让八戒活了些泥巴抹在自己脸上，贴出一个猴脸模具，然后让唐僧变成了自己的模样，自己则变作唐僧去应付官兵。悟空来到金銮殿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坦然答应献心。他剖开胸腹，滚出一堆心来，红心、白心、黄心、贪心、名利心、嫉妒心、好胜心，种种不善之心，却独独没有黑心。他指着国丈说，你的心才是黑的。说罢现出本相，挥棒便打。国丈不敌，化作一道寒光逃入后宫，带着美后一同消失无踪。悟空追至城南七十里的柳林坡，在土地指点下找到了隐藏的洞府。他与八戒入洞搜寻，发现国丈正抱着美后喘息未定。打斗中国丈再次逃跑，却被赶来的一位老仙人拦住，南极仙翁。寿星解释说，这国丈是他的一副脚力，一只白鹿，因他下棋时疏忽，让这孽畜偷了拐杖跑下界来。那美后则是一只白面狐狸，被八戒一耙子打死。故事的最后，寿星收回了白鹿，唐僧师徒救回那一千多个孩子。比丘国的百姓欢天喜地，家家户户抬着猪八戒，扛着沙和尚，顶着孙大圣，死活不肯让他们走。师徒四人被留了将近一个月才得以脱身。临别时，百姓为他们立下牌位，焚香供养。这段故事放在取经的后半段，用意极深。他表面上写的是救孩子，实际上写的是慈悲的成本。唐僧一路西行，见惯了妖魔鬼怪，却很少主动去管人间的疾苦。可这一次，他第一次在没有悟空催促的情况下，主动地揽下了这桩麻烦。他不再是一个只顾念经赶路的和尚，而是一个真正有了担当的师父。而悟空的表现也比从前成熟了太多，他没有像三打白骨精那回一样，见妖怪就一棒子打死，而是先布局，再救人，最后除妖。他知道国王是昏君，却没有骂他昏君，而是用一场剖心献血的表演，让国王自己醒悟过来。这种诛心的手段远比降妖更见功力。至于那只白鹿和那只狐狸，他们的结局也耐人寻味。白鹿被寿星带回天上，毫发无伤，狐狸却被八戒一耙子打死，魂飞魄散。同样的作恶，结局却天差地别，原因只有一个，白鹿有主人，狐狸没有。这世间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你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面子。《西游城市智慧》这本书哪里是神话，分明是一部人间生存指南。书中把师徒四人的取经经历拆解成一次次关于规则与人情的博弈，取经路上的每一步都在讲一个朴素的道理，面子是给出来的，里子是算出来的。所谓智慧，不过是在正确的时候看到事物正确的那一面。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西游城市智慧》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打工人说，以前看《西游记》打打杀杀，现在看《西游记》看的是人情世故。读者跟读者说，这本书一段原文一段解读，考证贞观十三年的干支纪年错误，揪出开篇词是抄元代词作改的，作者这种级别的细心让人服气。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

0: 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乐业天坑群。乐业天坑群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第一大天坑群，是一个世界岩溶圣地和天坑博物馆。乐业县位于广西西北部，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麓。乐业天坑群便隐藏在乐业县境内，在不到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已查明天坑24个。天坑是一种喀斯特地形独有的地质景观，喀斯特溶洞，是一种世界上罕见的地质奇观，形成于6500万年以前，形如一个巨大的漏斗，在中国首次发现于重庆奉节县。乐业天坑群是在一次考察活动当中发现的，它分布在一个庞大的地下河，白朗地下河系统中游段的封丛区，个体形态多样，出现的地段部位各异，坑底层状特性明显，天坑四周皆被刀削式的绝壁所围，形成一个巨大的竖井，底部是人类从未涉足过的原始森林，并有地下河相通。森林中有大量珍贵的动植物品种，其地下原始森林面积为世界第一，深度居世界第二，容积居世界第三，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现已发现的乐业天坑群包括大石围、白洞、风岩洞、川洞、大槽、黄洞、神木洞、大坨洞、燕子洞、天星洞等20多个天坑，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第一大天坑群。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的地下大厅地宫和最大的莲花盆也隐藏在乐业天坑群中。在大槽天坑内发现的地宫长约400米，宽约200米，高约200米，宫顶离地面只有20米。宫内不但特别大，而且四壁布满海洋生物化石，景象十分壮观。此外，在罗妹洞内由钟乳石构成的200多个莲花盆中，有一个长9米、宽4.44米的巨大莲花盆为世界之最。乐业天坑群个个妙趣无穷，充满神秘传奇的色彩，是一个世界岩溶圣地和天坑博物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喂，
2: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

0: 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3: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FM107.9，你好，老朋友。
4: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听在群里面啊，这个美丽姐说了，今天亚琼一个人干活辛苦了哈。其实也还好啊，就是多放点歌啊，我们多听些歌，所以大家可以多点歌哈，在节目当中啊，如果我有的话，尽量给大家来播放。还有黄蓉就说啊，宁宁避暑去了，主要是因为暑假嘛，暑假孩子能够出去玩，所以这个时候同事之间请假会比较多，就是因为暑假都想带孩子出去走一走，逛一逛。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亚琼。高压杆子说，亚琼姐，今天台风天气没事儿，放放音乐，用音乐陪伴我们周一的好心情。好，会尽量多放歌的。不过除了放歌之外呢，咱们节目当中还是有一些满满的干货的。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是关注央视的这个法治在线啊，我平时就是比较喜欢看社会与法频道里面各种奇葩事儿，所以呢，我想大家也喜欢听八卦，对不对？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看到了一则报道啊，咋回事呢？有两个男子啊，他冒充公职人员，居然入室盗窃。你说这一年头还有入户盗窃的？哎，他们盯上的都是农村的留守老人。在湖南的沅江啊，周大娘是独自生活在家的。那两名中年男子呢，骑着摩托车就找上门了，自称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上门为农村老人办理惠老补贴，声称呢一年能领1到2000块钱。周大娘呢就信以为真了，赶紧就配合登记。其中一个人呢还跟着他进屋去取了身份证，亲眼看见抽屉里呢放着5000块钱。哎，到了这个院子里之后呢，另一名男子是以光线不好为由，将周大娘呢引至远处去拍照，老人就背对着家门。短短的几分钟，留在屋内的同伙就趁机他偷走了屋内的现金。两人骑车离开之后呢，周大娘才发现钱不见了。经过核实啊，镇政府根本没有上门去办理补贴这么一回事儿。警方呢也调查发现，两名嫌疑人全程都是佩戴着头盔，拉下了这个挡风镜，遮挡了面部啊，还专门挑这个比较偏远的一些村子的一些留守老人下手，显然是早有预谋的。
3: 2025年10月25日中午时分，湖南省沅江市曹尾镇幸福村的周大娘脚步匆匆，一路赶到曹尾派出所报案。周大娘称，她明明放在家里的5000元现金，刚才却发现不见踪影了。思来想去，周大娘认定，拿走这笔钱的就是那两个上门服务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原来案发当天上午9点多，两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来到他家门前，二人自称是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村民生活情况。交谈中，周大娘告诉他们，自己的子女常年在外地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独自在家。两名男子听后表示，除了基本养老金外，镇政府目前正在开展的惠老补贴能给农村老人额外发放一笔补助。
4: 送满60岁就可以申请补贴了，他们说一年能拿1-2000块钱，我也能达到他们说的条件。
3: 能够得到额外补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周大娘积极配合二人完成拍照登记。可是等他们一走，周大娘就发现钱丢了。那么此事究竟是不是镇政府工作人员所为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曹尾镇政府进行核实。
5: 当时镇政府给的答复是，在近期没有所谓的这种惠老补贴的发放。
3: 警方判断，两名男子很可能是假扮政府工作人员，骗取周大娘的信任后，对家中的钱财实施了盗窃。但是，他们又是怎么知道周大娘家现金存放的位置呢？周大娘回想，当时两人提出要登记身份证，还要拍摄周大娘手。

0: 身份证的照片。身份证是重要证件，朱大娘总是把它保存在卧室中的抽屉里。和身份证放在一起的还有5000元现金。
1: 当时周大妈掌柜自己进屋内取身份证的时候，正好有一名男子也是跟着他一起进入屋内。
0: 民警推断，跟着进屋的男子显然也看到了5000元现金存放的位置，可是他们又是什么时候下手把钱偷走的呢？据周大娘回想，拿到身份证后，她关上了抽屉，随即和那个人一起来到了院子。之后，在另一名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她手持身份证，以房屋为背景拍照。
1: 他在拍照的时候，该男子就说这里拍照光线不好，拍不清楚，然后就又向他往屋外再引了一段路，然后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给他拍了一张照。这个时候另外一名男子的去向周大妈就不太清楚，因为拍照的时候他是背对着自己家门的。
0: 周大娘没有想到，这名男子貌似在取景拍照，实际上就是为了牵制他的注意力，为同伙出手盗窃创造可乘之机。
2: 他说在这里拍照啊登记啊，大概就个3-5分钟的时间，所以说我们都觉得这犯罪嫌疑人他们趁着这一会的功夫确实有足够的作案条件。
0: 忙完这一切，两人随即骑着摩托车匆匆离开了现场。因为他们知道，当周大娘把身份证放回去的时候，他们的鬼把戏就要败露了。那么这两名男子究竟是什么人，有哪些体貌特征呢？当民警问到这一点时，周大娘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看到他们的真面目。当时两个人是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来的，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下车后他们始终没摘头盔，只是掀开挡风镜跟他讲话。他隐约记得两名男子说话是本地口音，除此之外这位老人就一无所知了。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嫌疑人有没有留下其他线索呢？
1: 经勘查发现，周大妈存放自己身份证和财物的地方有人为翻动的痕迹，屋内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人为翻动的痕迹。然后我们对这些痕迹进行提取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任何跟嫌疑人有关的信息。
0: 不难看出，两名犯罪嫌疑人实施盗窃作案时目标明确，配合默契，绝非临时起意。而他们口中的政府工作人员会劳补贴、拍照登记等等，只不过是用来掩人耳目的幌子。警方调取了案发现场附近的民用监控，经仔细查找，终于发现了两名
2: 犯罪嫌疑人都是穿着那个深色的衣服，戴着头盔，头盔的挡风镜都全部拉了下来。我们从外观上面无法判断出两个人的年纪，只是有一个嫌疑人偏胖，有个嫌疑人偏瘦一点。
0: 监控显示，在当天上午9点多，两名嫌疑人共乘一辆黑色无牌摩托车，一路疾驰出了村子，此后便没了踪迹。民警注意到，案发现场所在的幸福村地处偏僻，远离闹市和主干道，周边只有零星分布的民用监控。嫌疑人很可能看准了这一点，才特意选择到这里作案。
2: 乡镇里面小路很多，摩托车在这种乡间小路里面，它的机动性非常强，它可以走大路，可以走小路，有时候它甚至能够走那种田间小道里面，给我们的侦查方向带来很大的困扰。
1: 由此我们怀疑两名犯罪嫌疑人应该是经过提前谋划的，他的盗窃行进路线应该也是提前规划好了的，能够避免被监控探头所拍摄到。
3: 这个周大娘被盗了这个5000块钱之后，她报了警，而且的这个湖南沅江警方也陆续接到了同类的报案，就是在这个曹北镇的东风村的王大娘啊，她也被盗了，她被盗了1800块钱，还有一。

0: 杨大娘啊，你看一位周大娘，一位王大娘，还一位杨大娘，她被盗了3800元。三位老人遭遇的这个作案的话术和手段呢，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案件经过这个警方查案之后呢，决定要并案侦查。民警查实了在沅江南县大通湖区已经发生了数十起类似的入户盗窃案件。两名这个骑手是骑着这个无牌的摩托，戴全程都是戴头盔的，而且这两名男子呢专挑偏远村庄的老人下手。
1: 曹伟镇东风村的王大娘家被盗1800元现金，黄毛洲镇泽群村的杨大娘家被盗3800元现金。据这两位受害人介绍，嫌疑人均为两名骑摩托的中年男子，自称镇政府工作人员，上门办理惠劳补贴手续。更为巧合的是，案发时间都在2025年10月25日上午。警方判断，这三起案件应该是同一伙犯罪嫌疑人所为。沅江警方根据作案手法和骗人话术推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范围很可能不止于沅江一地。为此，沅江市公安局将系列案件情况汇总上报至上级公安机关，以其串并线索，扩大侦查视野。
2: 当时我们支队进行串并分析之后，发现整个我们沅江南县大同湖整个有10来起案件，虽然有的案件呢被盗价值不是很多，1000多块钱多的7、8千，但是这10来起案件加起来之后，这样的金额也不小。
1: 根据多位失主描述，嫌疑人每次作案均驾驶无牌摩托车抵达现场，并使用高度相似的话术骗取信任。警方据此判断，该系列案件极可能为同一团伙所为。在益阳市公安局的协调下，沅江警方对上述案件进行并案侦查。警方坚信，尽管嫌疑人精心伪装隐匿行踪，但终将露出马脚。就在这时，沅江市南大派出所接到一起情节类似的盗窃案报警，报案人是南岭村的贺大娘，而这一次嫌疑人盯上的是戴在她手腕上的金手镯。据贺大娘介绍，在2025年10月29日，家里来了两名陌生男子，他们自称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并且认识贺大娘的儿子，
3: 并且声称他儿子托他们两个人来过来看看他的近况，于是便相信了他们的说辞。
1: 交谈中，两人还表示，他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优先给贺大娘办理惠劳补贴。办理手续并不麻烦，只需要拍摄一张贺大娘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就行。在准备拍照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注意到贺大娘手腕上还戴着金手镯，觉得拍进照片里不合适，于是要求她先摘下来。贺大娘觉得此话有理，马上同意了，可是金镯子却不肯脱离原位。
4: 我在这个镯子戴了好多年了，这也摘不下来，我想给我女儿，但是你们管不住，戴了不好。
1: 其实贺大娘只要换上一件长袖上衣，就可以把金手镯遮住，同样可以达到不露金镯子的目的。然而两名男子却坚持取下金镯子。
2: 在取手镯的过程中间呢，大妈呢，她开始是要把它扯下来，扯下来的时候又是涂了肥皂，又是扯住那个金手镯往外面拉嘛，但是实际上也拉不开，手镯确实太紧了。
1: 情急之下，两名男子竟然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用工具剪断手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贺大娘居然答应了。
2: 就是在贺大妈的视角里面，剪开这个金手镯应该也不会影响这个手镯的价值，因为毕竟是金器嘛，他的手镯本来就比较紧，所以后续在其他的那种店铺里面重新把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1: 据贺大娘估算，金属镯的重量有30多克，价值应该在25000元以上。在成功地把手镯取下之后，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当着贺大娘的面，将那只贵重的金手镯搁在厨房灶台上，又催促她赶紧拿身份证拍照。由于是在自己家中，贺大娘没有多想，就转身到卧室去找身份证了。可等她折返回来时，屋里早已空空荡荡，两个工作人员竟然悄无声息地溜走了。贺大娘感觉大事不妙，慌忙奔向厨房查看灶台，发现那只刚刚摘下的金手镯已经不翼而飞了。家里出了这样的糟心事，贺大娘感到非常懊恼。警方研判决定从这起新发案件入手，尽快锁定这对行踪诡秘、四处流窜的窃贼。公共视频显示，盗窃贺大娘金手镯的正是那一对骑着黑色摩托车的男子。警方进一步查明，案发当日二人从北面驶入南岭村贺大娘家中，但他们全程选择走乡间小路，致使警方难以追踪其具体来路。而在作案后，二人离开南岭村，随即驶上大路，一路向北行驶7-8公里后，再次转入小路，从公共视频里消失了。
5: 就进入了村里面，那村里面路况很复杂，每一条路都有很多岔路口，每一条岔路口我们都要进行排查，确定了其中一条岔路以后，再集中我们的人手，又继续进行追踪。
1: 警方推断摩托车不可能走水路，而这两人应该并未走远，于是办案民警再次回看大堤上的监控，将排查时间向后推移了1个多小时，终于又在上午10:30的监控中再次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5: 这也反映出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心思比较缜密，反侦查的意识很强，故意做这些举动来迷惑我们侦查员的思维。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发生的几起案件，我们后面也是追不到身影，可能就是他在逃窜的时候停在哪个地方，等半个小时、1个小时又走。
1: 瞒天过海的套路一旦被成功破解，狡猾的嫌疑人就无所遁形了。民警注意到，在筑子口镇里，两个嫌疑人走进了一家便利店。其中一人打开门口的冰箱门，买了2瓶饮料，并用现金付了款。也许他们认为已经甩开了警方的追踪，此时两人均未佩戴头盔，他们的面貌首次暴露在监控画面中。
0: 经过了连日的追踪呢，两名嫌疑人的身份也是逐渐的浮出水面。
1: 这两名男子的户籍都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光头的男子是摩托车驾驶员廖某华，1967年出生。短发的男子叫陈某海，1963年出生。这两人都可谓前科累累，其中廖某华还曾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商店采购完毕后，两人继续驾车往华容县方向行驶，此后就从公共视频中消失了。警方推断，经过这番折腾以后，嫌疑人觉得可以放心地回家了。
2: 没有通过一系列的研判分析啊，知道了两名嫌疑人的详细住址。住在摩托车后面这位姓陈的嫌疑人，他是住在通往华南县城区的那个县道的路边上。姓廖的骑摩托车这位嫌疑人呢，他是住在华南县城街道的楼房里面，他们之间的距离有3-4公里。
1: 尽管已经掌握了两人的准确落脚点，但警方并未直接展开抓捕行动，而是把作案摩托车作为首要侦查目标。既然摩托车一直由廖某华驾驶，那么很有可能就停放在他家附近。
2: 因为这台摩托车作为一个物证呢很重要，我们就到华容各个乡。

0: 屋子里面、楼道、门面，到处去找。后面再去姓廖家的3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楼梯间，发现了这台嫌疑车辆。
1: 有几户居民对这个摩托车的主人，有一点印象，据他们反映。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人这一生啊，七灾八难，谁都想过好日子，都想一帆风顺，但是谈何容易啊，辛酸苦辣喜怒哀乐都交织在一起。就拿阿元来说，本想过太平日子，因为这一仗打死人命，他整个人生都改变了。咱们前文书说了，他流落到柳州，无所事事，浪迹天涯。哎，到酒楼去喝点酒吧，解解闷。你说喝酒招着谁惹着谁了？哎，也摊上事儿了。紧挨着他身后有三位，这三位也是喝酒的，酒一下肚，嘴里没把门的，大山大叫，大吵大闹。阿元就心烦，他本来想静一静，理理思绪，可这三位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也甭说古代，现在也是如是，你到那吃你的饭喝你的酒吧，就有那么一伙人不自觉，吵的是四邻不安呢。就好像他有钱，他吃得起饭菜，在这显吧。阿元身后这三位就是这样，他要谈旁的，阿元这气儿还小点儿。一开始他不听，后来他一听，哎，谈到国家大事了，他连吵吵带喊的，阿元就用了心了。就听一个小子说，哎，这打桂林的时候又可热闹透了啊！谁跟谁打桂林？清兵围攻桂林呢、啊、打桂王啊，哎呦，我亲眼目睹啊，太激烈太精彩了。那俩就说，哟，那你跟我们讲讲这都什么样子。哎呀，你听我说啊，当时那桂王叫朱由榔，兵退在桂林，那桂林城也高也厚，护城河水也深，听说那城里能有5-6万人呢，在那固守。后来清兵来了，把这桂林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轰击大炮上100门呢，日夜攻打呀。结果怎么样？打了1个多月，40来天没攻进桂林。哎，要说这明朝的军队作战也够勇敢的，哎，两方面都有很大很大的损失。一说到这，这阿元就注意了，因为阿元过去也投军了，也属于

贵王的部下，咱没说过吗？他对明朝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这清朝不怎么喜欢，所以他就留神听着，听听这小子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而这白话这小子当然不知道了，哎，依然接着说。后来眼看到四十天头上了，可能上面的官急了，派了一位清朝的大将军。哎呦，你们说这大将军有多高的个？那我们哪知道啊，多高？身高1丈3尺还挂零啊，哎呦，跟半截的黑塔相似。这名我记不清了，都管他叫黑将军。黑将军来了之后停止炮击，先围着桂林城转了3圈啊，后来摸清情况，决定攻打北门，打开缺口。那一天黎明时分呢，这个黑将军亲自披挂上阵，督促清兵猛攻桂林。结果战端一开，空前激烈，你看那死尸啊，成串的倒到城根底下，那云梯啊架得密密麻麻，可是干瞪眼攻不上去。黑将军急了，大吼一声，跟炸雷相似，说他娘的，你们都是酒囊饭袋，就凭你们还能吃粮当兵吗？看我的，都给我闪开。这黑将军摘盔卸甲，短衣襟小打扮，左手挽盾牌，右手提短刀，他亲自上了阵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位可太勇猛了，三窜两纵上了云梯，结果又出事了。那俩人抻着脖子就问，出什么事儿？云梯短，城墙高，够不着，到那梯子顶上，离着那城墙的垛口还得有1丈挂零，你说这怎么办呢？黑将军真急了，最后把盾牌扔了，把手腾出来了。你们猜怎么样？他一伸左手，把自己的大辫子给扣住了，在手上挽了几圈，把手往空中一扬，哎，大吼了一声，自己拎着自己肉上了城了。我自己把自己拎上城了啊，高人呐。黑将军登上城楼之后又大吼一声，真是雷鸣一般，镇的桂林的城都颤三颤摇三摇啊，把掌中大刀一挥，就像割韭菜似的，把明兵杀的是东倒西歪啊。他一个人杀死有上万人，那鲜血顺着那城哗哗往下淌，跟开了闸的水一样，尸骨堆积如山。清兵在外地一看，大伙乐得直蹦，一鼓作气拿下桂林，把朱由榔给撵跑了。你说这黑将军有多邪乎，我亲眼目睹啊！要不人家大清该有天下呢，这都是天神下界，明朝该着亡，怎么反清复明也不好使，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他得不得得不得，他白活起来没完，说的也太悬了，哪有人能把自己拎起来的？哎，本来咱说了，阿元对明朝就有感情，对满人就恨。听这小子赞颂满族人，他这火大了。阿元也搭着喝闷酒，喝的也不少了。他红着眼珠子回过头去了，拍了拍那白话那人的肩膀，哎，那人也愣住了，什么事儿？你是嘴呀，是屁眼儿？你胡信什么？你知道的你说，不知道你别他妈穷白话。你他妈纯粹不是个人！哎，你喝多了，你怎么骂我？萍水相逢，并不相识。你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揍你个孙子！明朝怎么了？明朝把你孩子扔井里去了？满达子怎么了？对你家有什么恩惠？你他妈溜须拍马，满嘴喷粪，我摘他妈你的牙！你敢？
我还想摘。

0: 你的牙呢，去你妈的，你说这好得了吗？那边仨，这边就一个阿元，把桌子也招翻了，椅子也倒了，四个人就打在一块了。其他的喝酒的吃饭的都吓跑了，这楼上打了个稀里哗啦。阿元可真有两下子，一个人面对仨人毫不畏惧，最后把这仨人给揍的是鼻青脸肿，是四散奔逃。阿元这酒劲儿也上来了，觉着这口闷气算出来了。嗯，龟孙子，我他妈今儿饶了你们，要不吸收前者的教训，我宰了你们。也没花钱，从酒楼上下来了。大伙一瞅这位是凶神恶煞，谁敢拦着，掌柜的暗自叫苦，自认倒霉。那三位打的都起不来了。阿元迷迷糊糊从酒楼上下来，天已经黑了，结果喝的太多了，连店房都找不着了，转来转去出了城了。他心还纳闷呢，哎呀，怎么越走人越少啊，这店房在哪边呢？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树林里头闪出几条黑影，其中有个拿黑布烤的，出其不意，哎，套到阿元脑袋上了，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那几个人往上一闯，把他按翻在地，拿绳勒了个结结实实，扛起来就走。阿元再有本事，到了现在英雄难以用武了，翻山越岭也不知道走出有多远多远。最后他觉着人家把他放下了，脑袋上的口袋给摘下去了。阿元睁眼睛一看，哎哎，这什么地儿？说山洞不是山洞，说房子不是房子，总而言之都是石头垒的，里边点着火把，点着松树名字，那烟都刺鼻孔，叫人上不来气儿。对面有一个大木头桌子，桌子后面有个把高脚椅，坐着一个人，这人中等个，长得两头尖当件宽，嘎嘎脑袋，细眉眯缝眼，鹰钩鼻子，薄嘴片，脸上有数道横疤，就知道这家身经百战，受过多少次伤啊。穿着一身青布衣服，冷森森的，眼露凶光盯着他。往旁边一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长短不齐，有十来个。墙上挂着兽皮，有的腰里的别着家伙，什么二人夺呀，三节棍七节鞭呐、啊，单刀铁尺啊，斧子榔头，什么家伙都有，真好像五帝森罗殿呐、啊。阿元这阵酒劲就醒过来了，阿元一看心说这是阴曹地府啊，嗯，正在发愣的时候，正坐这瘦子冷笑了两声，朋友，行，有两把刷子，哎，在酒楼上一个人斗仨人毫不畏惧，而且出手如电，干净利索，听弟兄们跟我说你够把手，知道我干什么的吗？嗯，在下就跟你这么说吧，天是王大，我是王二，身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我是山贼的头儿，人们都管我叫大哥，大当家的。老兄，我这人手不够，特别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手。老兄啊，愿意入伙吗？只要你点头入伙，给你把交椅坐一坐，从今以后咱们称兄论弟，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喝酒是大嘴吃肉，好不好？哎，愿意不？说句痛快话，今儿把你请来就商量这事儿。阿元一听火往上撞啊，哦，把我劫持来叫我当贼，哪有这种道理呀？阿元，爷们儿虽然是个武夫， 我做事情一向光明磊落。爷们儿虽然是个武夫，我做事情一向光明磊落，让我失身为贼呀、啊、你痴心妄想也不干，我走人了。转身往外就走。你想想走得了吗？那还捆着呢，就放他出去，把绳解开，他也找不着家呀。这个地方十分隐蔽。那个当头的冷笑了两声，老兄啊，我这地儿你还不清楚吗？有来无回，放你走你也找不着门。我可告诉你啊，除非把你抬出去，你能离开我们这个家，不见你休想越雷池一步。你到底入伙不入伙呀？啊，别给脸不要脸，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他这一说，那十来个人全上来了。怎么的？怎么的？他妈的嘞，不识抬举，这什么地儿？你还想耍横啊？哎，你想挨揍是怎么的？三说两说翻了脸了。这阿元真不是好脾气，飞起一脚踹上一个土匪，踹的还不轻，这土匪妈呀一声蹲那儿动不了地方了。当头的一看火旺上撞，豁然站起，用手一指，哈小子，既然这样，今天就给你舒筋活血，赎赎你的皮子。弟兄们打，往狠打。一声令下如山倒，十来个人往上一冲，把阿元摁倒了。阿元再有能耐捆着呢，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顿揍的把阿元打的是奄奄一息呀、啊，张着大嘴喘气，满脸都是血了，肋条骨脊梁骨好悬没折了。当头的这才说话，停怎么样，这滋味不错吧？哎，我问你一句，入伙不入伙？
1: 不入。
0: 你再说一句，
1: 不入。不入，就不入。
0: 大哥，老大，这是死硬头啊，留着干什么？把他扔出去喂狼得了。慢，这当头的倒背着手过来了，没说话呢，把铜锅大烟袋抄起来了，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了几口。哎，我喜欢这样的，这有男子汉的骨气。哎呀，我还有个毛病，我要说办的事儿，非得办成不可，办不成我不甘心。你不是不愿意吗？我还非叫你愿意，不信咱俩就斗一斗，先把他押去，好生看管。打这阿元被押下去了，关在一间黑石洞里头，不见天不见日，到时候有人给送饭，到时候有人给送水，就在这里边吃，就在这里边拉，一捐就捐了两个多月呀，这干嘛磨他的性子？这招可够损的，也够厉害的，这叫软磨硬。您说牙硬舌头硬，到时候舌头把牙给耗没了，没听说谁老的把舌头都掉了的，这软磨硬啊，捐你的性子。有多少人呢？火冒三丈，奔奔直蹦，心如烈火，大山大叫。但是时间长了，慢慢这一磨也就磨软乎了。阿元也不例外啊，这两个多月把他都磨傻了。后来头发话了，别给磨死啊，也让他出来放放风，也溜达溜达，给他把扫帚扫扫院，干点零杂活，不过不能让他跑了。一开始还锁着，以后就不锁着了。阿元深知在这深山老林想走是走不了了。哎呀，反正我也不当贼，给我吃我就吃，给我喝我就喝。没事看土匪们在那坐着闲聊，他也凑过去了，跟着也聊，呼啦一顿， 哎，有时候也开玩笑。

混了个烂熟，那头偷着一观察，有门，这是第一步。又过了俩多月，突然这一天，这些贼晚上出去了，天明的时候逮回几个妇女来，都拿口袋装着，等到了这小院里头把妇女放出来，这妇女是又哭又闹啊。这帮贼美的，嘿嘿，这回有了开心的了，把妇女就推到上方屋去了。可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他们净干坏事。以往呢，阿元呢无动于衷，跟我没什么关系。可是今儿个是个例外，因为这女人当中有他亲表妹叫阿敏，红袄绿裤子，刚成亲不到五天，被这帮土匪给绑架来了。他表妹他不认识吗？阿元心里就一翻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心是剧烈的跳动啊。他回到屋里把大扫帚放下，心说，表妹啊，你怎么落到他们手里头了？这还好得了吗？这我也有见死不救之理啊。因为他懂啊，妇女落到他们手里是个什么结果。我的亲人在这受辱，我能无动于衷吗？我他妈跟他们拼了。他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心说拿什么拼，人家人多势众，我光棍一个呀。我是自投罗网，干找送死啊，不但救不了我表妹，把我的命也得搭上。不行，得想个办法。这什么办法？正在这时候，就听见那屋里的那些妇女狼哭鬼嚎的，哎呦，他心疼的都闭上眼了，心说大部分都是良家妇女，姑娘媳妇儿，哪个甘愿受他们的蹂躏呢？拼命的挣扎，那么招来的是一顿毒打，多的打的没劲儿了，多的顺从了，多算结束啊。我表妹也不例外呀，肯定在那又哭又叫，正挨打受刑呢。这这哎，最后眼睛一亮，有主意了，我不妨试试。就这么地，不能再等他。打定主意，他迈着步，仗着胆子，到了那头议事的屋里头了，毫不犹豫的咣当把门推开，他就进来了。这是头一次。那个头按着一名妇女，正要在那强暴，妇女不从，又抓他又踹他，是披头散发。那几个贼奇形怪状，什么样的都有啊！正在要蹂躏妇女的时候，他进了屋的。这帮小就一愣啊，那当头的也是一愣，我说老兄，你怎么来了？哈哈，我说弟兄们，平常这小子可从来不进这屋啊，今天听说有老娘们的动静，他也动心了，闹了半天他也喜欢女人啊，哇，大家都乐了。当头的住了手了，四平八稳的坐好了，瞅着阿元，你要干什么？阿元都编好了词儿了，虎着脸瞪着眼睛，怎么的？你们能享受的我就不能享受吗？你们身上有的难道我没有吗？你们高兴的事儿我也照样高兴，今天爷我也想凑凑趣儿，也得分给我一个。这当头的听出来了，好，说的好，好，终于你动心了。我说老兄啊，你要早答应了，没事能少得了你吗？你说几个月过去了，这苦头不是你自己找的吗？今儿说的好，说的好啊。别看你没入伙，也不能亏待你，让你高高兴。

这些老娘们儿你随便挑，挑哪个送给你，只要你跟我一心一意，金女人银女人啥样的都有，挑吧哥们儿。阿元要的就是这句话。东瞅西看，还有俩女人在里屋，他推门进里屋了，其中就有他表妹阿敏。阿元

再加上害怕，就是亲人站到面前，他也没认出来。这样倒好，认出来还麻烦，当着这么帮贼，不就露馅了吗？阿元用手一指，就他了。哎呀，老兄，好眼力！行行行，归你了，扛走吧。那好，哥，我谢你了。阿元说着，把表妹扛到身上。呀，他表妹阿敏认为要强暴自己，哭喊说什么也不干，又抓又挠啊。阿元虽然受了点伤，心里高兴，扛着他也不说话，转身往外就走，一直把他扛到自己那个破山洞里头，往床上一放，转身把门关好。就这会儿他表妹才认出来扛他的是他表哥。哎呦，他咬着嘴唇跳起来给阿元就两个嘴巴呀。原来是你呀，多少年见不着你的面儿，认为你被狼虫虎豹把你吃了，有人认为着你到了外边受多大的苦啊，至今未回，闹了半天你食身为贼了，你做了这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对得起祖宗吗？你对得起亲人吗？你对得起我舅妈吗？哎呀，他这哭啊喊啊。阿元赶紧过来把嘴给他堵上了，压低了声音，阿斌，休得声张啊，我是被逼无奈，你听我向你解释。我不听我不听。哎呦，你可别吵吵，我救你呀、啊！今天晚上逃出虎穴，你可千万别吵吵。他表妹果然不喊了，瞪着两只眼睛盯着他，有点半信半疑。阿元利用这个机会才跟他解释：“表妹啊，我是被贼把我绑架来的，小半年了。”我想跑我跑不了，想回去跟亲人相聚我又没那胆子。表妹啊，无论如何你配合我，今天咱就逃走，你听清了吗？哦，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天日可表。正说到这儿，听见外头有脚步声，大当家的二当家的不放心，来偷看来了。阿元警觉呀、啊、你赶紧把表妹按到身下。表妹，对不起，咱们得假戏真做呀。果不其然，这当家的抠破窗棂纸往里头窥视，阿元一片腿把表妹骑到胯下，连撕衣服再亲嘴，跟真的一样。他表妹在身下也急了，连抓再挠再蹬，这当头的往里一看，行，我叫你不入伙，我叫你不服不忿，这回没词儿了吧？只要你喜欢这个，说明你已经迈进我们的门槛儿，还有点后悔呢。要早知这样投其所好，不早就把他收下了吗？看了一眼，转身领着人他走了。阿元一听外头没动静了，这才一片腿下了地。表妹，对不起你，你缺德，你把我衣服都撕坏了，我这还有破衣服呢。说着找出一件给了阿敏，阿敏赶紧披上，也不管男的女的了，把肉体挡住。待了一会儿，阿元觉着没什么事了，大大咧咧来找头来了。当家的，我饿了，折腾乏了，想吃点什么。行啊，说话，酒肉都现成的，让厨房给准备的吃喝。阿元端着回来，关上门，跟表妹是饱餐战饭呢，打这之后就等着。阿元深知这帮贼呀、啊、晚上干活，到晚上都走了，天光明了才回来，白天睡觉，

也不能例外呀、啊。看来要想走，就得晚上走了。等啊等啊等啊，好不容易盼着天黑。阿元假装上茅房，出去转一圈，看看谁值班，一瞅的心凉了半截儿。怎么那么倒霉、啊？今天晚上守大门值班的，这小子叫毒蝎子，你听这绰号，毒蝎子，又损又坏，又有两下子。这是当家的新妇人，今天晚上他当班。再看他坐在木头椅子上，但着二郎腿，哼哼唧唧的，还挺美，眼睛倍儿亮，精神头十足。大概白天睡觉睡足了，阿元就一皱眉，从茅房回到屋里头，左右盘算，我跟这毒蝎子没伸过手，但是他在明处，我在暗处，今天晚上怎么能不惊动那伙贼，带着我表妹平安脱险呢？哎，干脆孤注一掷吧。他学磨了半天，上厨房端饭那会儿，他就找出一把短刀来，别到后裤腰带上了。这算应手的家伙事儿。等到定惊天以后，他稍微打了个盹儿，又等，等到二惊天了，他拉着表妹轻轻的离开龙牢。来到院里，拐弯抹角奔门这儿。那位说非走这门吗？啊，这贼缺德呀，雁过拔毛，非从这儿过不可。不管是谁，爬的地方你根本出不去。这儿设立个门房，大门上着栓，还挺大的一把锁，锁得挺严。这贼分成两拨，有一拨下山做买卖去了，逮什么抢什么。有一伙贼折腾乏了，在屋里歇着呢，当头的出去没出去不清楚。他告诉表妹，拉着我的衣服千万轻点儿。哎，我知道。阿敏吓得腿肚子转筋，心都从嘴里蹦出来了。阿元在前，阿敏在后，慢慢溜达到门房，这一看，这毒蝎子回了屋了，没人儿。这还差不多。他告诉表妹，你蹲到黑影处，我去开锁。就这样，他哈着腰蹑足潜踪到大门前边，看了看这大锁，倒霉不新换的还是。哎呦，试试吧。仗着他经验丰富，真就把这锁给鼓得开了。真是心花怒放啊，把锁轻轻地放下，他来拔这门栓，这门栓插得挺严，还真得费点劲。他两手往上一端，身子一颤，没注意后脚跟碰到酒坛子上了。闹了半天，这毒蝎子就能喝酒，他在这坐着那功夫喝了有三斤酒。这小酒坛子不大，就摆在黑地方了，这是忙中有错，阿元也没留神，这脚正碰酒坛子上，酒坛子一摘呗，咔嚓打了。这声音晚上传出多远去，把阿元吓得心说不好，伸手把短刀就拽出来了。与此同时，这毒蝎子跟一阵风一样，从屋里头扑出来，拦腰把阿元就给抱住了，连胳膊在后腰抱了个结结实实。那样说，毒蝎子回屋没睡觉啊？没有，一个是山规很严，打更下夜的不准睡觉，另外实在乏了，在那凳子上打个盹儿，所以屋里不准设床，说四平八稳的睡觉啊，不行。但是这毒蝎子呢非常机警，刚打盹儿就听外头有声。一开始他大意了，心说不会发生其他的事儿，哎，算了，还睡我的觉吧。后来一听不对劲儿，等这酒坛子这一碎发出声响来，毒蝎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往外一看有个人，哎，他就蹦出来了。
拦腰把阿元抱住了，但是毒蝎子也没喊，为什么呢？艺高人胆大，心说话，我毒蝎子这些年没当成头，我够冤的了，当家的瞧不起我，今天我露露手头，我把阿元给抓住，立下大功一件，看来我离这当头也就不远了。所以他不想叫其他人参与，信心十足地抱着阿元，他以为凭自己的本事阿元逃不走，因此他两只手就入了死扣了。他想把阿元呢抱起来，双腿一离地，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了。阿元深知两条腿要离了地就等于没根了，什么后果心里头清楚，因此使了个千斤坠，一屁股往下撞的不实在，因此什么作用也没起。哎呦，毒蝎子一看好难缠呢，看来我一个人还真逮不住你呢。两个人扭来扭去，屁蛋扑腾屁蛋扑腾。阿元一琢磨，去你娘的吧，时间长了对我不利啊。他往下使了个大哈腰，脑皮好像没粘到地上啊，屁股都撅到天上去了，往前一甩，倒杯口的，哎呀！这下毒蝎子倒霉了，整个从阿元的后背遮到前头去了，咵，摔了个实实在在。阿元眼睛都红了，双手挺刀往前一纵，去你妈的，这一刀扎了个透心凉，喷的脸上身上全是血了，然后转身拉着表妹阿敏走。与此同时屋里有动静了，怎么了？毒蝎子出什么事了？到外头看看。阿元听得真真的，快走啊！啊，他表妹越着急越迈不动步，阿元没办法，一下腰背着表妹钻进大山。转眼之间，后边就追上来了。阿元跑了，阿元带着那女人跑了，快追，别让他跑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在哪那追？可此刻的阿元把心放下了，你看在那小院里头憋着，他害怕，一个人不是众人的对手，现在进了深山老林了，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藏身。也慢说十几个土匪，几个土匪，几百个几千个，想找大活人也势比登天。他抱着表妹从山坡上咕噜咕噜咕噜下去了，藏身于草丛之中。当然要说一点不害怕，那也不可能。兄妹两个人这心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的。开始这帮贼咋呼还能听见，后来没有动静了。哎呀，谢天谢地呀！就这样，他们在大山里头转了三天，饿了吃野果子，渴了找山泉水，对付了三天，终于转出来了。后来变了变方向，离着家乡还能有30里地呀、啊！好不容易这天的晚上，他们到了家乡外边了，蹲到庄稼地没敢回来。阿元盘算着，这当头的一看我跑了，肯定能找到我们家来，打听的也打听得着啊。一下把我堵在屋里怎么办呢？先别贸然回家，等啊等啊，后来觉着没什么事了，仗着胆子跟表妹回家。到家一看，好家伙，房子被火烧了一半，人被打得鼻青脸肿，见着老娘这才知道，果然那当头的气不过领人来了，一赌气放火把房子给烧了，幸亏扑救及时，损失了一半，家里人也挨了揍了。尽管他老娘挨了揍心里痛快，知道儿子不是当贼，是被他们抢去的，既然儿子不愿意当贼，说明
祖宗还有德呀。

就盼着儿子突然出现在面前。果然儿子来了，一家人抱头痛哭，表妹也哭也高兴。这一个消息传出去，亲属也都来了。后来老太太说，阿元呐，你在家没法待，他们还得回来，不抓着你绝不能善罢甘休，你带着你表妹赶紧搬得远远的，过一阵再回来。后来阿元和表妹都跑了，在外头又漂流了将近一年挂零啊。最后多方打听才知道贼不找他们了，这才放心大胆回到家乡。表妹呢回了家了，她也找着家里的亲人，除了老娘之外还有媳妇呢，还有孩子呢，一家人再次抱头痛哭，到了上官村安家立业。就这阿元呢，有这么复杂的历史，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经过多少波折，把他的棱角都磨圆了。不了解内情的一看，老实巴结的庄稼人，憨头憨脑的，胆儿还挺小。事实上阿元是把手，那是一条龙，但是面对这个大环境没办法，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这个人心地还是善良的，前者遇上了栓柱被杀，他看得清清楚楚，他不敢露面，他一看那头就是当年抢自己那头李吉，跟着李吉的是他兄弟李云，这帮贼他都能叫出名来，这帮贼怎么回事他都知道个大概。虽然他本身还不是贼，长期跟他们在一起，今儿个知道点这个，明儿个知道点那个，连成串他知道的也不少，所以这些毛贼草寇什么绰号叫什么名什么长相，他闭着眼睛他都知道，他才能向于成龙于的人提供这些信息。今天他跪在于成龙的脚下痛哭流涕，把自己的身世所有的遭遇一五一十全都讲了，最后以头楚地，大人呐、啊，我不是好人，我又是逃兵，我又是土匪，起码来说我是半拉土匪啊，我手上也有人命啊，大人您看着办吧，是杀是剐是打是罚任凭大人自便，罪民在这领罪了。于成龙听完了长出了一口气，在座的人也都不住地点头啊，原来如此。于成龙伸手拉住阿元的双手，壮士请起。阿元呐、啊，你尽管放心，本官说的话历来算数，就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不管手上有多少人命，只要痛改前非，能够自首交代清楚，一律赦免无罪，给他弟叫他自经自食，让他做安善良民，这是罗城县的特殊条件，特殊的一种规定。何况是你呀、啊，我听得出有许多事情你是被逼不过了，你不但没罪，你还有功啊，你帮了本官多大的忙啊，从现在开始本官赦免你，你现在就是安善良民，你是自由人了，你不必害怕。大人，真的真的，我谢大人恩典。哎，别谢我，这是朝廷的恩典呢、啊。哎，快起来吧。阿元破涕为笑，在座的人都给他道喜，余的人高兴，多喝了几杯。阿元呐、啊，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大人吩咐。你也是材料啊，正在当年的时候，你说你回去种地岂不可惜，大材小用了，我打算把你留在我的身旁，现在李鼎还缺少个副手，他是巡检，

你做个副巡检，给他当名副手，你可愿意？从现在开始，你也吃朝廷的俸禄，你也收俸银，愿意吗？啊？什么？阿元一听，叫我做副巡检，哟，真是没想到，大伙儿就乐了，没听懂怎么的，还不谢过大人吗？阿元哇一声哭出来了，跪在于成龙脚下以头触地呀，发自内心感激于成龙，因此这事儿就点头答应了。哎，李炳拉住他的手，阿元呐，今后咱哥俩共事，咱也别分谁是正的谁是负的，哎，咱们听大人的，把罗城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你借助我的力量，我借助你的力量，把这贼毛都拔干净了，你愿意吗？愿意。我有不到之处，还望巡检大人多多指教。哎，来来来来，还没两天呢，还巡检大人呢，咱们就是哥们儿，别提巡检不巡检的。于成龙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吩咐一声，拿酒来，今天一醉方休啊，又添酒又添菜，这些人一个个是兴高采烈。你别说，今天事儿还真多。正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大人，外头来个姓王的，自己报名叫王忠啊，也不是叫王冲，我没听太清楚，还领着一伙人，十几辆大车，拉得满满的都是东西。他说他来自首来了，无论如何要见大人。哦，此人何在？在县衙门前，快请进来。时间不大，就听见咚咚的脚步声音。这个自称叫王冲的从外边进来了。您听明白啊，补充的冲，可不是钟。王冲这一进来，于成龙一看是喜出望外。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一五五七千。

0: 河，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有风泥。在考古队，这个提醒就像战场上下达的命令，他的兴奋来自于他终于完成了这个有难度的命令。那我也兴奋，因为我的预判准确。准确不仅仅是确实有风泥，这只是我得意的起步阶段。这枚风泥的文字是大某僧官，第二个字很模糊，或者是府或者是内，第三第四都很清楚，是曾官。大府掌管府藏会计的最高官职，部下包括有下大夫、上士、下士、府史姑、序徒等等人员，职能呢是辅助大宰收取赋税财物，依法发放各方所需的物资。大内呢，秦时的大内负责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汉代就改成了都内，执掌的是京师朝廷的财产物品，下设主管天子财物的少内。咱们不管他是大内还是大府，反正他负责的是财政和物资收发调拨。曾官是其中分管职务的领导。曾本衣是古代对丝织品的总称，制作衣服那最常见的一种原料嘛。同时呢，它也是祭祀品。古代国家大型祭祀埋曾帛来祭地，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丝弦悠悠，管竹迎春，曾还用作乐器的丝弦。虽然啊，曾官在这个百官公卿表上没有记载，但是应该还是有一些实权。秦汉时期对官府的管理是有许多规定的，在这个银雀山汉简中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些记载，说器储藏必高，造失事有户必分节，出

0: 地必以食，恐储藏之空漏，事污毁败而利色夫佛之，大罪也。什么意思呢？府库中的器物储藏必须要搁在高一点，并且呢，你要控制干湿度，要掌握合适。库房里如果墙壁出现空漏、房顶漏水、房间毁坏这些事儿，官吏失察，这是非常大的渎职。现在我们发掘的这个建筑呢，以矮墙为支架，那利于通风防潮，又出土了主管织物官员的这个曾官风泥。这间房屋放置的物品是啥？可能就不需要再多说了吧。那至少是有织物。一方面根据出土风泥，一方面呢，我们又提取了土样，求助科技检测，这样双管齐下来判断房间的用途。退一步讲，万一保存条件不好，土样检测最后没有结果，现在我们依照风泥也能做出一些有根有据的判断。都说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所以发现风泥的这个晚上，照旧我们考古队呢也搞了点小仪式。酒过三巡，我的队友就有点微醺，他一连说了几遍风泥是怎样从废墟中蹦出来的这个过程。他说啊，太难认了，和杂土混在一块儿都是一样的颜色，这个手铲一拨拉就感觉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硬，我拿起来想掰一下，哎呀，就发现还有字儿嘞。他回味风泥的时刻非常高兴，我啊却走神。我想起了明代大圣人王守仁，王守仁字号阳明子，是明代一个著名的思想家，他精通儒释道三学，代表的理论呢是心学。所谓心学，倡导的是明本心，致良知，认为心是宇宙的本源。其中呢，这个王阳明就提出，专注于事就是专注于心。一个人要想在工作中轻松高效地处理繁杂的事物，不仅要养成一次只做一件事的这么一个习惯，还要有意识地训练一种高度的专注力。那就是当他手上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啊，心里就只有这一件事儿，仿佛世界上也就只剩下了这一件事儿。要有这种专注力，就要锻炼自己的心。有事儿的时候，心招于事物，即心事相合。王阳明比喻说，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功夫说闲话管闲事儿。我这个队友说，手铲稍微一拨拉，感觉有点硬，看似轻描淡写，但正是考古工作强调的状态。他是在一心一意在做自己要做的事儿，这种状态其实就是朴素的心学。而历时60年的咸阳考古、咸阳巡城，我们考古人又何时不是这种状态呀？
1: 择一事，终一生，正是考古人的真实写照。他们穷尽一生的时间和心血，终日与这些黄土碎瓦、墓穴工程打交道，埋首于发掘清理研究工作中，一弯腰一低头就是一辈子。而每一次考古实物的出土，都是对历史认识的完善与更新。那么借助这枚风泥，咸阳城考古工作队还有哪些新的收获？这些遗迹和遗物的出土，又能为后人还原出怎样一段鲜活的历史呢？
0: 风泥出土的意义，还不仅仅是验证了对房间内储存物品种类的这个判断，更让我得意的事儿还在后头。清理完建筑这个本体之后，我们又对周边的这个区域呢开展了钻探和挖掘，发现呀，在建筑的这个北部约3到5米的地方，有水沟和水池等等的一些建筑附属设施。3处这个水池分别对应不同房间，与存放织物房间相对的这个水池规格尤其大。水池的东北部是与一条淘水管道相连，淘水管道呢是一头大一头小，这样套合一直在延伸，延伸到52米处

然后又向北折，和另外一个水池呢就相接在一起。这是干什么用的呢？织物属于易燃品，屋外对应着大号的水池，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消防储水。俗话说水火无情，因此我国古代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防火，比如建筑上设置一个压胜物，在北京故宫，我们抬眼一看，那个建筑大殿的正脊两端都有一种张开大嘴的神兽构件，叫鸱吻。龙生九子，鸱是老墨，它是水性，喜欢东张西望，所以呢就被安排在建筑物的屋脊上，以镇邪避火。中国古代的建筑都是土木结构的，非常容易引起火灾，防患于未然那是非常重要，因此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防火理论。比如管子立政记载，君之所恶者五，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之成国之贫也；二曰沟堵不随于隘，漳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三曰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移其地国之贫也；四曰六畜不育于家，瓜户昏菜百果不备聚国之贫也；五曰宫室尽于刻漏，女士繁于文章国之贫也；农牧并举，重视水利，艰苦朴素，这都是君主要重视的事儿。但是防火是这个五个当中最重要的，这是强调防火的重要性。东汉时期的荀悦说，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他就强调了防范胜于救灾。出了事儿嘛，那你怎么样再处罚都是下策。说得好不如做得好，防火意识仅挂在嘴皮儿上那是不行的，还必须要有一些切实行动。在宋代就设置有专职的消防部门，督促居民按时熄灯，消除火灾隐患，发现火警要及时报告。在现在的影视剧中，经常有更夫呢半夜巡街，边走他们就边敲木铎，走几步喊一声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防火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当然秦代也有防火方面的法律规定，尤其是对官府类这个建筑的防火问题那是非常重视。秦律十八种内史杂篇与防火有关的律文呢，它是这样说的，储藏谷物的地方要高筑墙，其他建筑的墙如果和府库建筑相连，那就把存放草料的房舍和茅草覆盖的粮仓单独加高，无关人员你不能靠近库房，不是本官府的人员不准在其中居住。善宿卫闭门者泥其旁火，慎守为敬。夜间应严加防守，闭舱门的时候你要注意看看，灭掉周边的火，小心小心再小心啊！有违反法令而遗失损坏或者失火的，官吏有重罪，上级大色夫城也必须承担连带的罪责。不准把火种带进库房或者文书档案室，主管领导负责办理物品入库的这个手续，物品一旦入了库，基层领导比如官色夫和吏你要轮流值夜看守，经检查没有火才可以开闭门户，令令使巡其庭府，巡查自己管理的府库是令使的职责。如果需要改善办公条件，你说盖点新宿舍，盖点什么新办公楼啥的，不要靠近府库，不要靠近档案室。岳麓书院藏有秦简，中间呢也有一些相关的律文记载，比如说府藏于阁，阳风必紧，公用必审，天干物燥你存放这些雨呀葛呀这些易燃物品的库房，那你要加小心加小心谨慎小心，一方面是防范火灾，一方面要采取一些有效措施，那以防万一嘛。秦代又有哪些救火设备呢？虽然我们在史书和考古发现中相关的内容很少，但是我想肯定有，汉墓中就经常出土一种陶制水井的名器，有时候就会在那个水井的井栏上啊印着东井和

0: 灭火之类的文字。东井是井秀名，指28星宿之一的井秀，象征的是水势。东井八星主水横也，灭火这两个字呢，也有人认为是借火。这类名器可以看成是汉代救火设备的仿照。到了清代，南京城就有水龙局，有专职的消防员扛龙夫和挑水夫，他们配水龙、备水桶这样一些救火的物资。到现在我们看看北京的故宫，还有山西的王家大院，你随处都能见到一些大水缸，储水以备不时之需，都是消防用品。秦国有一条被认为是轻罪重罚的典型法律，其实呢，对防火也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个《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说，商君之法，行器灰于道者，路边随便倒垃圾，倒个灰就要受罚受刑，这是商君之法，是秦脸上刻字。这条秦律实际上源于殷商，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殷之法，行器灰于公道者，断其手。秦的脸上刻字与殷商的断手，两者是有继承关系的。器灰于道，一方面呢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死灰复燃，是不是也极容易引发火灾？水火无情，对造成火灾的追责，历朝历代其实都是严惩不贷，绝不姑息。这种零容忍的处罚态度，其实也并不是商鞅之法的独创。
1: 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风泥，解开了这间库房的储物之谜，同时也为紧接其后发掘出的水池和水管道做了铺垫，让人们得以窥见古人独具匠心的防火设置。风泥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秦代工程建设的周密与巧思。那么风泥除了对公文奏章起保密作用外，还有哪些其他用途？在使用过程中，风泥的颜色又有哪些独特讲究呢？百家讲坛特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许卫红老师为您精彩讲述《考古手记》第二部第十五集《风泥里的秘密》。
0: 国家级的库房物资调拨应该有一些凭证，可能是会有风泥，但这次出土的这个风泥真的是曾官下达调拨物资的公文所用吗？其实这只是我一说。风泥不仅可以用来封检公文，也常常用来封物。据湖北云梦秦简这个《金部律》中就记载说，官府授钱者千钱一本，已成令印印。1000枚的半两钱是一个技术单位，它装好以后呢，就需要主管官员来盖章，这个盖章就是使用风泥。把一些零散的物品放在一个陶器当中，为了防止别人擅自拆起，也要封口盖章。比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就出土了一件硬陶罐，就有这样类似的用法。据这个《礼记》记载啊，备城郭，借门闾，修建壁，慎管要。秦律十八种仓律也有这样子的记载，谷物入仓，以10000担为一基，中间呢用篱笆来进行分割，设置仓门，仓门由上下级多方人员，比如说县测夫和城仓乡主管人员来共同的风险，给最下级单位的这个主管人员，比如说仓测夫、乡主管零级的这个仓左，这些单独呢留一个门，由他们来独自封印，以便他们发粮食的时候能方便一些。这些的封泥呢，就是类似今天的封条。封检公文、封检物品之外，封泥其实还可以用于手工业管理。秦代对手工业管理呢，那是有明确的严格的制度的，在《礼记月令篇》和这个《吕氏春秋》中呢，都提到说，物乐功名，以考其成，公有不当，必行其罪。在生产的产品上刻上主管领导工匠或者工厂的名字，坐实这个质量管理， 如果有差池就要处罚和治罪。陶器、漆木器、金属器上都可以直接刻字勒名，并且呢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织物的这个生产需不需要管理呢？肯定是需要的，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个织物和黄金和铜钱是并列的货币形式。虽然我们在云梦睡虎地这个秦简中，我们统计了这个数据，表明啊钱出现的这个频率最高，但是布也并没有退出商品贸易的舞台。金步律就这样说，孤市居劣者及官府之力，物敢则行钱布，则行钱布者列五掌佛告，力寻之不紧皆有罪。什么意思呢？就是店家买东西你只收钱不收布那不行。到了汉代，织物作为货币参与商品交流的情况仍在继续。张家山汉墓竹简写到这个贩卖增布，有这样一些话说，服不盈二尺二寸者莫入之，服宽不够标准那要没收的。对于增布尺寸做出了规定，但是对于其他的纺织品就不用此律，不强制要求。因为增布有货币的功能，它的校验封检那是必不可少的。布帽八尺，服光两尺五寸，这是秦代对成品纺织品的长宽标准强制要求。布轭其广袤不如市者不行，如果长宽不符合规定禁止流通。当时钱布还有一个换算的比例是钱十一当一布，不如市就需要颁发合格证。因为封泥就是辨其物之美物与其数量结而稀之的嘛。在出土封泥量最大的西安市向家巷遗址，曾有这个右支、左支、曼城等等内容的封泥出土。曼就是一种没有花纹的增帛织物，左支曼城呢是在左支史下生产纺织品的官署。文献记载啊，秦代少府中还有东支、西支这样一些官署的支事。增官封泥出土于库房里，我推测是织物入库验收时候所用。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啊，在陕西发现秦代的纺织品非常不容易。秦始皇陵兵马俑因为这个写实性强，经常被用来研究秦代纺织服饰的相关问题。在中高级军力俑的这个甲衣上都绘制有各种各样子的图案，和南方地区出土织物是一样的，菱形几何纹占了大多数。我看陶俑的甲衣总有点感到似曾相识，因为在咸阳城考古发掘中就出土过类似的实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咸阳考古巡城的高潮时期，先后有三座宫殿建筑遗址呢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些丝织衣物，种类有锦旗绢，衣物能分辨出有单衣、加衣和丝棉衣，有一些锦和绢地儿所绣，还可以看到菱形几何纹的主体图案，有头像一致、背尾相对站立的小鸟，两个小鸟，菱形这个图案外表的交叉处呢，有头背相对的走兽，兽和鸟相互呼应，就打破了主体菱形几何纹的这个拘谨，画面洞中有静。这些图案是用不同颜色的平纹织布裁成的斜条，就是斜布条贴绣的，绣花线呢是合成的彩色敏线。我曾经对大家讲过，兵马俑、将军俑的铠甲塑造就表现出了彩色的敏线。贴绣相对于这个提花织物，它最大的好处就是随意性。但是啊，随意性不是随便性，在具体的绣之前，那还得有一个图案的规划，它得有一个设计。现在发掘的封泥与宫殿建筑相隔只有1000多米，也许这些织物就是增官给办理的出库或者校验手续呢。而宫殿当中的织物躲过了秦末的战火，躲过了2000多年岁月的侵蚀，他们保存了下来，成为探寻咸阳城的一个小小收获。 考古给予现在人的绝不仅仅是得

到古人的宝物，就像咸阳出土的这个丝织图案，现代的工艺美术设计、城市规划设计，是不是都能从中吸取营养，得到一些启迪呢？现在我们看风泥，就是一块干燥、稍微硬一点的泥块，但因为它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是常见的办公耗材。根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手工令一人600担。有这么一个官职叫手工令，这个人的职责，据南朝范晔解释说啊，就是主御旨笔墨及尚书裁用诸物及风泥。不仅如此，在汉旧仪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东汉时期，他有这样子的一些习惯，是皇帝六玺皆以五都紫泥封。皇帝使用的御用风泥有专门的管理员、特定的产地，还有特定的颜色。风泥原料那不能干燥，变硬了也就没法用了嘛，需要密封来进行保管。在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就出土过风泥桶，通高是14.5厘米，口径呢是5.5厘米。这个器物通体装饰非常细密的凤鸟图案，在这个口足和盖儿的一些地方呢还有鎏金。有时候我看到这些器物，我就想，这样子的风泥桶如果做一个铅笔桶，是不是也是一件不错的文创产品？当然我们发现的这个曾官风泥品相并不太好，四格印纹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凸起，根本没有办法用拓印的方法得到一个清晰的笔画，使用的等级远远也不如象家巷同类的出土物。象家巷那一次的发掘，其中呢有数十件就被定为国家级文物。比如说右丞相印风泥，甚至被认为是当年秦始皇亲手所拆。但是啊，笔竹自珍，自己发掘的文物总有一种亲近感，他遇到我，我遇到他，那都是缘分。更重要的是，这枚风泥让我们能够了解没被记载的历史。我们知道了，原来啊，咸阳城里有这样一位掌管织物的小官儿，知道了咸阳城国库中织品的存放方式，知道了府库外的消防设施，当然也让我们在巡城的过程当中呢，触景生情，发出了一些人生的感叹。我们的发现和感慨，使得咸阳城考古巡城呢，也就更有了人情味儿，考古职业中的心学状态也就能被大众所理解了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

0: 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0: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

0: 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1: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0: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3: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4: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月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5: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6: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8: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10: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

0: 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 Shenzhen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2: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3: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8: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7: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惠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0: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9: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 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

0: 全地带。
1: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扁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4: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3: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5: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8: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9: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8: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9: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8: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0: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8: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1: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12: 好好吃。
8: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9: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15-57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

0: 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务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3: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4: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欣：
5: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4: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6: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4: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7: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4: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8: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4: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

0: 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3: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2: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2: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3: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2: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3: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2: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3: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

0: 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1: 我是明宇，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0: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1: 马军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
0: 上半年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41%，
1: 淮上区距离优化营商环境用心做实为企服务。
0: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报道，8月9号晚，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审议通过促进蚌埠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等。
1: 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11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锚定区域性中心城市定位和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目标，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势、产业力势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持续巩固经济社会发展向优向上向好态势，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加快蚌埠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抓紧每一天奋力往前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蚌埠高质量发展。
1: 会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广泛凝聚发展合力，引导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围绕中心大局积极履职尽责，为推动蚌埠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充分发挥侨界独特优势，在助力双招双引、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彰显更大作为。
0: 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蚌埠综合保税区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在构建全域招商体系、推进投管运一体化建设、统筹综保区及保税物流区协同发展、优化工作机制等方面下功夫，以更实举措、更大力度促进蚌埠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 来听下一条，记者李阳报道。8月9号，市委书记马军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开展我当接线员活动。
0: 当天上午，针对群众反映的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马军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落实好接乡吹哨、部门报到、群防群治工作制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
1: 马军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公仆意识、厚职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要用好群众诉求高效协同办理机制，高质量开展我当接线员、我当监督员活动，依法依规、用心用情，及时高效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推深做实四元两施进社区村，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以来，我市坚持制造强势、产业力势第一战略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第一战术，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赛道，持续夯实产业根基，激活创新动能，强化项目攻坚。上半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41%， 居全省第四位，全市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提质、向新向好的良好态势。

0: 在位于龙子湖区光电新材料产业园的安徽有嘉硅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批高性能光模块产品有序下线。作为本地光电产业重点科创企业，有嘉硅光专注于光通信核心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深度契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趋势，依托我市智能传感光电新材料特色产业集群优势，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风口，实现企业快速成长。公司副总经理陈建：
1: 亚硅光呢，现在正在处于一个上升期，正好赶上 IR 时代的这么样一个爆发的一个窗口期嘛，对我们光模块的这个采购的量也比较大一点，让我们的产品得以这个释放出来。今年上半年呢，产值1.5亿左右，预计今年是3亿的一个产值。
0: 有嘉硅光产能持续释放，产值稳步攀升，正是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今年以来，我市深耕新型显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传感、商业航天等重点崭新产业赛道，紧盯优质项目落地，抓实产业实务工作量，通过组建重点产业集群、人才引育、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工作专班，构建起精准化、专业化、系统化的产业发展工作体系，全方位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迭代升级。全市细化产业发展任务，压实项目推进责任，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全力推动重大产业项目提速增效。扎实的项目支撑，清晰的产业布局，强劲的创新活力，推动我市崭新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上半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硅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41%， 居全省第四位，同比提升1个百分点，前进6个位次。是发改委工高科副科长丁雷明。
2: 形成专班加要点加清单的闭环工作机制，五河县年产50万吨汽车零部件铸造及精工项目，龙子湖区江丰同心、富铜陶瓷基板项目等一批在手重大产业项目加速推进，崭新产业发展势头持续向优向好。
0: 记者王道报道。
3: 近日，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报告会在蚌埠经开区举办。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贺永华做专题宣讲。
0: 报告会上，郝永华教授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主题，从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理论渊源4个维度展开解读，深刻阐释这一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梳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脉络，帮助参会人员进一步深化对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解把握。经开区常怀卫镇党政办负责人黄志强：
4: 我将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0: 蚌埠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党政办公室副主任韩露：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逻辑严密，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把学习感悟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本职，做好综合协调与服务保障，推动党建与发展深度融合，以实际行动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
0: 记者刘磊报道。
6: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节目中，淮上区人民政府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淮上区近年来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方面取得的成效，并就市民反映的店铺占道经营等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7: 淮上区副区长汤瑞瑞介绍，近年来淮上区严格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省市各项工作部署，始终坚持企业需求导向，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全区营商环境建设质效持续提升。
8: 据统计，我们在2022年至2025年四年间累计出台营商环境建设、外企服务配套制度文件50余件。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走访企业500余家，收集企业诉求217件，全部按期办结，动态清零，这样也真正实现了企业有诉求，政府快响应，事事有落实。截至2025年。

0: 年底，我们全区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了18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那么我们的规上工业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呢，达到了2.7%，也是高于了全市的平均水平。
1: 节目中，市民蒙先生反映。
2: 说的这个行日电动车售卖店，它是占道经营，它还有打了一个喷子，是救护的煤桥中学的墙体，它是留做三轮车反省用的。
1: 淮上区住建交通局副局长年轻松回复：
3: 这个回去以后，我们叫煤桥镇政府的现场去看看，了解情况，到时候跟你直接联系。
1: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4: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5: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市电力企业优化调度，强化运维，保障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6: 经开区常怀卫镇第二届村 BA 篮球赛火热开赛，
5: 市博物馆推出洪荒印记辽西古生物化石科普展，
6: 蚌埠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防台风倡议书。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进入夏季以来，我市电力企业细化保供措施，强化设备运维，优化机组调度，推进老旧小区电力改造，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1: 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徽公司蚌埠电厂6000伏配电室，运维人员正在逐项核对高压控制柜各项运行参数。随着用电负荷节节攀升，这样高频次的现场巡检成为一线工作人员的日常。国家能源集团安徽公司蚌埠电厂运行部党支部书记主任苏飞：
2: 我们提前制定了迎峰度夏专项保供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细化机组稳发、设备防护、应急值守，严格执行迎峰度夏保电各项措施，依托智慧运行平台，强化设备动态管控，精细化调整机组运行方式，24小时不断地监视机组运行参数，紧盯关键设备的运行状态，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隐患。
1: 蚌埠电厂加大机组设备巡检消缺力度，抓实电煤储运保障，做好设备运维管理，全力保障机组满发稳发，落实24小时值班和应急抢修制度。国家能源集团安徽公司蚌埠电厂运行部党支部书记主任苏飞：
2: 目前每天可以发4000多万度电，源源不断地发往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区。我们将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最严的作风、最实的举措筑牢电力保供防线。
1: 同样让居民清凉度夏的还有国网蚌埠供电公司。禹辉区宋滩新村小区建成年代久远，原有供电方式为单电源供电，小区进线电缆一旦出现故障，将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国网蚌埠供电公司结合前期勘查情况，定制专属改造方案，施工过程避开居民午休、夜间休息及早中晚用电高峰时段。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西城供电分公司配电运检班班长周世忠：
3: 此次改造将小区原有单一供电线路升级为双回路供电模式，同时我们对小区内老旧开关柜进行改造更换，在故障出现后能够快速隔离故障并进行电源切换，在故障出现后的几分钟内恢复小区居民正常用电。
1: 记者张颖军、陈学峰、梁新亚，通讯员于敏、孙前报道。
4: 接着来听新闻，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近日经开区常怀卫镇第二届村 BA 篮球联赛火热开赛，不仅为群众搭起了展示自我的舞台，更掀起了全民健身的热潮，让乡村的夜晚因运动而沸腾。
0: 比赛现场不只有精彩的篮球对抗，还集中展示了常怀卫镇的卤猪蹄、萝卜、小帽麻油等特色美食，让篮球赛事变身为乡村文化和特色农产品的博览会。
4: 据了解，本届村 BA 篮球联赛将持续到8月24号，作为安徽省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赛事延续了体育加乡村振兴的创新模式，将全民健身与乡村文化深度融合。
0: 记者竹迪报道。日前，市博物馆、市美术馆推出“洪荒印记——辽西古生物化石科普展”，展品涵盖刘氏圆白鲟、戴氏狼鳍鱼、辽西满洲龟、杨氏东方翼龙、驰龙等动物化石，以及细齿类似鹰地蕨、陵园似苏铁等植物化石。
4: 据了解，这些化石是地球最精妙的史书、最生动的语言，忠实地记录了生命演化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从鸟类起源到被子植物起源，从哺乳动物早期演化到现代陆地生态系统的形成。
0: 本次展览共展出200多件具有代表性的辽西古生物化石，带领参观者走进距今约1.5亿年前的远古世界。通过展览进一步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激发青少年对自然科学的探索欲。
4: 好，下面请听简讯。为持续深化消防安全隐患综合治理，压紧各方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近日我市在全市范围持续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各县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市场监管、工信、住建、城管等行业部门及镇街网格等基层力量，共成立17个检查组，检查社会单位和居民住宅小区36家，敦促整改占用堵塞消防生命通道问题12处，清理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问题15起。
0: 日前，市救助管理站依托救助管理区域中心试点建设工作，启动救助加就业特色帮扶活动。 省级非遗传承人杨其鹏为20多名困境儿童上了第一堂陶瓷微雕课。据介绍，引入非遗传承人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开展微雕技艺教学活动，是市救助管理站兼顾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与成年受助人员就业帮扶的创新实践。今日提醒。
4: 好，来听今日提醒。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我市全域进入到的是台风影响时段，全市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到11号，我市平均风力5到6级，阵风8级左右。到13号，过程累计降水量是80到120毫米，局部150毫米，降水集中时段在10号到11号。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蚌埠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防台风倡议书，
0: 提醒市民及时关注气象、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交警、交通等部门发布的台风动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房屋出现进水情况，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车辆避开低洼地段停放。
4: 谨慎开展户外出行活动，确需外出的市民远离大树、围挡、广告牌、老旧构筑物、倒伏树木以及进水电线，避开积水、深水区，严防高空坠物触电等安全隐患。
0: 压紧压实行业安全责任，全体市民自觉服务全市防台风工作大局，严格遵从防汛工作人员指挥，发现险情隐患及时上报，共同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4: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暴雨转大雨，偏东风5到6级转4到5级，白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预计明天12号大雨转小雨。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听众朋友，下面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

0: 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 1169.38 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6.3%， 显著高于科技支出 10% 的整体增速。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了新一轮的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着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0: 进入155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 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算力支撑。
1: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 41.4 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
1: 日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创新药总数达到了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创新药方面的第一大国。
0: 截至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
1: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日前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过5200吨。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过2亿立方米。
0: 日前，随着最后一块重约200吨的屋面钢结构网架精准提升至指定位置并完成对接，成渝中线高铁简州站主体结构完工，正式全面转入装饰装修与设备安装阶段，为成渝中线高铁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届时成都至重庆最快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62分钟缩短至50分钟。
1: 根据国内居民出游出样调查结果，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新闻快报，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

明天早晨暴雨转大雨，偏东风5到6级转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12号大雨转小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农业农村局，欢迎您的参与。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7: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8: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9: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8: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9: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0: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1: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1: 爸妈，我们都来了。
13: 听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4: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宣平。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新世界”和蚌埠广播进行全程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中来。两路热线电话是2061331和2061332， QQ 号是28582044335，官方微信是蚌埠广播。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来回顾一下8月3号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网友反映说，老房子的燃气开户费是多少，有没有优惠？得到的反馈是，我司收取的燃气工程安装费并非开户费。关于降低我市居民住宅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标准的通知规定，政府类公共租赁住房、城区老旧住宅小区零星安装天然气，收费标准按1600元每户执行，工程安装费为公司按发改价格批示执行。唐女士反映说，残疾人用气有没有优惠？得到的反馈是，依据蚌埠市泵发改价管300号文件，自2024年12月1号对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每户每年免费气量120立方，对其他人员无享受政策。唐先生反映说，天然气多少钱一立方？得到的反馈是，民用天然气2024年12月1号由原来的2.72元每方，调整为2.90元每立方。王先生反映说，母亲已去世，如何把他原房屋的气量转到自己的房屋气表里？得到的反馈是，房产信息如已过户到同一人名下，可凭有效的证件申请，按当时购气价格进行一个气量的转移。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农业农村局，上线嘉宾是市农业农村局

0: 亿元，年均的增长为20%，这个成绩非常的亮眼。那能不能请方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市的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一个总体情况呢？
1: 好的，近年来呢，我们是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皖北重点产业集群建设的部署，坚持呢用工业的理念抓农业，以粮头实尾、工头实尾、农头实尾为抓手，全力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呢，我们五大集群的产值达到611亿元，年均增长超过了20%。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原料产值的比是2.7:1，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了75%。全市249家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总产值达到433.3亿元，增速呢是6.4%，位居全省第二位。
0: 确实啊，这个成绩让人觉得非常的振奋呀。
1: 是的，特别是我们在高端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建设方面，成功入选了2024年度安徽省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还有3家企业进入了中国农业产业500强。我们先后获批实施了延淮糯稻、皖北肉牛、皖北大豆、安徽苏梨4个国家级的产业集群项目，获批中央财政支持呢是2.63亿元。项目的数量和争取的资金都是全省第一。同时嘛，我们还建成了国家级的农业产业强镇2个，在这个秸秆综合利用、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人民环境整治等等方面，也先后获得了省政府的督查激励。今年以来呢，我们的产业发展势头也持续向好。上半年呢，全市一产增加值增长2.5%，高于全省0.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4623元，增速6.9%，高于全省0.7个百分点。一产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是13%，新增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14个，规上企业的总营收同比增长2.7%。总体是这么个情况。
0: 方局长，我听说咱们这个蚌埠在绿色食品产业发展上提出了一个521+N的这样一个战略蓝图，那您能不能给咱们具体解读一下这个521+N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
1: 好的，这个521+N呢，是我们立足蚌埠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创新提出的发展思路。五就是重点建设品质粮食、优质蛋白、绿色果蔬、徽派预制菜、功能食品五大绿色食品产业集群。二呢，就是突出糯稻食品和肉类食品两条主链，形成双链驱动五大集群协同的这个产业生态。一呢，就是发展绿色食品包装产业。N，我们就是招引一批投研链组企业。在这个发展思路框架下呢，我们坚持一群一策差异发展，各县区呢各有侧重。我们怀远县主攻是糯稻全产业链，目标是打造中国糯米第一县。五河县呢，重点建设肉类和乳制品全产业链。固镇县主攻肉禽食品全产业链。我们几个市辖区呢，则是大力发展休闲食品和功能食品全产业链，形成一县一主业、一链一特色的这种发展格局，是不是？
0: 那么说到这个糯稻，咱们都知道糯稻是怀远县的一张金色名片，也是咱们这个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一项这个产业。那么您能不能给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现如今这个糯稻的产业发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好的，目前呢，我们全市的糯稻种植面积约有110万亩，主要集中在怀远县与会区、怀上区，总产量大约60余万吨，但是呢，年集散加工是200余万吨。所以呢，我们蚌埠市，特别是怀远县，也形成了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糯稻生产加工集散地。今年上半年呢，全市的糯稻全产业链产值达到了98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10%。我们也累计培育了国家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家，省级的龙头企业19家。 在发展过程中呢，在项目支撑方面。

0: 我们沿淮诺道产业集群获批中央财政资金是1.5亿元，累计实施了产业集群的项目49个，而且撬动了社会投资，已完成的投资是4.5亿。在金融支持方面呢，我们联合人民银行蚌埠分行印发了蚌埠市金融支持诺道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方案，就在7月28日还举办了这个金融支持诺道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对接会。
1: 嗯，
0: 会上呢，4家金融机构与6家诺道生产加工主体现场签约，授信总额近1亿元。就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累计投放的诺道产业贷款是8.5亿元，服务主体达到778户。
1: 嗯，
0: 在科技赋能方面呢，获批省级的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科技特派员创新标杆点1个，与联盟成员单位共建了诺道产业研究院，联合成立糯米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多个平台，主导或参与制定地方标准1个，团体标准1个，企业标准12个。
1: 嗯，
0: 研发新产品是6个，拥有发明专利6项，科技进步奖5项。在品牌建设方面呢，连续举办了3届沿淮诺道产业集群建设大会，糯米产品的认证绿色食品是36个，有机农产品6个，淮眼糯米的品牌价值已经超过12亿，带动了农民就业是12.35万人。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淮眼糯道这是确实是一张响当当的金色名片啊！而且我注意到，就不仅仅是糯道这一个点，整个的绿色食品产业在双招双赢的带动下，大项目好项目接连落地，发展势头也非常的强劲。那么方局长，您能给咱们具体介绍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双招双赢方面，我们有哪些硬招实招，又取得了一个怎样的成效吗？
0: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始终坚持呢，把这个双招双赢和项目建设第一战术落实好，坚持招大引强与研练补验并重。上半年呢，我们呢积极开展了招商引资的敲门行动，专门拜访了中农发集团、达利食品集团、华培农业发展集团等头部企业、上市企业30余家。
1: 嗯，
0: 新签约项目有30个。同时呢，今年还举办了寿光泉州绿色食品产业合作恳谈会，也达成项目合作意向14个。全年呢，新增了高端绿色食品产业双招双赢项目是90个，总投资128亿元，项目数同比增长5.9%。其中签约绿资源智慧农业产业园等项目是30个，计划投资是51亿元，开工的是清飞食品坚果等项目31个，计划投资48.4亿元，投产美琪特色食品加工等项目29个。投资总额达到28.7亿元。
1: 嗯，这个项目引进来确实还需要平台以及这个园区来承载。那么我是在这个平台园区的这个建设方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是的，我们按照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的这么一个联合发展的思路。
1: 方主任，我打断您一下，场外有一位李女士在等候我们的热线。李女士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您有什么问题？
2: 我的地，我的土地，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村里把我的地分到那兄弟名下了。我要的地，他们不给我。
1: 你的地被分到了您兄弟名下是吗？
2: 对。
1: 啊，您就这一个诉求是吗？
2: 对，我就这个诉求，因为我都找了好几年了，村里乡里都不给我解决，农牧区都不给我解决，都在推卸责任，他也不给我一个书面说明为什么不给我地。
1: 嗯，好，我们请方局长给您解答一下，像他这个问题，
0: 龙子湖区的是吧？那是土地二轮延包的，原因，你的地被别人是，
2: 被我兄弟，
1: 被他的兄弟啊，
2: 村里头被我分给我兄弟了，兄弟名下去了。
0: 哦，这样好不好？你留一下一个联系方式，我们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再给你答复，因为你现在讲了，我们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嗯嗯，具体
0: 好不好？你留
1: 下
0: 一个联系方式，我们下线以后及时联系你。
1: 好，
0: 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然后再给你一个回复。
1: 好的，这个具体问题我们线下再和这位李女士进行沟通。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稍事休息。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5: 爸爸，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5: 嗯，
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正方航空热线节目。您可以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两路热线电话是2061331和2061332， QQ 号是2858204335，官方微信是蚌埠广播。接下来我们请方局长继续给咱们介绍一下，我是在这个园区平台建设方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好的，我们说项目是关键，但是平台建设是基础。近年来呢，我们也是按照龙头企业围绕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基地这么一个发展思路，来全力推进全市六个绿色食品产业园的建设。目前呢，六个食品产业园已经入驻的企业是120家，年产值呢近350亿元。同时呢，我们正在建设高新区的以及筹建的经开区的两个高标准的绿色食品产业园。在农业园区方面呢，我们已经培育了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9个，创建了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园区1个，国家产业化示范基地1个，省级的农业产业化示范区3个，和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4个。我们现在自己呢，4一级的现代农业示范区也达到了25个。同时呢，在全市55个涉农乡镇，我们还建设了工业园区17个，大力发展乡镇的这个产业。现在工业企业已经达到了176家，其中呢有规上企业是62家，累计的产值也达到了80亿元左右，吸纳就业呢8500余人。可以说呢，这个园区平台建设为绿色食品产业发展也筑牢了硬支撑。
1: 通过您介绍，我觉得方局长就不是这个部分的企业还有这个农户就可能会有这个疑问，就想要融入产业发展，他们最关心的是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那么咱们在这个要素保障和营商环境方面还有哪些硬招可以帮助他们呢？
0: 主持人，这是问到了关键了。我们呢也是主要从3个方面来发力。在金融支持方面呢，我们是深化农业保险加改革，来创新银保共收的金融服务模式。目前呢已经为325户农户授信将近3亿元，联动18家农资企业直供农资，服务农户近1400户。
1: 打断您一下，方局长，我们来接听一下场外方先生的热线，门先生的热线。门先生您好。
7: 你好。
1: 您有什么问题？
7: 我就是反映我是怀上区门桥镇吕巷村。我们吕巷村是有很多的蔬菜大棚。
1: 蔬菜大棚。
7: 对于这个蔬菜，这个出售呀、销售呀，也好卖，就是钱不好拿。你看这些菜贩子都是，是那个外地来的菜贩子，我们当地也有人帮他管理收，收过了，他菜拉走了，他几天甚至于几个月，上年他都不给钱，
1: 就是尾款。
7: 他菜也卖不掉了，他回来讲，你的菜坏掉了，卖不掉了，不给钱了。 我们被

0: 块卖菜的、守菜的，老百姓卖菜的能顺利能拿到钱，我们希望呢政府能对这一些的秩序能监督一下、管理一下，能让菜卖掉，保证能拿到钱。
1: 您诉求我们了解到了，我们请方局长给您解答一下，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政策，或者说是这个相关的条例来保障咱们这个卖菜的老百姓的权益呢？
2: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机械化程度还偏低，目前呢我们的种植户呢主要还是以小商小贩现场来收购为主，现在呢我们也在积极谋划有这个国有平台公司来牵头引进一些这个大一点的供应链企业，我们想通过这一种方式呢来这个集中的采购，
1: 来保障咱们这个老百姓
2: 的利益
1: 权益，
2: 对，同时呢也推动我们蔬菜产业的标准化生产，提高品质。
1: 好，那个方局长，麻烦您继续给咱们介绍刚才介绍了第一个方面，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发力的举措呢？
2: 好的，那我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基金赋能方面呢，我们也是依托国控集团市场化的运作，坚持以投代引，以资赋能。现在已经设立了10亿元的乡村振兴产业引导基金，这个基金呢与固镇县也组建了2亿元的绿色食品基金，目前也投了几个项目。同时呢我们正在和省厅积极的对接，在加快推进组建10亿元规模的省绿色食品产业子基金。在财政扶持方面呢，我们每年都印发产业扶持政策的清单，“十四五”期间呢兑现的财政资金呢是4287万元，培育了4级以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300家，其中呢省级的是76家，国家级的6家。我们现在全市有100亿元以上的这个农业企业是1家，10亿元以上的7家，基本上形成了头雁领飞、群雁齐追的梯次发展的格局。
1: 方局长，通过您介绍，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咨询您一下，就是在产业发展方面，我们需要一个高效的工作机制来保障落实，那我们在推进机制方面又有哪些举措呢？
2: 好的。在这个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注重这个措施的完善，目前呢已经形成了7个清单来抓落实的闭环管理机制。具体呢主要是产业链条清单、项目招商项目目标清单、现有的龙头企业清单、还有在手重点项目清单、产业扶持政策清单、公共及创新平台和行业专家等，形成了这么一个清单。市级呢我们主要做好统的工作，县级呢我们落实推的职能，这样呢就形成了市级统筹、上下联动、闭环落实的这么一个良好的态势。同时呢这个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把绿色食品产业摆在了全局发展的这么一个战略位置，组建了市政府负责统筹任组长的高端绿色食品产业工作专班，市委主要负责统筹也是靠前指挥，每季度都要进行盘点。这么一个以常态化的调度来保障产业化的落地。我们还建立了项目呢全周期的管理机制，每周在调度在手的项目来限时推动，签约的项目及时的开工，开工项目及时投产。目前呢已经对30个签约项目明确了专人跟进，力争早日开工，同时对31个开工项目是倒排攻击、挂图作战，力争那个早投产。对29个已投产的项目呢也是强化跟踪服务，及时的能够入规。
1: 方局长，我们都知道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那么您能不能给大家展望一下，就我市在未来的这个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方向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2: 好的。下一步呢我们还是锚定制造强势、产业绿色这个战略，深入来实施521+N 的绿色食品产业集群的行动，重点呢是从5个方面来发力。一是夯实根本，打造3大集群化的原料基地，打造品质粮食的生产原料基地，来推广订单生产的模式，我们力争到2030年来建设品质粮。

0: 市专用原料基地15个，种植面积呢，那达到130万亩，打造怀远糯米、高端小麦制品等优质粮食品牌，要2个以上。同时呢，重点打造绿色、优质蛋白的生产基地。我们重点是瞄准长三角高端消费市场，突出优质生猪、安格斯肉牛、肉禽以及甲鱼、螃蟹、小龙虾等等我们本地的优势产业。第三呢，是打造绿色果蔬生产基地，依托6个国家级的蔬菜标准园和25个省级蔬菜标准园，建设25个高标准的示范园区，来着力打造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
1: 把这个咱们的基础给打牢扎实。
0: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演练捕练，来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迭代升级。主要呢是聚力招引一些练足企业，我们现在重点是招商的敲门行动，也列了一些这个大的企业，聚焦重点产业的上下游，主要是瞄准央企、国企和一些头部企业，来强化基金招商、以烧招商、场景招商等等，聚力培育产业的集群项目。同时嘛，我们还积极谋划了肉鸡、生猪、奶业、玉米、小龙虾等一批新的国家级的产业集群项目，力争一些更多的产业集群项目落户蚌埠。同时呢，聚力壮大产业园区，以高新区、经开区这2个标准化的绿色食品智慧产业园区呢为引领，来推进园区化、特色化、集群化的发展，聚力做强龙头企业，来支持中粮生物、丰源集团、大成食品等等我们现有的龙头企业，来扩产增量、转型升级。这是
1: 我们现在的一个政策，严练捕练强练。
0: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科技赋能，注入农业现代化的新动能，重点是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强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水稻研究所、江南大学、中国农科院等等的高等科学院所的对接合作，依托我们现有的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蚌埠分中心，来加快试行成果的转化应用。同时呢，重点发展数字智慧农业，引领龙头企业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来建设一批数字农业工厂和智能加工示范车间。再一个呢，就是强化呢种业的创新攻关，发挥江淮粮仓研究院、蚌埠分院的作用，我们力争在糯稻、小麦等等品种选育上取得新的突破。第四个方面呢，是在品牌引领方面呢，构建了全产业链的标准体系，我们着力培育一批大而优、小而美的特色品牌，认定3品一标绿色产品要达到300个以上，培育绿色食品一线品牌3个以上，构建区域共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3位一体的这种品牌矩阵。同时呢，健全质量安全检测体系，推行全程可追溯管理，我们围绕糯稻、肉牛、果蔬等等重点产业呢，加快制定一批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第五个方面呢，是渠道的拓展，来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主要是深化互联网加食品融合，引导产业大力发展互联网加零售、制造加电商等等这种线上的营销模式。同时呢，拓宽产销对接的渠道，积极开展优质绿色食品进超市、进市场、进高校、进机关等等这些特色活动。同时呢，借力上海、宁波、合肥等农交会这种平台，来广泛的推介，持续提升蚌埠绿色食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1: 好，非常感谢方局长的详细介绍，让我们对蚌埠的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也期待蚌埠的味道能够飘得更远。好，再次感谢方局长做客咱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的上线单位是五河县人民政府，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见。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4: 晨光不等人，
5: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大家早上好啊，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早上呢和我们的新老朋友一起相聚在电波当中啊，一起来聊聊天啊，听听故事。王助理呢已经在我们的群里面把我们的链接啊，收听的链接已经发到群里面来咯，大家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的客户端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看我们现在的节目除了传统的广播之外呢，又可以通过 APP 的方式通过网络收听了啊，各种各样的收听方式可以。